0: 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 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5: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那镜子的200多度，那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6: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5: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6: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5: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6: 这一行了，我心情
5: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6: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5: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6: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7: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 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

0: 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姬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

0: 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斗志，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The Bridge Ba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

0: 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泳视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泳视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泳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泳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泳视里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泳视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泳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1: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里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泳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
2: 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4.3 4 ZL2017-2-13906.2-X 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 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8: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7: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7: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
6: 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诗丽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1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
14: 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3: 这一行了，我心情
1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

0: 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

0: 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这两个人很多人都认识，一个是功夫巨星李小龙，另一个是咏春宗师叶问。要说李小龙是叶问的徒弟，两人的关系非常好，李小龙也是以咏春拳为基础发展了他自己的武术。可是在李小龙成名后再次回到香港时，两人之间却发生了摩擦，是怎么回事呢？
1: 李小龙回香港拍电影之前，已在美国创立截拳道。自他创截拳道后，很多人都视他为咏春叛徒，认为叶问宗师再也不会认他做弟子，连李小龙本人都有这种感觉。然而李小龙却向师父叶问提出了一个有些不寻常的要求，他希望能学得咏春拳的木人桩法，请叶问亲自示范全部咏春木人桩法，由李小龙拍摄成影片带回美国自行学习。交换的条件是给叶问一处房产，可是这个提议却被叶问拒绝了。
0: 叶问为什么不肯接受呢？据他自己说，他绝不是把功夫当作商品在出售，功夫也是不能用有价的东西换来的。最重要的是，他觉得如果给了李小龙一份录像，那就应该给每个徒弟一份，不能因为李小龙是大明星就厚此薄彼。这番话得到了门下弟子的认可，更加爱戴叶问了。
1: 咏春叶问，随着电影叶问的上映，叶问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从李小龙的师父到广为人知的咏春一代宗师，很多人对叶问的真实人生开始感兴趣，开始探究他的经历。叶问的功夫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为什么说是叶问将咏春拳发扬光大的呢？咏春拳流行全世界的秘密是什么呢？
0: 叶问生于1893年10月1日，原名叶继问，生于广东佛山桑园大街叶家庄。
1: 叶家庄左边有间大祠堂，租给了咏春拳高手陈华顺开办武馆。陈华顺学武之前以钱银找换叶为生，人们称之为找钱华，后来跟随南海拳王梁赞学习武功。叶问7岁时，在父亲的安排下拜陈华顺为师，当时陈华顺年事已高，与叶问年龄相差40岁之多，因此叶问称呼他为华公，而陈华顺对此年幼弟子极为疼爱。自收叶问为徒后，则不再接受任何人士拜门学技，叶问成为陈华顺的封门弟子。
0: 探究叶问的师承，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师父，

0: 而且他们的相遇很是巧合。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叶问的父亲担心政局不稳定，想让叶问暂时离开佛山，因为叶问有个姐姐嫁给一名香港商人，住在香港，而那边的情况相对稳定。叶问的父亲就决定将叶问送到香港读书。就这样，18岁的叶问到了香港盛世提凡书院，与表兄们一起读书。就在读书期间，叶问兼任学校的武术指导，以此谋得生活费用。当时血气方刚的叶问，当遇到行为不端的欧洲学生闹事时，便出面以武力主持公道。当身高只有1.63米的叶问一次次的打倒那些高大粗壮的欧洲人时，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快感，对自己的武艺十分得意。也就在这个时期，叶问遇到了他第二个师父师公梁赞的儿子梁璧，也就是叶问的师叔。他们是怎么相遇的呢？来看看《叶问前传》里的展现。值得提一提的是，在接下来的影片中扮演梁璧的其实是叶问的长子叶准，拍摄的时候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
1: 一次，叶问偶然去一间药店买药，药店的掌柜的听说他是叶问，就提出要和他比试咏春拳。叶问见老人年纪大了，不肯和他比，几番推辞，对方却坚决要比试。无奈之下，叶问和老人动起了手，一比之下才发觉对方是咏春拳的高手。请教之下才得知，原来老人是叶问的师公梁赞的儿子梁璧，而梁赞当年传授给陈华顺和梁璧的咏春拳是各有所长的，所以叶问的功夫是集合了陈华顺、梁璧两人之所长，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咏春宗师的基础。叶问在香港大概住了5年，期间一直跟随梁璧学习咏春，使他的功夫更上一层楼。
0: 我这里有一份叶问宗师手书的咏春拳源流的影印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字迹说实话有些难以辨认，上面的意思是说，南少林五老的五枚师太自从火烧少林寺后，隐居于大凉山，也叫西峡山上的白鹤观，认识了严二及严咏春父女。五枚师太传拳给严咏春，严咏春后来交给他的丈夫梁伯愁，伯愁再传梁兰桂，伯愁因纪念其妻，把这套拳命名咏春拳。当然咏春拳的起源还有多种说法，这只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在咏春拳的拳谱上也写明了，咏春拳源于少林。在叶问写的咏春拳源流中，也讲了咏春中最著名的6.半棍法的来由。说是当严咏春把拳法传给了夫婿梁伯愁后，梁伯愁又传给了梁兰桂，梁兰桂再传给黄华宝。黄华宝是红船中的人。什么是红船呢？在广东地区是指粤剧戏班所乘坐的船，也就是说黄华宝是戏班里的人，他有个好朋友叫梁二弟。恰好与五枚师太同时逃离少林的至善禅师就藏身在红船上，化妆成一个厨子。至善禅师将绝技6.半棍法传给梁二弟，而黄华宝与梁二弟因为在红船上共事，所以朝夕相处，互相传习，不断结长，浑为一体。从此咏春拳就有了6.半棍法这门功夫。后来梁二弟把咏春拳和6.半棍法都传给了梁赞，

0: 梁赞传给了陈华顺，陈华顺又传给了叶问，这就是咏春拳的传承。叶问认为咏春拳源于五梅时代。我们这里有一段叶问宗师亲自示范咏春拳的影片，非常的珍贵，来看一下，直观的感受一下一代宗师的身手。
1: 咏春拳的长处在于埋身搏击，他拳快而防守紧密，马步灵活和上落快，攻守兼备及攻守同期，注重刚柔并济，气力消耗量少，常能以弱胜强。咏春拳用一种叫做寸劲的发力方法，以最短的距离和时间去进攻和防守，而且通常是攻击对方致命或薄弱的部位，打击敌人往往一招奏效，一分钟解决战斗，并不像电影中需要打很久。咏春拳有小念头、寻桥和标指等三拳套，木人桩是咏春拳训练的重要方法，还有离手练习，能够训练与敌方巧手双接后的感觉和反应。
0: 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佛山，韦正权南海县长兼警务长李道轩强取桑园叶家庄作为官邸，叶万纯家被迫多次搬家。那时候叶问的经济很困难，难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叶准的回忆，家中的房产都变卖了，可到了1943年年底的时候，叶问的两个女儿竟然还是被饿死了。
1: 战争爆发之前，叶问的生活是有钱有闲的，突然落到饿死女儿的地步，相信他这个从小没吃过苦的人肯定也不适应。直到他的好友佛山富商周宇庚与周清泉父子向他提出交权，叶问才勉强答应。在此之前，叶问虽然功夫很高，名气很大，可是一直不肯交权，因为他不需要这份收入，何必吃苦受累去交权呢？可最终因为战争的大环境，苦于没钱的现实开始交权了，这是叶问个人的不幸，但也许对于咏春拳的传播来说，这是幸运的。
0: 在电影《叶问》中，有一段高潮情节，是叶问与一名日本将军比武，这件事是真的吗？实际情况是叶问在佛山名气本来就盛，功夫被日本宪兵队闻悉，找他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但叶问断然拒绝了。叶问确实与日本人比过武，但不是将军，只是宪兵一类的军人，而且是和几个日本人比过。尽管电影中有虚构的成分，不过还是反映出了叶问的抗日精神，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
1: 叶问与日本宪兵的比武都是在日军的枪口下进行的，很多人劝叶问认输算了，但叶问将生死置之度外，把几名日本宪兵打得落花流水。面对枪口，面对贫困的压力，叶问没有向日本侵略者低头，反而勇敢地和他们抗争，这足以说明叶问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具有侠义精神。

抗战胜利后，叶问停止了交权的工作，进入了警察行业，先任佛山市警察局刑侦队队长，后来升任督察长，再升任代理局长。他最高的职位是在1949年出任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

0: 1949年，因为去香港投靠表姐，叶问留下妻子及三名年幼儿女，利用通行证与大女儿先到澳门，后再到香港。叶问生前从来不说之前在大陆的事，甚至连儿女都不知道。
1: 叶问到香港实属无奈之举，然而咏春的传人都在说，因为叶问到了香港，咏春才得以发扬光大，传遍世界。叶问来港之初，得到好友港九饭店职工总会秘书李天培的介绍，先安顿在深水埗大南街的港九饭店职工总会授权。叶问这次交权，据叶准的回忆，也是出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考虑。其实他本没有交权的打算，可是说白了又不太会别的，年纪又大，最拿手的就是咏春拳，所以交权是他最好的选择。叶准说，自从叶问交权后，他和妈妈在老家就能经常收到叶问和弟子们寄来的生活费。来香港几年后，叶问的生活不再有困难，徒弟也渐渐多了起来，可是他却突然消沉起来，而且又开始抽起鸦片，这当然会影响他交拳的状态，徒弟们也开始有些不满。与此同时，叶问跟一个上海来的女子相好起来，那个女人也有抽鸦片的嗜好，徒弟们都不喜欢她，背后都叫她上海婆。渐渐的，有弟子开始劝叶问不要再抽鸦片，也不要再和上海婆来往，毕竟叶问的老婆和孩子还在佛山。可是每次听人这么说，叶问都不说话，并依然故意。规劝叶问的弟子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所有弟子联名写信劝说叶问戒掉鸦片，远离上海婆。这么激烈的举动，叶问会听吗？遗憾的是，叶问并没有听从徒弟们的劝告，反而搬到了上海婆那儿去居住，并把武馆开到了那儿。不过新的练武地点有个不便之处，就是地方狭窄，没有办法放置木人桩设备，所以这个时期的学生很少接触木人桩，也没有办法学习长棍法。而李小龙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跟随叶问学习咏春拳的，所以他不太会这个木人桩，这才有了开头所讲的李小龙想用房子换取木人桩法的事情。叶问的弟子中最出类拔萃的，当然是让中国武术闻名世界的武打巨星李小龙了。李小龙出生在美国，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香港度过的。小的时候，李小龙身体十分瘦弱，父亲为了强壮儿子的体魄，便教他打太极拳，从此他就迷上了武术。1956年，16岁的李小龙拜入叶问门下，当时李小龙已是颇有名气的小明星。他到武馆时打扮非同一般，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头发抹得锃亮。
0: 李小龙投入咏春门下，是因为在街头和人打斗失利，以及受好友张卓庆的影响。在张卓庆的介绍下，他也正式拜入了叶问的门下，开始系统学习咏春拳。最初叶问对于这个小徒弟也没有过多的关心，让徒弟黄敦良来指导李小龙。李小龙学拳非常用功，每天放学后就背着书包到武馆练拳，从不缺课，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是边打拳边走。

0: 常令路人侧目。叶问注意到了李小龙的用功，十分喜爱这个聪明的小徒弟，因而传给了他很多咏春要诀，这使得李小龙迅速成长为一位咏春高手，为日后创立他自己的截拳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叶问的身手和武德也使年幼的李小龙十分敬佩，非常尊重这位咏春拳大师。李小龙在叶问门下学习了六年咏春拳，最后因移民美国只得暂停学习咏春，未能连续学完所有拳法。
1: 李小龙去美国发展后继续钻研功夫，有什么疑惑就打岳阳电话回来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部融会贯通到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我这里有一封1970年11月李小龙写给黄敦良的信，我们来看一下。信的抬头是敦良兄，落款为李小龙的英文名字布鲁斯利。信中写了一些李小龙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和练拳的心得体会，还说自从66年开始认真练习后，觉得以前的偏见是错了，因此该叫我的心得练出的为截拳道，截拳道只是名称。信里还写着，我是感谢你和师父在岗时多多指教我咏春门径，其实多得你使我多去走现实路。从信里能够看出李小龙对咏春门的感激之情。1960年叶问的妻子张永成在佛山病逝，两年后叶问的两个儿子叶准和叶正来到香港定居。叶问得知儿子要来身边了，加上一群弟子的关怀和劝告，决心戒掉鸦片烟，此后再也没有抽过。然而叶问和儿子分开了12年，加上两个儿子不满上海婆的事，所以父子三人之间的相处很不和睦。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叶问逝世，上海婆是在1968年去世的，给叶问留下一个儿子。其实叶问是关心他的儿子的，这从他为儿子戒掉鸦片就可以感受得到。晚年的叶问兴趣如同一个普通人一样，在茶楼饮茶，和徒弟聊天，打打麻将，斗斗蟋蟀，不同的是就是他还坚持练拳教拳。
0: 70岁的叶问功力依然不弱，那时的香港出现大量黑社会抢劫的事件，因此叶问常在夜间四处巡视维护地区治安，一旦见到有流氓劫匪出刀意图抢劫路人，往往只见黑影一现，叶问就以疾风式的蹬踢踢向流氓，转瞬间劫匪已被踢出数十尺之外倒地不起。叶问巡视的街也因此成为香港唯一安宁的地方，他也多次受到香港政府的表彰，还得到优秀市民的称号。
1: 叶问晚年最大的心愿便是集合同门组织成立一个联会发扬咏春拳，60年代末于香港弥敦道成立咏春体育会，1974年正式注册成立。叶问晚年最后所收徒弟梁挺，通过多年努力，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期将咏春拳推广到欧美各国，成为世界知名拳术。为什么咏春能如此大面积的普及呢？我们来听一下叶准先生的看法。
2: 咁佢啲学生，我读书嘅时候，临走嘅时候会问下叶问，我过到去点样继续学咧？冇人帮我牵手噶嘛？咁叶问都系咁嘅，你

去到之後咧，就喺你個同學裏邊教一啲有興趣學功夫嘅人，等佢學曉嘅時候，你一方面教佢，一方面你自己。

0: 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推动咏春拳的普及呢？咏春拳的影响力能够越来越大，首先还是因为咏春拳本身具有格斗性和强身健体的效果，在练习过程中能够逐渐感受到自身攻击能力的变化，这一点很受学习者的喜爱。其次还有赖于叶问所教一般弟子的大力推广。在叶问到香港的22年中，培养出了众多出色的弟子，最出名的当然是李小龙。
1: 当初叶问在教李小龙咏春拳的时候，肯定想不到这个徒弟竟然会成为日后的国际巨星，把中国武术推向世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李小龙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咏春拳的知名度也在与日俱增。虽然李小龙在自己的电影中和电视采访中提到的只是自己的截拳道，但他也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学过6年咏春拳，是叶问的徒弟。通过李小龙的影响力，许多外国人知道了咏春拳，会慕名而来学习咏春，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咏春拳的知名度。叶问的儿子叶准、叶正曾说，在李小龙电影风靡的那个年代，学习咏春拳的人数大量增加。李小龙对咏春拳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绝对是巨大的。可以说，咏春拳成就了李小龙，而李小龙也成就了咏春拳，成就了叶问。
0: 而叶问的弟子和传人很多都在香港的影视圈中工作。从第一部直接讲述咏春拳的电影《赞先生与找钱华》开始，咏春门人就已经开始想通过电影这种手段宣传咏春。在几部叶问电影中，叶问的传人都参与了创作。很多明星也都是叶问的传人，比如王家卫、周星驰、梁朝伟、狄龙等。在众人的努力下，咏春的种子逐渐撒落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据叶准说，全球学习咏春拳的人已经超过了200万。咏春拳从一套女儿家的自卫术发展到实战技击，并在数十年间急速发展，将咏春拳从佛山发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国际间享有盛名的中国武术，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咏春拳的起源与发展一致被认定为起于严咏春，演于梁赞，胜于叶问，可见叶问对咏春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也是巨大的。
2: 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时期，向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月巡游。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近1万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院长，您别说了，我明白。
1: 老王，还是你能为院里分忧啊？
2: 为什么您能做，我就不行？我错在哪儿了？感恩滑溜蛋，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3: 如果你只是法律上犯了点错误的话，我还愿意帮你，但是你在道德上这么沦丧和堕落，你让我觉得现在想吐。

0: 是让你在下面待着吗？上来干什么？
1: 怎么锁门呢？
0: 西莲，好在外面吗？你怎么在这儿？
2: 你们不是一直说要在老中医楼安个监控，我就是过来看看安在什么位置好啊。
0: 西莲，把锁打开，别跟你师叔闹了，多大人了，赶紧的。

0: 起来。你今儿怎么怪怪的？你不是真的是要来删除数据和秘方吧？你可千万别冲动，那可是你师父一辈子的心血，知道吗？
1: 你也知道那是我师父一辈子的心血啊。
0: 废话，我跟你师父这么多年，他为黄六丹付出多少我能不知道吗？赶紧，
1: 跟我师父那么多年，为什么要害死他？

0: 你忘了当年的事了，我帮你记着呢。
1: 准备把几
0: 这么多年
1: 最好的衣裳，
0: 你为了画刘丹改良小组四处求人筹集经费，可到最后
2: 你看一下
0: 小组成员名单上没有你。
3: 说实话，丁主任也很想为查尔图的百姓费力，
0: 直到你去查尔图认识了中医谷麦子，
3: 我们在院内的工作
0: 你动了心思，
3: 中
0: 让谷麦子在院外进行化硫丹改良，你把沈先知集资的200万给了谷麦子研究化硫丹。
3: 说什么？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没想到谷麦子没有改良成功，那笔钱也花没了，
3: 说走就走了。
0: 你从九院调出一批药品和维生素给了沈先知，但你知道来这种事坚持不了多久。
4: 我就是借用一下，
1: 你都
4: 我到时候一定还你
1: 了。你说你怎么还会抢呢？就
0: 所以你去找师傅，希望他能够用仓门基金的善款把那笔钱先堵上。师傅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4: 都是要脸的人，对吗？
2: 王志，你让我觉得现在想吐。
0: 是你决定跟师父鱼死网破，把救心丸秘方泄露这件事向院里匿名举报。但你不知道的是，
5: 师父没有盗卖秘方，
0: 是川田家子破译的秘方。

0: 司徒院长收到举报信后约谈了师父，要他把手上的秘方交出来由院里保管。师父明白一旦院里得到化硫丹的改良配方，就一定会进行双盲试验。
1: 那有什么顾虑啊？我跟阔海如果把这封信当回事儿，也就不会把你叫来了。
2: 这是关于化硫丹上市的事儿，你是不是可以再重新考虑考虑？
0: 这是他永远都不想看到的，而自己这一生的清白也因为你有了污点，所以师父决定自杀。从我回到九院那一刻开始，你就对我百般阻挠。

费尽心思，用尽一切手段，切断了我查到的每一个线索。你看似是担心我在九月的处境，其实你怕我查到。

0: 你在说什么？我还要演下去吗？我听不明白，我演什么呀？我早跟你说过，我根本没去过查尔图，真的。有人在查尔图见过你，
1: 就是他，
0: 他叫卢宁，之前在查尔图中医院当过保安。
2: 注意点啊！
0: 他看到你把九院的药材和器械偷运到古麦子的医院。
3: 慢点，
4: 是的。
2: 咱们这样啊，
0: 又以免费治疗的名义收集患者。
2: 啊，好吧。
0: 回到查尔顿，找到了那些患者的病历。
5: 没想到你，
0: 他把那些患者的病历发给了我，他们全部都是同一种病，就是脑胶质瘤。

0: 除了丁远志，没有人知道我去过查尔顿。所以当谷麦子告诉你之后，你立即让谷麦子将所有的患者转移。
1: 林主任，
0: 还骗林一说我回到了九原，让林一来给我送饺子，拿走了他的日记跟钥匙。

潜入林一的办公室，想拿到那本相册，但是你没想到，林一把他们都锁在了包厢柜里。

0: 以医疗资源有限为理由，
1: 医疗资源有限，
0: 赶走了沈先知，
1: 还是说服他尽早出院吧。
2: 好，那我去跟家属沟通一下。
1: 好的。
0: 必死是福，贪污善管，勾结古麦子，迫害林毅，就为了化硫弹。
3: 这都是你的猜测，你根本没有证据。
4: 师叔。

0: 西林，西林，
1: 孩子，
0: 你把师叔说糊涂了，
1: 你给我去自首吧。

都在这儿。倒得真齐呀、啊。

师傅，王恒之主任找我了，他让我把华流丹的数据拷贝给他，这样我的实习成绩才能过了。

0: 一定要按照值班表在老中医楼值班，不得擅自离开，
1: 否则我就让他离开小组。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王志恒的病例。
2: 我已经开始对王志恒进行治疗了。
1: 是，
2: 我说我已经对王志恒开始进行治疗了。
1: 你用什么治疗？
2: 现在还不能说。
1: 韩心凌，你
2: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已经开始了。
1: 韩心凌，你知不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
2: 我知道，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3: 哎，丁主任，丁主任，
1: 你承担得了吗？

0: 院长，得需要您帮我们点放心。还有那个王志恒，明天出院。
1: 院长，这让他出院？
0: 干嘛？你也想造反啊？
1: 出院，出院。

0: 医生，丁医生，我们已经在实验室安装了监控，感谢你们的合作。同时，我们也在老中医楼周围部署了警力。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一旦王恒之有任何的过激行为，你们要立刻通知我们，我们立即实施抓捕。
1: 原来都是你们设计好的，
2: 王主任。古麦子三天前就已经落网了，和你联系的一直都是我。
3: 老王，我多希望走出来的那个人不是你。
1: 难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

我也对不起九渊。可九渊对得起我吗？自从我到九渊的第一天起，我没迟到过一次，没缺过一次勤。我把这儿当家，我付出这么多，可结果呢？你们认为我的忍让都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一次次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我等，让我听话。我等了36年，听了36年，直到最后，我才发现我在这个家里

0: 可以啊，你现在可是咱们神内的影帝啊。
1: 大卫，我以后天天请你去茶叶蛋。
2: 哎，这是你说的啊。
3: 你之后不干医生干演员吧。
2: 我不行，这都是师傅教的。
3: 哦，他怎么让我去？
2: 可能是怕你沉不住气，到时候露馅。
3: 我沉不住气，我前两天在楼道里碰见王主任，他问我化疗单的事儿，我说差了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哎，你没找俏姐去？
2: 这不是公主期间吗？
3: 她明天就走了。
2: 去哪儿啊？
3: 出国呀。
2: 出国？
3: 你不知道啊？
2: 他没跟我说。
3: 他代表咱们九院去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
3: 嗯，做3年基层医疗建设。
2: 哎呦我天！去3年？
3: 啊、
2: 哦！不，你们全都知道吗？不，也没人告诉我呀，这事。
3: 不，你天天在演戏，我以为你知道。我看看去。
0: 哎呀，巴基斯坦。
4: 什么事儿啊？
2: 明天就走了是吗？

0: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确实，以我目前的身份，你没有必要和我商量。但是你也应该能明白，这段时间里，我对你。 一直都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等一下，你说什么呀？李乔，我喜欢你。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实习生，长得也不够帅，也不够成熟稳重。 但是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所以我决定了，不论你喜不喜欢我，我都要和你一起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啊？你去3年，我陪你3年。
1: 我明天要去的是日本。
0: 有一个亚洲神经内科交流会，3天。啊，日本。不是我刚刚。怎么样？我的演技还不错吧？
2: 看我干嘛？还不快追！
0: 师姐，师姐，那日本我也可以陪你一块儿去。

0: 海星林，我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保险公司的经理，另外一个是叫李德的心理医生。李德？啊，怎么了？他是师傅的心理医生，我刚回九院的时候去找过他。
1: 那他说过什么吗？
0: 先找他。老丁主任确实有抑郁症，但他一直控制得很好。
2: 所以您当时没有给他做过心理干预？没有，在协议期间的两年里，我从未发现他有需要心理干预的心理危机状态。不过，在他去世之前，他曾经找过我，他说他要离开燕京，到其他地方就职，只能在当地找一个心理医生。
0: 所以他要跟我解约。那次他跟我提起过一件事。您说的没错，我的抑郁症的确是经历了一件应激性的事件。这件事情一定困扰了你很多年。 您一直因为这件事情责怪自己，是吗？是您曾经犯下的错误。丁主任，我这么问，绝不是出于想窥测您的隐私，我是要确定，今后您能够面对那件事情，或者说。
2: 不再逃避，我明白您的意思。是这样，20多年前了，有一天发现我妻子得了脑胶质瘤，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

0: 那个时候医疗条件都没有现在好，进行了几次化疗，疗效不大。然后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同事给我推荐了祖传秘方化瘤丹。这个化瘤丹呢，当时已经治愈了很轻度的脑胶质瘤患者，效果非常好。这我就想着要给我妻子试试，当然我心里有准备，她的病情到了这个地步不一定有疗效，所以我在使用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有按照院方规定的用药流程来进行。完了，我现在依稀还记得我妻子当时用药之前，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她说：“薛坤呐，中医我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你。”结果他服用了以后啊，并发症，肾衰竭，当天人就没了。最让我愧疚的是，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那按理说，这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应该释怀了。的确，我没什么现在可以逃避的，但是最近我发现有人要想借用这件事情来伤害别人，尤其是伤害我那两个孩子。这让我就很焦虑了。大体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我当时也问过他，拿那件事情威胁他的人是谁，他没有告诉我，只是说当时他们俩都喝了点酒，因为偏远山区的医疗建设问题吵了架，后来这事儿就解决了，我也没有再多问。
2: 李医生，

韩医生、丁医生，我一直在等你们联系我。丁老先生曾经医好了我妈妈的病，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感谢他。这儿呢是一份丁老的嘱托，嘱托上面也明确要求，要求二位同时在场，我才能够把丁老留下的 U 盘交给你们。您二位看一下，然后签个字。

0: 第一次这么跟人说话，都不知道怎么开头了，尤其是跟你们俩，原指西林。
1: 我就觉得当你们俩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啊，那就是意味着多年不见的你们已经心无芥蒂一起合作，并且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挺好的。你们俩能和好如初，我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0: 温习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正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我是第一次这么跟人说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头，尤其是跟你们俩，原指西林。就觉得，当你们俩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啊，那就是意味着多年不见的你们已经心无芥蒂一起合作，并且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你们俩能和好如初，我就没有任何遗憾了。其实这一天我知道迟早会到来，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的事情。
1: 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有时候会像一些石头压在我的心上，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知道我得了抑郁症，时间不短了，
0: 所以现在以这样的方式跟你们告别，就是希望不要因为我再给你们带去更多的伤害。也许对于你们来说有点无情或者自私，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1: 西林啊，你是个好孩子，你性格当中有很多气质我喜欢，你很倔强，这点有点像我。
0: 你做事情会遵从内心，有原则，
1: 这些非常好，要坚持。但是你要知道你还年轻，未来会遇到更多的事和人，那师父要给你点建议，
0: 要学会用更多的办法来处理这些人和事，
1: 要不急不躁，要谦虚。

元志，我作为你的父亲

而且做到了我自己喜欢的那种标准。我只是觉得很对不住你，让你在失去母爱的同时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父爱。但是那话怎么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是我的遗憾。我一直在想啊，如果每年生日的时候给你准备的篮球鞋我能给你穿上，然后咱俩去篮球场上跑一跑跳一跳，那该多好。我应该分配出更多的时间来给你做碗面，做顿饭。但是亲情这个东西只要建立了，那么亏欠就不会放过任何人，不管你认为你做得有多好。如果下辈子你还愿意做我的孩子的话，再让我弥补吧。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其实无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接，一个是送。我迎接你们的到来，你们现在送我离开，很圆满。所以不要再为我做什么，你们俩一定要做好自己。记住，你们是医生吗？你们俩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定要携起手来共同前进。记住医生的职责，医生的存在就是让更多的病患摆脱痛苦，这是比任何人和任何事都要重要的。我希望这能成为你们终生的信条。记住了，名利带不走，污点抹不掉。至于我们，来世了，只要来过，就不会有真正的离开。

韩心凌，你帮我个忙好吗？有空的话，教我下口琴吧。

0: 院里已经决定跟查尔图中医院结成医联体，派各科医生帮助他们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1: 谢谢院长。
0: 老丁生前的仓门基金，院里也准备接手管理，用他和九院的力量来帮助更多的人。今天我让影像科给王芷恒做了个检查，脑胶质瘤确实有变小的迹象，这就说明化硫丹的改良是成功的。

0: 院长，您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呀？片子不会说谎啊。可是个案它不能说明问题，
1: 所以才要趁机进行双盲试验啊。今天早上，我联系了各大医院，找到了几十例符合入组的患者，他们都表示愿意尝试新药。我不同意化硫丹进行双盲试验。
2: 你说什么？我说我不同意化硫丹进行双盲试验。
3: 韩希林，我之前答应配合。
2: 韩希林，王志恒呢？刚和潘医生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1: 院长，您知道他个性就是这样，您千万别。

元芝啊，我承认在你父亲的事情上我判断有误，今天我非常郑重地向你和你的父亲道歉。至于化硫丹，我也承认这么多年我的做法一直很激进，但是研究药品推广上市本来就是做医生的职责之一，而且哪一款新药上市没有经过随机双盲试验的？再说了，化硫丹的专利权九院可是有一半的，这么多年九院为了化硫丹在时间上、资金上和资源上都倾注了太多太多了，如果韩希林这么一意孤行的话，你认为我会怎么做呀？元芝，你们两个人都是化硫丹改良小组的负责人，这样吧，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来考虑，明天晚上8点在这里我等你们答复。

0: 可以啊，小王同志，画的挺不错的。
1: 你来了，不忙吗？
2: 不忙。潘雪爱，你给我来一下。
0: 你先计划。

0: 喂，韩局长，是我。
1: 我想收养志恒。
2: 你想收养志恒？
1: 嗯，你去帮我问问杨院长，看看需要什么条件，我要接他出院治疗。他现在脑胶质瘤刚刚有所好转，绝对不能停药。
2: 可是你要办收养手续，你还要做他监护人，这总需要个过程吧？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我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你跟杨院长说，医药费我全权负责。
2: 你别急，现在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关键的是志恒自己怎么想的。
3: 给。

0: 看来我又得回内蒙古了。
1: 也有可能这辈子都当不了医生了。这样吧，你明天晚上别去，我来跟院长解释。
2: 没用的，在化硫丹这事上谁也劝不了的。
1: 你真打算要走？
2: 对，九院的病治好了，化硫丹的改良我也完成了，没什么好遗憾的。
1: 你不再见他最后一面吗？

0: 可汗，你到底怎么想的？是这样，老王被抓以后，想了不少事儿，感触颇深。你说，咱们这边人，老的老，病的病，走的走。
1: 化瘤丹上市，是咱们几十年共同的心愿。它的上市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得到治疗。
0: 是，可凡事它都有个利弊。我这些天啊，一直在想学坤当时提出来的化瘤丹不上市，只在九元内使用。
1: 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韩剧。20多年，说变就变了，还有其他原因吧？
0: 说，咱们忙忙碌碌这大半辈子，亏欠家人，亏欠孩子，那到底为什么呀？当了半辈子领导了，我也该回家当个爸爸了。司徒，这个院长啊。
1: 只是你这一辈子其中的一个角色，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了。
0: 九院的3400多人都是我的家人。如果九院不创新、不发展，他们怎么办？九院现在已经发展得不错了，你这个院长对得起你所有的家人。你说你已经扛了这么多年了。 你还有精力扛多少年，司徒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该放手了，
1: 韩局长。 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也代表九院感谢你，但我依然是当初的那个司徒。啊，刚才有一句话说的不对。 我并没有看重院长这个角色，而是这个角色身上的责任太重了。

0: 啊，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快就要出院呢？
1: 林毅的家属想把他接回家照顾，现在在停车场等着。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有点事儿耽搁了。
0: 看你又不穿白大褂，一会儿院长该说你了。
1: 我马上去穿啊。

0: 这还差不多。很好，坐这儿。
1: 礼物准备好了吗？
0: 什么礼物？
1: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呀，不是说好了给西殿和远志在我家过节吗？
0: 哦，
1: 看你整天都忙些什么呀，感觉你比院长还忙。那其他几个人你通知了吗？
0: 还有谁啊？
1: 薛坤、墨家还有恒之。

0: 说他们都来不了了。没事儿，那就我们俩给他们过，好吗？行。你最近是怎么了？最近发生的事儿太多，我有点力不从心。
1: 看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要强。不是跟你说过吗？有事别自己扛，还有我呢。
0: 嗯，知道。

0: 林毅，我送你。
1: 不用送了，都回吧，还有那么多患者呢。

允之，我就不进去了。等等。

远的。

0: 我们还是不同意，院长。我认为王志恒虽然用药后效果显著，但他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并不能代表化疗丹已经成熟了。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时间，以及长时间的观察。我用改良中的化疗丹去救王志恒，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我违反了九院的规定。 私自给患者用药，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我也是负责人，我愿意一起承担任何后果。

久后，人工智能诊断机器人一小莫在全国范围内上市，九院为其提供医疗技术支持。瑞典卡洛琳医院从一小莫项目上看到了让中医走向世界的可能性，与九院双方合作，终于达成。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

0: 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 点、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点、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ZL2017-2 103-9742-0 3 ZL2017-2 103-9742-X 5 ZL2017-2 104-0924 6 ZL2017-2 104-0186-9 6 ZL2017-2 109-0560-6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7: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6: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十七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0: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境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院。

0: 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

0: 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势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势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吧。永势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

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3: 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连续12个月维持不变。业内分析认为，后续宽松货币政策取向不会改变。618期间，国家补贴再度加码，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22个品类被多省纳入补贴范围。截至5月20日，已有7省市新增品类的补贴上线淘宝、天猫。5月20日，本市迎来婚姻登记高峰，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达到5379对。婚登部门通过提前上班、增设窗口、延时服务等方式，方便新人办理登记。国际能源署昨日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5月21日凌晨，全球 AI 总龙头英伟达公布了第一财季财务数据。英伟达第一财季实现营收816.2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85%。其中，数据中心营收为752亿美元，同比增长92%，高于市场预期的734.8亿美元。
1: 一年一度的520、521，凭借饱含爱意的谐音寓意呢，成为了新人携手领证、定格幸福的热门日子。
2: 的确啊，当婚姻登记遇见商圈，当甜蜜爱情遇见消费，一幅甜蜜经济的美好图景就徐徐展开了。
4: 我们结婚了。
5: 520，我爱你。
6: 我们领证了。
7: 来到大石二片区的樱桃节前，我们是处处感受到了甜蜜的氛围。您看这个街上啊，到处都是身着盛装的年轻人在拍照，来记录下他们领完证的这个美好瞬间。
8: 还要自己准备很多这种道具是吗？
9: 对，大喜字、小喜字、手捧花。玩偶花就全都准备了，
10: 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吧，通过一些小活动与取悦一下自己。
11: 因为我觉得是红墙可以代表北京，如果在别的民政局的话，可能就体现不出我们是在北京领证这样子。
7: 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在琉璃厂附近，因此领完证的新人沿着胡同一路向东，就来到了大石栏附近。这个附近还有另外一处婚姻登记处，也颇受年轻人喜欢。
12: 3、2、1，笑得甜蜜一点。好嘞，哇，太好了，这么好的日子，这么美的场景哈，这里也是北京市首个室外的婚姻登记点。那这里呢就是护国观音寺，我们看到这个四合院古色古香的氛围，在这儿领证结婚呢，一定是有着不一样的氛围感。
13: 就是室外的这个景点也感觉挺好看，挺新颖的，不像那种就普通的那种登记点。
14: 这个是不是得预约？要抢这个？好抢吗？这个
13: 是不太好抢。
14: 哦，不太好抢。
13: 因为它是有，应该是有人数限制。
14: 哦。
13: 也是提前就是熬夜。
14: 哦，拼手速。
13: 卡点抢。
15: 去年这个点位是5月10号，2025年5月10号开始服务的。截止到现在，已经办理的结婚对数达到1200余对了。国婚姻寺今天呢，我们平时是就是约到20对，今天呢放开到30对了。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的话，今年的整体约量也比去年要有小幅的上升。
7: 让新人能选择自己心仪的婚姻登记处领证结婚，还要得益于2025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户口本和户籍地限制，实现全国通办。政策实施一年来，北京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业务超10万件，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占全市婚姻登记总量的34.87%。护国观音寺户外登记点正是政策落地的标志性举措。它利用前门大石栏商圈的四合院空间，让婚姻登记从政务窗口走向了消费场景。
12: 哇，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仪式感。要说仪式感，您再往这儿看，是不是中式婚礼的场地都给您备好了呀？
7: 这个位于护国观音寺里的摄影棚，平时是专门办中式婚礼的场景，赶上520、521这种特殊的日子，可以免费让领完证的新人过来拍照留念。
4: 现在年轻人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一个地步，我们认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们对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很多这个传统的仪式的东西，他们表现出特别大的兴趣。那在这个兴趣基础上，我们说我们遵循古制，按古礼完全复刻，从新娘她的出阁礼开始，出阁礼完成会在一楼进行告祖，告祖的时候新郎的父亲母亲会给他们有戒训，戒训完了以后我们会移步到一进院啊，我们的这个大厅，一进院大厅的话会按整个古制给他进行全套的这个仪式流程。
7: 绝大多数新人领完证不会马上离开，而是选择在周边拍照、喝咖啡、买纪念品，甚至去看婚纱、挑婚戒。因此，一个婚姻登记点其实撬动的是一条完整的甜蜜产业链。
16: 约了四个，上午两个，下午两个。
8: 那现在大家是不是对这种领证拍照的这个需求还是挺多的吗？
16: 有一半的活都是领证的。
8: 啊，有一半。
16: 对，都说年都说结婚的人少，反正我看着也不少。
7: 讲究仪式感的年轻人不仅带火了领证街拍，也让婚姻登记处附近的商铺感受到了甜蜜经济的温度。一扇红门前面有荷花点缀，只因如愿两个字的美好寓意，让这里成了一个网红拍照点。原本是做宫灯生意的小店也开辟了新赛道，66元拍一次，
8: 8点多一直到天黑都会有人来拍照。
17: 我们没有预约制的，就是大家看现场情况来排队。
8: 哦，
17: 大概也估计也就30左右吧，
8: 30多左右。
17: 因为毕竟拍照是有一个时间在里边，大家也摆各种姿势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画灯，那么也会有这个传统习俗，就是婚灯在里边。所以有的他们就是当天领完证，然后来这拍照，也会买一对灯走，然后也有后期预约画自己喜欢图案的。
7: 而这家小店也是西城区甜蜜西城幸福联盟的成员单位之一，目前该联盟商户已扩容至60家。
18: 及刚才说的这种的婚拍、旅游、酒店、餐饮，包括还有这个汽车，上面也都有了。而且呢，现在持这个西城区的结婚证，每家商户都能提供相应的专属的优惠。
7: 依托幸福联盟成员单位，西城区今年还推出了3条文旅甜蜜路线，分别是520春庭喜事路线、521我爱你文化路线和1314一生一世文旅路线。这3条路线串起区域文旅地标与特色商户，把文商旅体展各个业态串出成链，
19: 适合现在人又能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东西。我们结合街上这些老字号就推出了这个叫见证爱情新5件套，但现在是6件套了。然后这个其中有咱们荣宝斋的这个和和美美图轴，有这戴月轩的夫妻结发笔，然后伊德格的爱情永恒印泥，还有我们红宝堂的这个龙凤呈祥对章，还有传统手写婚书，再加上中国邮政出的为新人这结婚当天定制的邮票。年轻人其实还是对传统文化有比较浓厚的兴趣的，跟我们这儿定制的这些婚书啊、印章啊、结发笔的新人很多，每年都得有个几十上百对儿吧。
7: 从全市来看，北京已打造西城区护国观音寺古韵风，朝阳区蓝色港湾都市现代风，石景山区首钢园工业潮流风，通州区大运河生态人文风等各具特色的户外登记点，推动婚姻登记从单一窗口办理向有温度、有品质、有记忆的场景转型。多个区已形成了登记加打卡加消费一站式体验，婚姻登记正在成为拉动商圈消费、激活文旅资源的新引擎。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一次呢，我们要探秘的是第二部分王的宝藏。
2: 是的，这一展区啊，不仅梳理出了黄金在神权与王权中的核心意义，还力图解读出安第斯文明中金银的二元性内涵。在这个展厅啊，您一进去就会发现，真的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啊。
1: 没错。
2: 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啊，里面竟然还藏着一个奇特的小手办。
1: 哎，这里也有一个可爱的拉布布。没错，在秘鲁安第斯文明的墨切文化当中呢，也有自己的拉布布，是不是非常可爱？这其实是一个当时墨切文化的小舞社的形象。这一组文物展示的都是墨切贵族的事物。
20: 墨切文化是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秘鲁北部沿海的古代文明，它没有文字，靠艺术品记录历史，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墨切小武士雕像是逝者的随葬品，完整还原了安第斯古文明武士的信仰、军事和工艺。它不过手掌大小，却极其精致，人送外号千年前小手办。
21: 他头上有这种月牙形的这个头饰，然后面戴这个金的这个面具，然后和这种金的鼻饰。他的这个金鼻饰好像很多观众不知道他是怎么佩戴的，然后刚好他鼻子上戴着一个，所以大家就能看到他到底是如何挂在这个鼻子上的。手拿这个金权杖，还拿着一个盾牌，表现了他这个最高等级的这种统治者的地位和这个武士的这个身份。
20: 墨切人擅长做金面具、头饰和铜器，甚至会用化学方法给金属电镀，技术非常超前。武士陶俑金俑是解读其历史的核心线索。
1: 眼下中国新文创市集啊正在火热进行中，那么现场呢汇聚了各地特色的文创好物，正可谓国潮新风席卷京城，让大家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全新的打开方式。
2: 在市集的活动中呢，我台举办了文创专场发布会，多款原创新品和跨界联名作品集中首发，非常精彩，值得期待。走，咱们赶紧跟着镜头啊一起去看看。
22: 逛市集，追国潮，看新文创。最近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正在火热进行中。
23: 作为本次市集的重磅参展主体，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专场发布会同步亮相，
22: 超多首发新品、独家限定文创集中上线。
24: 发布会上，首发新品北京范儿兔爷科创全新款正式亮相，35厘米黄金尺寸银蓝反光宇航服，手持智能手机，传统兔爷形象与未来科技感碰撞，老北京的精气神在数字时代闪光。同步推出的还有小尺寸包挂款蒙絮便携。另一重磅新品是瓦库库与首都博物馆联合推出的每周限定版潮湾吊卡，其中弗里达伟大的隐藏者系列致敬墨西哥传奇艺术家弗里达卡罗，头戴奶白色蕾丝大花帽，搭配绿色针织花叶装饰，眉眼细节还原艺术氛围感，优雅复古。另一款抱抱龙采用清新草绿色毛绒恐龙型头套，搭配锯齿状小牙齿，
25: 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不让这些文物躺在冰冷的这个展柜里头，而是就是活起来、潮起来，让年轻人去更喜欢去了解它们。
22: 哇，看这个每周限定的瓦库库，近距离看是不是细节感特别足，摸着特别软，我都想迫不及待带在包上带走一个。
24: 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的融媒体电商品牌，北京时间展位还带来了多款新款爆款文创。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联名款天宫藻井浑天仪冰箱贴，灵感来自北京隆福寺天宫藻井，融合浑天仪结构原理，一气两形，复刻明万历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冰箱贴等比微缩还原金龙衔珠点翠工艺，搭配慈禧小灯一吸就亮。
22: 看这个孝端皇后同款的凤冠冰箱贴，是特别精致，但其实它的玄机在这儿，开灯一吸立马变成了一个小灯。
26: 我可能更喜欢这种它能够动起来的，立体感更强一些，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像这次来我们就觉得好像更加的年轻化了啊，就好像我们会更有意愿想要去买它。
27: 北京时间文创成立2年来，我们不断的在和一些文博机构去合作，去推出一些新品。我们和明十三陵博物馆、故宫文化都是深度合作的，所以这些共创产品会在不断的推出，面向这个 市场，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24: 当古老的文物化作手中的潮玩，当传统技艺被重新点亮，文创让历史走进生活，让文化触手可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一直持续至5月24日。
1: 在本次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呢，萌趣潮玩、国风设计、非遗联名啊集中亮相，全国头部 IP 更是汇聚一堂。
2: 今天的民企显身手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市集上一家引人注目的北京本土企业奇梦岛。从他的身上，你能感受到啊 IP 经济的十足活力和想象空间。
0: 市集现场，奇梦岛的展位人气很旺，造型各异的潮玩玩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一个本土 IP 品牌凭什么在这样的全国性市集上成为焦点？带着好奇，我们走进了奇梦岛位于朝阳区的办公区。走进公司，美好轻松的氛围扑面而来，展示架、设计师工位、休息区，随处可见精致萌趣色彩斑斓的玩偶。截至去年底，奇梦岛已拥有11个自有 IP、7个授权 IP， 覆盖萌系、潮流、奇幻、治愈等多种风格。
2: 为什么我们自己定义我们不完全是一家潮玩公司，我们把它定义为我们是一个 IP 运营公司，还在于 IP 的价值其实不仅限于潮玩这件事情。一旦 IP 形成很好的影响力之后，它可以形成更广泛的这种价值链接。
0: 不只卖产品，更运营 IP。这个定位体现在产品设计的细节里。以最新推出的第四代挖酷酷手工世界系列为例，团队特意融入了互动共创的理念。
2: 为什么叫手工世界？其实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们所给予用户的不单是这个 IP 所展现的精神状态，更多的是希望引入大家一些生活的观点。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做手工，重在参与。这次我们的手工世界其实也更多的体现了我们和用户的互动，线下的门店里面会有很多互动的玩法，重点就在于我们用户每一个都是共创共享。
0: 理念落地靠的是不断拓展的场景。过去一年，奇梦岛的身影出现在服贸会、北京时装周、中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文化论坛等多个平台。从体育赛事到时尚秀场，从文化论坛到市集展会，他们试图让 IP 触达更多人群。
2: 潮玩 IP 一定要在跨界融合过程里头来丰富它的真正的体验的内容。原来大家一眼看上去形象很好，很喜欢它，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喜欢的这个形象在更多丰富的角度能够有所体现。那这个时候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在全中国文商旅体展最核心最顶级的这样一些机会，基本上北京占了大部分。
0: 企业大胆尝试，市场也给出了积极回应。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奇梦岛营收超预期的达到了1.77亿元，比上个季度增长了近40%。更直观的一个数字是，今年年初月产能是1年前的大约50倍。这意味着工厂更忙了，出货更快了，市场的需求实打实的在涨。线下，全国7家品牌形象店陆续开出，北京和生会首店开业5个多月，月均客流超2万人，月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3: 然后像我们这个畅销款的话，也是明星同款，也是上个月刚上市的，好几次断货，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是情绪价值。其次的话，可以挂在身上、背包上，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
0: 在这片土壤上长出的 IP 已经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奇梦岛产品已进入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很多海外客户都是主动找上门来。
5: 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就是这些客户都是从海外主动来找到我们的，我们也非常震惊，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品牌力以及产品力是非常能够对外输出，是非常有实力的。2026年我们的出海的业绩或者说总的销售是要做到去年的3到5倍。
0: 一家本土企业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企业负责人说，北京在人才、产业集聚、场景机会、政策支持4个维度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2: 人才资源，北京是文化创意类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产业集聚，在中国最重要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潮流文创企业其实都聚集在北京。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场景，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北京市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0: 此次参展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奇梦岛还特意带来了与非遗大师联名的产品，金绣、北京绢人、盘扣、景泰蓝、宋锦等传统技艺， 与潮流 IP 结合，让年轻人在接触潮玩的同时，也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机理。
6: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那这次有这么多奇梦岛也好，这个友商也好，那大家聚合在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共同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形成中国的 IP 经济文创产业的生态，把我们北京通过我们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真正打造成全世界最知名的 IP 聚合高地，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努力方向。
0: 从一个市级展位的热度，到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再到一个产业的生态愿景，奇梦岛的故事是北京民企在新赛道上探索前行的缩影。当越来越多这样的创新力量汇聚，中国 IP 经济的未来图景正在慢慢展开。
9: 好的创意从不站在原地，它会在人群中涌动，在水岸的风里涌动，在指尖的纹路里涌动，在一座城市的脉搏里涌动。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新文创塑造传统和记忆，潮玩 IP 点亮热爱和想象。文创、潮玩、游园、消费，一站式沉浸体验。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0: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具有意思。
1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近日首都统一战线两新融合向心而行专项行动在北京经开区正式启动。
2: 据了解，该行动将为科学家和企业家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汇聚统战力量，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12: 本次专项行动旨在发挥首都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搭建科学家与企业家双向奔赴、合作共赢平台，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京津冀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统战力量。
13: 专项行动创新打造了类、点、云梯次互补的工作体系，类上举办若干主题沙龙，点上开展小范围多频次的闭门对接会，云上用好金融融转果果平台，目标就是促进科研端和产业端精准匹配，力求实现联合攻关一批新技术，转化落地一批新项目，打造一批创新联合体。
12: 活动现场发布了企业家技术需求、科学家科技成果清单，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宣讲，专业服务机构介绍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品。经开区与相关机构现场签约，推动资源精准对接，项目落地见效。
1: 近日呢，主题为带着 AI 去前线的2026 AI Partner 北京亦庄 AI 加产业大会在京举行。
2: 在现场，50多名国内领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现实路径。
7: 2026年的人工智能行业正经历一次价值体系的深层重构，技术发展的衡量尺度正从晦涩的技术参数转向实际的应用价值。大会主办方36氪过去一年在内容生产流程中做了一次大胆实验，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了新闻报道的全流程。
14: 过去一年我们做了 AI 全球报道，做了1318篇。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过去用人力来做的话，至少需要20个完整的人力。今天用 AI 做的以后，做的其实效果非常好。我们用一个 AI 去一个模型去采访，用另外一个模型去把它变成这个文字输出，然后我们用第三个模型去审核。
7: 媒体用 AI 写稿只是个开始，这场大会真正的重头戏设在了会场另一侧的产业对接区。一类手握着真实的业务需求和预算，另一类掌握着最前沿的 AI 技术。
15: 那我们这个到现在一年多时间里面，我们的收入也这个翻了一倍，
4: 那我们同时原来我们一直在聚焦在做电商的 AI 数字人直播，那么现在呢进入到了这个教育行业里面去，跟50多个高校的签约，那么就是用 AI 怎么去赋能这些教育的这个行业，这个

0: 机会，我们后续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主要的业务，因为毕竟我们初创公司在寻求一些第二曲线的增长。
1: 企业的跨界创新和实战落地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土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是把整座城市的运行场景全部打开，从政府办事窗口到社区养老驿站，从学校课堂到公园绿地，大大小小的真实需求都被整理成清单，向 AI 企业敞开。
2: 我们也是开放了我们北京亦庄的场景啊，这次呢我们收集了从政务服务到养老、医疗、教育、市政、园林等各类场景，24大类110多条场景向我们的产业方开放。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会议让更多的产业方真正的来到北京亦庄，把北京亦庄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级的工程试验平台来进行 AI 的落地，真正让 AI 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走进千家万户。
3: 今年初夏哈，这个北京的月季是火爆出圈。那么现在呢，正是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的时候。全市啊，今年共有12大展区，可以说每个展区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品种数量也创了新高。
4: 是孟夏时节啊，鲜花绽放，如此的美景也为各大公园带来了一波客流的高峰。而在即将到来的61和端午两大节日期间呢，各公园景区也将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活动。
5: 花大色艳，数量还特别的多，这就是天坛公园月季最大的特色。今年这月季花展呀，像这种高大的木桶月季，有的树龄已经达到了20多年，您瞧开的还这么漂亮。
6: 天坛公园第45届月季花展最出圈的得数有63年历史的月季园，7000多株月季里80%以上都是大花月季。这种月季叫名角儿，和它的名字一样自带光环。
7: 它的颜色呢是属于多变的，经过阳光的照射，它上面上一层红晕，而且这个花呢，它的开花量是在我们盆栽月季当中算是比较大的。这棵现在目前开花近100朵。
6: 木桶月季尽显天坛60多年月季栽培的精湛技艺。就像人岁数大了一样，养护它们得有独有的方法，才能有这么好的长势。专门拍摄京城四季美景的视频博主金春花，也用镜头记录下了北京初夏这道最美风景。
8: 拍过了纳波湾，然后天坛，然后国家植物园。
9: 您从春天拍到了夏天
8: 啊？是的，是的，这一路真的跟不过来了，就是品种多，然后就是面积越来越广。
6: 盛放的月季给中外游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为公园带来一波客流高峰。
10: 天坛入境游游客呈明显上升趋势，他们在天坛的选择也更多元了。除了在经典建筑打卡之外，他们也会选择去花境、花展参观，更会呢深度的到我们的文化展览去参观，深度体验天坛的自然景致和文化气息。
6: 古老的祈年殿也变身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曲奇饼干和国潮建筑盲盒。
11: 马卡龙的那种撞色，包括有水晶的颜色，复古的黑色，赋予它一个新款的配色。现在和淡季相比，文创的销售额增长了1倍。
6: 在北京月季文化节的12大展区中，世界花卉大观园走的是自然野趣的路线，全园用150个品种、3000多株月季，与毛地黄、鼠尾草、绣球等20多种上万株高饱和度花卉，形成了高低错落、色彩梦幻的组合。
12: 它这个品种呢叫蝴蝶泉，属于风花月季的一种。它最特别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株上面会有同时有好几种颜色。看它花苞的时候呢，是这种橙色的啊，但是打开之后呢，就会染上一点红晕，然后最后呢，快开完的时候呢，就会全部变成了粉红色了。这个是我们国内自育的一个品种。我们不只说种了一些有芳香味道的月季，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荆芥啊，还有那个像花叶优等等，这些植物都是有各自的味道，所以走在这边你能欣赏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气味，整个搭配起来就特别的漂亮。
6: 多巴胺花海将持续到10月份。 世界花卉大观园也将在六一端午推出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消费场景。
13: 我们首先会给小朋友准备丰厚的礼物，举办非常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儿童跳跳市集呀、手作活动啊，还有戏水活动啊，让大家都有非常丰富的体验。包括我们园区还可以露营扎帐篷，还可以带着防潮垫野餐。
6: 北京月季文化节展期

0: 持续到10月中旬，各展区还将推出游园体验活动，包括月季寻宝奇遇记、专家带你拾花草、科普研学、花境打卡等等。
1: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5: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4: 嗯，不错吧？
5: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嗯，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嗯，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4: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6: 好，师傅好。
7: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4: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着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7: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5: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7: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4: 没错，
7: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5: 对，
7: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4: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5: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4: 对，
5: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7: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4: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7: 十五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4: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5: 是
4: 咱可劲儿往下招。
7: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一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5: 这一袋啊，

0: 能煮两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2: 你这一袋能煮两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0: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不是还添呢
2: 啊、
1: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2: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0: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2: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2: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2: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0: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火。

0: 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1: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2: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1: 哎，
2: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0: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1: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

开袋三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卓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
0: 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是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哎，你快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

0: 可是很毒的。
1: 哎呦，真挺多啊！
2: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1: 确实
2: 这量啊，很足。
1: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0: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1: 哎，好，
0: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啊，
1: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0: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1组8袋，不到200元，合1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1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1: 哎，
2: 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店里钱，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0: 哎呀，求担不住啊。
1: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2: 哎，
1: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0: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1: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0: 行，
1: 嗯，
0: 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1: 哎，
0: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1: 太棒了！
0: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1: 哎，
0: 那就这样，1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1: 怎么样，阿姨？
2: 好，
1: 真有太棒了！
2: 你还说，
1: 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1袋啊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0: 对，
1: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1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1: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2: 哎、
1: 嗯，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2: 对，
1: 还挺有筋斗的。
2: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一大块的筋。
1: 我呀，
2: 嗯，
1: 刚才抢了两组，
2: 哎，
1: 这得送老家啊。
2: 对呀、
1: 啊，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0: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
2: 嗯！
0: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2: 哎、
0: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

去买这款金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

0: 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哎，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1: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0: 对，
1: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锐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书啊，钱都有啊。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的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您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
3: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3: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3: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老北京早年间啊，有一道闻名全国的美食啊，是正宗地道的京味代表名菜，叫运河熏鸡。现代化生产的熏鸡啊，大家伙啊可能都吃过，可是古法熏鸡，哎，您吃过吗？由著名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北京怡丰园出品的运河熏鸡，今儿啊就给大家伙尝。

0: 一场。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代表登场，有请，欢迎。
1: 二位好，二位好。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怡丰园运河古法熏鸡。嗯，我是怡丰园的经理。
0: 好。
1: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繁荣啊，通州运河边集合了很多老北京著名的饭馆，其中我们怡丰园的运河熏鸡以口味浓郁、解馋过瘾而闻名。它跟您平时吃的熏鸡可不一样啊，整体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这跟市面上的熏鸡颜色不同吧。您再看鸡的表面有独特的网格，这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是用栗子壳熏制后留下的自然印记，这熏味儿啊特别足，现在的熏鸡那可比不了。这个熏味儿啊特别足，
0: 是吗？
1: 您闻闻它这香味儿，
0: 嘿，怎么样？
2: 哎呦，特香啊！
0: 是吧？
2: 别说，
1: 这香味儿特别的浓郁。
0: 哎，真的，
1: 而且呢，您尝一口，解馋过瘾，
0: 是吗？
1: 不信二位试试。
0: 哎呦，试试啊，试试。哎，
2: 这熏鸡做的地道不地道啊？嗯，就得看这块鸡胸肉，
0: 是吧？
2: 如果这鸡胸肉要做的入味儿了，别的部位那就没问题。
0: 对啊。
2: 嗯，哎，确实不错啊，
0: 是吧？
2: 特别的入味儿，嗯，哎，做的烂而连丝，嗯，就这香味儿啊，都浸透在每一丝的这个肉丝里了，嗯，不咸不腥不齁，这功夫啊到家了，嗯，
1: 来来来，尝尝我们这鸡腿儿，
0: 来来来，嚯！
1: 我们这个熏鸡啊，嗯，您能尝出三种感觉，
0: 是吗？
1: 熏味、卤味、肉香味，嗯，这个呀是我们的绝活。我们的老汤里边有白芷、良姜、肉桂、草果等28种价格高、品质好的天然香料组成，这可是怡丰园非遗技艺的专有底料。这味道啊，在北京那肯定是独一份儿。熬出来以后，那香味啊，充满整个房间。把鸡用秘方高汤先卤制。味儿啊都浸透了，别说是肉啊，就是骨头都是香的，
0: 是吗？
1: 我开句玩笑话说啊，您就舔着这骨头都能下酒。
0: 要不说嘛，怡丰园啊肯定有绝活，要不然怎么能被评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呢？对不对？如果说啊您要是没吃过，真心的建议您啊有机会尝一尝。您就看这鸡腿啊，您看可比市面上那些熏鸡啊要长，人家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选鸡选的好啊，对不对？我得赶快尝一尝啊！张姐都吃完了，嗯，这熏香味啊特别浓，这酱卤味特别足，而且这肉啊特别扎实，而且还有嚼劲儿，这吃一口啊是一口，这过瘾解馋呐、我都忍不住再来一口，嗯。越嚼越香啊，这熏味啊更突出了，这肉香味啊更浓郁了，真的特别解馋。
1: 那是啊，
0: 是吧？
1: 这卤香加熏香是我们古法熏鸡的特点啊。以前啊，这运河边上行船的人，在船上那一航行就是几个月啊，他们呀肯定是想找这种口味浓郁、解馋过瘾的感觉啊。
0: 也对，
1: 所以在解馋过瘾、滋味足这一块，您想吃这口吃它就对了，肯定让您满足。要不它怎么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里边啊，烧、卤、熏三种味儿都包括。您吃的时候啊，再搭配一杯二锅头，配着它，一口酒一块肉，感受一下那渐至浓郁的复合香味儿，这不就是神仙的享受吗？
0: 没错啊，咱老北京的美食啊，讲究的就是滋味浓郁，吃着舒坦嘛。今儿您这个呀、真是实至名归。反正啊，我跟赵姐已经被征服了，对不对？您看啊，今儿这熏鸡啊，无论是自己吃也行，请客也好，送朋友啊都不错。而且啊，今天我看了是240天的常温保存，这存得住也不占地方。最关键的啊，我得问问了，今儿啊咱怎么卖的呀？
1: 今天我拿了这种品质好、分量足的熏鸡，您在熟食店里买，怎么也得60块钱一只，这4只啊，那就是240块钱了。
0: 哎呦，哎呦，这60块钱一只啊，哎呦，太贵了啊，我吃不起，吃不起。
1: 哎呦，这商家也没辙呀、你想现在这店租、水电、人工都得把成本算进里边。这东西得好，就得这个价，没辙呀、但是啊、今天来到咱们栏目组了，
0: 好，
1: 不要60块钱，为什么呀？这成本没有了。咱们今天啊，不卖60了。
0: 好，
1: 50行不行？
0: 50也不行啊，是不是？
2: 不行不行，还得降，
0: 还得降，
2: 还得
0: 再降点，再降点。
2: 对，哎，
1: 50一直都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
1: 那40行不行？今天您掏200块钱给您5只，我保证啊，只要您吃。

0: 过这个鸡，您就知道什么是解馋，什么是过瘾。您只要吃过一次，您肯定得来找我复购，要不算我输。
1: 等等等等啊，咱先不说别的啊，咱得先说说这价啊。我觉得啊，今儿不够刺激，对吧？咱得优惠啊，再大点儿，这价格啊，咱们再往下走一走。您这熏鸡啊，这么好吃，您说说，万一谁家一高兴了，对吧？家里有一个像我这样大小伙子，一下吃两只，对吧？
0: 哎呦，一顿吃两只，这么大的熏鸡，
1: 好吃啊！
0: 那也太能吃了，
1: 哎，好吃嘛！
0: 哎呦，40块钱的一只熏鸡还贵，
1: 贵！
0: 哎，我在这儿啊，再拼一把。我再多给一只，6只不到200块钱，30多块钱一只，非遗古法熏鸡，说实话啊，这也就是我在这儿宣传，真是亏钱。
2: 我可是拿您当朋友，有话就直说了啊，您别不乐意，您要是再给我们加上一只，那您就升级了，是我们铁杆朋友，您可是北京的老字号，您大气点儿啊，我们都挺您，都支持您。
1: 现在呢，7只熏鸡，对吧？合着就20多块钱一只，要是真能这个价卖啊，哎，咱就是真朋友了。
0: 大伙儿啊，能支持我们老字号，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但是这赔的太多了，我是赔不动啊。
1: 咱们啊，就加上这一只，您看啊，这刚才7只，咱啊都跟大伙儿已经说了，对吧？咱得朝着这个方向努努力嘛，拿出老字号的气魄来，哎，就这么一咬牙，多送这么一只。运费啊，由我们栏目组来承担，让您啊也不至于亏得这么多。先让大家伙啊尝尝这个美食，以后啊，这咱一提起来说怡丰园的老字号运河古法熏鸡，那都得竖大拇指的。
0: 哎呦，您都这么说了，那我说不行也不合适啊，
1: 是吧？
0: 得嘞，再多给一只。哎呦，这个可是咬着后槽牙给的价啊。哎，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咱们呀就100个名额。哎，
1: 行，没问题，
0: 不能让我再多赔。
1: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谢谢你，太感谢了啊。哎呀，家人们啊，开抢了啊，咱今儿啊就是这个价，您犹豫一会儿啊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会派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今天可买值了啊！
1: 嗯，
0: 咱这老年人呀，就得吃点好的，
1: 嗯、
0: 这眼睛别老盯着那便宜的。要想找便宜，您就来我们这栏目组，又实惠，质量又好。你看今天我们砍完价以后，这老字号比这个平时普通的还便宜呢，多值啊！嗯、
2: 咱们呀，今天真是亏本销售，真是为了宣传。咱们老字号的东西货真价实，
1: 嗯，
2: 可不敢跟小品牌比，我们也不能降低我们的品质啊，所以啊，这优惠只能在栏目组里有。
3: 现在你看外边各种什么烧鸡、熏鸡，真的品种特多，琳琅满目的。哎，经常吃的朋友啊，肯定就有这种感觉，说很多产品啊都不是那个味儿，对吧？这吃的跟肉泥似的，这感觉不到香味儿。但是咱今儿这熏鸡啊就不一样，是不是？肉香扑鼻，是丝丝入味儿啊，而且啊好嚼还不塞牙，这个才是真解馋，真够劲儿呢。您啊要是喜欢吃这滋味足的，哎，选怡丰源准没错。
2: 咱们这个熏鸡啊，前后制作长达20个小时，不入味都不行啊。咱们不吝成本，也就是少数几家老字号还在坚持做好的东西。
3: 没错啊，大家伙吃啊就要认准了。你看这儿啊，有一个什么北京老字号的商标，还有啊非遗美食的标志，这可都有认证的，骗不了人。您啊吃着放心踏实。
0: 现在呀，我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3: 对，
0: 像我们这老年人呢，为了身体健康，吃鸡肉呢没有负担，
3: 是
0: 就得多吃。哎，你看啊，有了它以后，什么时候馋了，打开开袋一秒钟就能吃到嘴里， 是不是？如果过年过节呢，家里来客人了，一个大菜就上桌了。
2: 有句话啊叫做无鸡不成宴，您聚餐旅游都能带着它呀，送父母兄妹朋友同事都可以用它。我们这老字号非遗美食啊，您拿出去也有面子，不是？
3: 没错啊，今儿啊这价格呀特别划算，哎，以后啊可不好买了。今儿名额啊剩的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源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道古法熏鸡啊，无论是凉吃热吃，就两个字儿，够味儿啊！那是真解馋，真过瘾啊！我今儿啊来个手撕的啊，直接您看我就卸个腿儿，是吧？嘿，您看看这质量啊！您哪天呀、啊、在家里头懒得做饭了呀，您就这样啊，直接拿手，哎，您看像我这样撕吧撕吧，哎，是不是？一分钟咱就吃上了，是不是？
1: 就是您这手撕鸡啊，哎，我来做一道美食。
0: 行，
1: 您看没有，往这上一倒，哎，这就是一道鸡丝拌面。
2: 嗯嗯，这太棒了，
1: 尝尝我做的这鸡丝拌面怎么样？
0: 嘿，
1: 好，这在外边啊，一碗得卖您28块钱。
0: 是是是，
1: 我这个啊，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我再给您配一鸡腿都行。来，咱看看这手撕鸡啊，
2: 嗯，
1: 这品质啊，嗯，饭店里边要您60多块钱得，
3: 咱们这儿这一盘够全家人造的了吧？20多块钱，值了吧？咱们平时啊都是卖50-60块钱一只的品质，今天才合20多块钱一只，真是省大钱了。
0: 这外边吃一顿的钱啊，在家能吃好几顿呢，省钱卫生还健康啊。其实刚才啊我就已经抢了一组了，我回家给我爸妈给我哥哥姐姐都送2只，平时自己在家呀也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啊。
3: 我保证它的味道，它的软烂，就这种啊，肉丝均匀，细嫩爽滑，软烂脱骨，有嚼劲儿，不老不柴的口感，老少皆宜，上到99，下到刚会走，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还是那句话，要想吃得过瘾，就选怡丰园古法熏鸡。
0: 没错啊，今儿啊20多块钱一只，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价格呀比小厂都便宜了。本次抢购啊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还剩最后几个名额，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跑腿了。
4: 进入最后1分钟倒计时，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价版老式熏鸡开抢了，7大袋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体验，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感受，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200组，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你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0: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

0: 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勇士

0: 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ZL2017-2-13976.3 3-ZL2017-2-13908.5 4-ZL2017-2-10985.6 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 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

0: 这样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见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 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 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依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

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DeepSeek V4 强势发布，国芯国模频频突破，智能经济将迎来怎样的全新范式？
3: 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
2: AI 从会说到会干，究竟会给产业与民生带来哪些深层变革？
4: 过去呢， AI 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
5: 你可以重新学一套知识武装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再上岗，甚至于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本事就直接帮人家就干活。
2: 爆红出圈的龙虾 AI 落地背后藏着哪些成本、协同与商业化难题？
4: 我觉得是安全的护城河。
6: 你看这一次刘老师是以一敌二。
2: AI 创业热潮涌动，普通人该如何看清红利风口，避开行业隐形风险？
4: 最终法院认定 AI 不是不用赔，
6: 这是不是容易吃哑巴亏？其实这一类就属于事实类的，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
2: 技术狂飙时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AI 合规风险与职业迭代新变局？
5: 小龙虾对我们软件公司的影响是最大的。
7: 龙虾等发票，等了五个人发票，有没有可能他会帮你落整一张？
4: 我带了我的龙虾团队，咱们会在节目上给大家展示。
2: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智能经济新范式，从龙虾 AI 热潮到国芯国模突破，带您看懂 AI 热潮下的机遇与挑战。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2: 近期 AI 行业接连爆出重磅消息，一边是 DeepSeek 抛出500亿元的融资计划，大手笔布局产业未来，另一边更有重磅消息提前释放，其旗舰产品 V4 模型即将在6月迎来迭代升级，全新 V4.1 版本蓄势待发。眼下国产 AI 强势刷屏全网，回溯2026年4月24日， DeepSeek V4 新模型一经发布便登顶热搜，国芯跑国模与龙虾 AI 热潮成为全民热议的行业焦点。这款国产 AI 大模型凭借顶尖性能成功跻身全球 AI 第一梯队，不仅打破了海外算力生态垄断，更为龙虾智能体筑牢了国产算力与模型底座。国芯国模与龙虾 AI 生态深度融合，守住智能经济自主可控安全底线，也让 AI 降本增效的红利真正走进了大众。

日常生活。如今以 DeepSeek V4 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正推动龙虾 AI 从趣味体验转向实用生产力，引领国产 AI 迈入模型、算力、

0: 聊上了哈。啊，主要是最近这龙虾太火了。
1: 我们应该现场摆上这个虾是吧？一边吃一边聊。
2: 那龙，还有波龙。因为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小龙虾对我们软件公司的影响是最大的。
3: 比如说从某说他让龙虾等发票，等了55张发票，有没有可能他会帮你漏整一张，对吧？或看错一张，这个事情谁来去给他确定？所以这是我一会儿想去问童总的这个问题。
1: 我今天来录节目，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组团来的，我带了我的龙虾团队啊，一会儿在节目上给大家展示。
4: 我是程序员陈华斌，我养了一只 AI 龙虾。最开始啊，他只是试着跟我文字沟通，后来我对他说啊，我想和你说话。
5: 嗨，你好。
4: 他5次尝试，2分钟搞定问题，他还主动总结方案。从那以后啊，我们就定下规则，我发文字他回文字，我发语音他回语音，沟通从此没有障碍。而且他成为了我最得力的助手，摩尔现成的复杂算法他帮我拆解难点，报销流程里的繁琐工作他自动整理，邮箱识别发票，生成表格，查数据，做分析，出报告，以前要花半天的事现在花半小时就能搞定。他的能力远不止于此，网页、论文、音频的内容他帮我高效总结，晦涩的专业论文他能生成科普视频，更让我期待的是他还可以帮我点外卖，比如他可以按照我默认的喜好来点咖啡，但它不会自动付款，会让我扫码进入 APP 进行付款。
6: 大家看到的以上画面呢，都是我的龙虾调用 CDance 来生成的。它在生活中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说帮我点外卖啊，点咖啡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给它开放一些支付权限，钱包的权限，这就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如果他被黑客黑进去，使他下达一些购买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或者是转账的指令，可能就存在把我钱给转走的情况。所以默认情况下我会关闭支付的权限。
0: 这可能也是所有养虾人共同面临的一个矛盾，效率有多香，风险啊面临的这个安全就会有多悬。现在就去养龙虾的程序员到底多不多？
2: 很大一部分群体都在做自主的测试。龙虾能极大的提升效率。第一个场景是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财务报销的一些问题。以前我就觉得这东西挺繁琐的，现在呢我们用小龙虾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给他下了指令，他就登录我的邮箱，把我的所有的餐饮发票下载到本地，整理成这个 Excel 表，就完成了发票的登记工作。
3: 这也是我想问这个童总的问题，就是你交代这个龙虾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啊，然后譬如说他给你整理了52张发票，那万一他给你少整理了2张，你怎么去鉴定这2张发票是没有了？
2: 在测试的过程中会遇到您说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出现了漏2张发票，那就少报销2张呗。
3: 也是一种损失是吧？
0: 也是一种损失。
2: 还有第二个场景是我近期在用的，我打开我的飞书里面带的龙虾，外卖张三李四王，我明天上午10点有没有时间开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帮我在企业微信定一个日程，然后在我的办公室来进行开会，是我们企业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我们程序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是做开发，是做测试，是做代码的一个注释。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掏出手机给我的龙虾下个指令，帮我把今天写的这500号代码做上注释，方便下一步的开发。
0: 刘老师，您刚才不是在这化妆间就说了吗？把自己这个团虾整支团队啊都带来了，眼见为实，行不行？
1: 我现在已经被大家称呼为叫做龙虾养殖专业户了。
0: 龙虾养殖专业户。
1: 我的龙虾呢其实就养在这一台电脑里面。我现在养了有4只龙虾啊，我给大家都展示一下。
0: 好，
1: 我养的第一只龙虾啊叫做赤猴啊，它也有头像啊，这也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设计的这个头像。名字是我给他们起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我每天需要收集大量这种资料，包括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包括科技啊、互联网啊、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他就每个小时兢兢业业的会给我抓回来。再比方说国内的，我有几个网站的这种热搜啊，你像微博啊、百度啊、抖音啊，我就让他们每天抓回来，我希望把这个重点内容再给我重点拿出来。第二只龙虾呢，我把它叫

0: 的这个参谋啊，他的主业是做这个研究咨询的，给客户这个出的这些报告、图表、数据，他现在可以给我帮了更多的忙啊。我现在呢也在做一些我自己的自媒体，他也可以帮助我去做。我现在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我怎么让他帮助我去发一个微博啊。我就跟他说，我正在北京电视台录制金融午餐会节目，聊 AI 话题，帮我发个微博，又有嘚瑟的感觉。他现在表示他正在工作啊、
1: 一会儿在电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0: 对对，他应该马上就工作完了。
1: 哎呦，他已经跳出来了。这是刘星亮老师的微博账号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发布时间刚刚啊，说又来北京电视台录金融街午餐会了，聊 AI。今天导演夸我状态特别好，你们看我有进步吗？
0: 对，这就是他的工作，而且他还知道我不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节目，
1: 他是又来。又来、
0: 对，这是我的第三只龙虾，叫账房。顾名思义呢，他就会助理我更多的就账务往来啊，我应该跟哪个客户去催款了，包括我个人一些理财，哪个股票我设置的到了多少钱，赶快给我卖掉啊，类似于这样的。
1: 这么重要的事儿，您都交给账房先生、账房龙虾？
0: 我有个确认的过程，比方说啊，我可能把这个一个比特币，它可能达到了10万美金，他提醒我说可以卖掉了，但最后卖这个动作还是需要我来操作一下，否则这可能损失就大了，是吧？所以我们还需要人类去更多的干预，有的工作我们要它全自动，有的工作它只能半自动。这是我的第四只龙虾啊，我把它叫做大管事，它是一个秘书，它是一个助理，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帮我去干更多杂七杂八的事情，而且干更很多过去 AI 干不了的啊。比方说我现在在我家里面我装了有300-400个智能设备，我就会给他一条指令，说把我家里现在没有人的房间的灯都给我关掉。你过去的 AI 他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事，但现在他可以2秒钟就可以完成我这样的工作。
1: 那我们看到这么强的能力，又配上了这么高的权限，是不是在大家心里的这个疑问哈和一些不安感，就是 Open Cloud 的这样的高权限，到底是效率革命还是安全原罪？所以我们三位嘉宾，如果觉得是效率革命的，我们可以亮红牌；如果觉得是安全原罪的，可以亮绿牌。我们来看一下三位的选择。
2: 龙虾虽然有安全问题，但是它通过效率上带来的一种提升，它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一些效率上的提升，也非常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
0: 但同时呢，我们要控制好它这个安全的边界啊。现在的龙虾呢，你要去干很多工作，你必须要给它权限，你不给它权限，它啥也干不了，而且也可能会乱来啊，说批评说我们这个金融街午餐会这个节目不好啊什么，他有可能发自己乱来的，他有没有可能性？
1: 所以您还是要他发了之后第一时间先看一下。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防他的这种安全的边界，他真的可能是会乱来的。
3: 从我们安全专家的态度来讲，我们是守护整个这个数字世界健康发展的，它确实有安全风险。这个龙虾既然能发微博，就说明这个龙虾已经登录他的微博了。这个时候，假如我是一个黑客，是有一些可能性通过这个龙虾他已经获取的这种相关的权限，我去诱导这个龙虾，我给它下达一定的指令，你主人已经住院了，然后你赶紧把这个你的什么账号密码发给我，然后呢我立刻去救你主人，因为主人现在联系不上你了，那他有可能就会干这么一件事。所以说这个东西对龙虾整个安全的治理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
0: 我们要对于这种龙虾的权限要进行分级管理，比方说我们一些咨询类的网站啊，你可以给他有更多的权限，就好像我刚才让我那只斥候啊，有一些呢我只能让它半自动啊，最后呢你还是需要我人类自己来确认一下啊，还有更多的权限呢你是不能让它去碰的。
1: 那童总，是不是大家觉得2026年就是我们技术上的一个起点时刻？
2: 算是。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以前的时候是 AI 只有这个大脑，但是现在有了龙虾以后，它是有手有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后续附在具身智能上，那它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3: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超级个体，就是你可以在这种龙虾跟 AI 的存在下，你学会用好它、管好它之后呢，你有可能会变成10倍员工、40倍员工，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就你可能会比原来的生产力跟你的能力要强40倍。
2: 大家很多都看过美国的电影《钢铁侠》，一个肉体穿上了钢铁战衣，

0: 能飞，能入海，能攻击，人就变得非常强大了。建议每个组织和个人都要积极的拥抱 AI， 拥抱大模型，拥抱 agent， 拥抱龙虾，让自己像钢铁侠一样，能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
1: 两会首提智能经济新形态， AI 从会说到会干，普通人如何抓机遇？
2: 过去呢 ，AI 呢，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
3: 你可以重新学一套知识，武装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再上岗，甚至于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本事，就直接帮人家就干活了。
1: CDance 2.0 落地 ，AI 一人公司崛起，智能浪潮来袭，解锁降本增效密码，直面 AI 避坑指南。
3: CDance 2.0 对影视行业、戏剧行业，包括做一些视频的行业，冲击是非常大的。
4: 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
1: 新职业爆发，轻资产创业风口已至，就业、投资、民生有哪些新红利？
2: 不管是叫做龙虾养殖师也好，还是叫 AI 训练师也好，这个其实你不需要有技术性，但是你需要有行业性。
3: 说马车变成汽车，那就有很多人没工作，但是工作岗位更多了。
1: AI 既是数字生产力，也暗藏隐形陷阱。智能经济怎么干？谁来干？如何稳赢？
2: 最终法院认定 AI 不是不用赔，
5: 这是不是容易吃哑巴亏？其实这一类就属于事实了，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智能经济新范式》，从龙虾 AI 热潮到国新国贸突破，带您看懂 AI 热潮下的机遇与挑战。
6: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午餐会的三位嘉宾，他们是
1: 刘兴亮，数字经济学者；毛大庆，优客工厂创始人；刘林，杭州益友料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6: 2026年3月全国两会，智能经济新形态应该说是首次被提及，大家也非常关注哈。但是我觉得一提到智能经济新形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词儿听上去感觉很智能、很高大上，又感觉离我很远，它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先请刘老师吧，用最通俗、大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智能经济新形态，它新在哪儿？
2: 现在的 AI 呢，我觉得是从内容智能在走向行动智能，就是它现在可以帮你去干活了，它能够帮你去拆解任务，它能够分解流程，它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场景，最后还给你返回一个任务来形成一个闭环。过去呢 ，AI 呢，它更多的像一个嘴替，现在呢，我觉得像手替，是吧？它现在呢，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一种劳动力。
1: 放眼顶层布局。2026年，全国两会重磅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工智能正迎来历史性跨越，从单一交互的对话助手，升级为自主决策的任务智能体，再化身高效协同的数字员工。AI 从会说走向会干，如今 AI 深度融入办公、内容创作、智能制造、民生服务等千行百业，在生产、服务、生活等场景中落地见效，以硬核技术突破激活产业新动能，用真实应用创造社会新价值。
6: 下面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个比较有趣的，就一个效率的 PK。咱们呢，就让我们的嘉宾哈，三位老师，咱们也跟 AI PK 一把，就给我们的金融街午餐会这个栏目呀，写一句节目的宣传口号，一个 slogan 啊。咱们想一句，然后呢，今天就让豆包出战哈，让豆包也来想一句，看看他的效率和他的出发点和结构到底和我们人类想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我先问一下。豆包，豆包你好，请你帮金融街午餐会想一句节目的宣传口号 slogan， 看看啊。
7: 这里给你几组大气、专业、财经质感的金融。
6: 这一上来几组
0: 。
6: 这你看，人工智能就是这样，那上来的组合拳，你说你跟我 PK 哪一组？是专业的那一组，还是接地气儿的那一组？您的风格是毛总这句。
0: 我现在根本就不想了，我一直接就问他就完了，我跟你是一样的，对。
8: 其实我还是要勇敢参与和 PK 一下，
6: 对吧？来，我就喜欢刘总这样的。您给我们节目出的 slogan，
8: 因为我面前放着蛋糕啊、茶

0: 点其实我当时忍不住想吃哈，然后我就想，我就想说一句口号吧，我觉得用一餐饭的时间换一个行业的视野，这个是我想出的广告语。
1: 您别说哈，真比豆包这个好，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种情感的力量
2: 是
1: 人类还是要更胜一筹，是不是？您确实。不出答案了，
3: 我还是勉强给一个嘛，是吧？
1: 勉强给一个，
3: 但是他们给一组，我只能给一个
1: 啊。行，一个也行，
3: 这个我的这个好不好？反正它是押韵的，金融街午餐会，我们说的都对。
1: 金融街午餐会，我们说的都
3: 对。够自信吧？
2: 这豆包说不过你，
3: 是吧？
1: 这豆包说不过你，豆包说了我不敢那么绝对。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小小的环节哈，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也许像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因为是基于数据，可能在这方面它的调取啊、组合的速度一定是比我们人类快的。但是我们这种情感的力量，我们共情的这个能力，肯定是要优于我们的智能体的哈。刘老师，您觉得现在智能体它落地到了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产业方面，落实到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它对于产业升级还有我们效率的提升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它在哪个环节上现在发挥的能量是更大的？
3: 你比方说我们的这种很多民生领域，比方医疗啊，我们可能有很多我们要去医院的时候不知道挂号挂哪个科啊，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智能体，它就会帮助你这种叫预风诊啊，就提前就帮助你啊，你那个去挂哪个科啊，然后你再去挂，但是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可以非常及时的帮助你解决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再比方说教育，我今天有一个同事跟我一块来啊，他分享了一个案例，因为他有一个读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女儿，就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调皮的一个小女孩，他为了让他这个女儿有了更多的兴趣去学习，他就做了一个智能题，怎么做呢？就每天老师教些知识，他把它都做成游戏，而且这个游戏的这些形象呢，用他女儿喜欢的这些卡通人物啊什么的，你可以理解为他通过一种非常好玩的小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啊，你就去把这些知识点都学进去了，而且他一点都不再抵触，不再反抗，这就是我们现在智能体它能够去做的这样一些作用。未来我们会有成千上万的创业者，他们会像饿虎扑食这样的一种姿态，他们能够把他的自己所处在这个领域、这个行道啊，怎么样跟这个智能体结合起来，他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的玩法。反正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的。
2: 我跟你讲个特别极致的项目，
1: 那讲一个
2: 这个，我在北大参加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营，都是搞人工智能的，全是一帮年轻人。然后有个小姑娘说，我们有一个项目，现在这个还可以啊，这个很多人都在试用。我什么东西啊？它叫电子骨灰盒。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要不马老师您来一个，你来。我说我来一个，这干嘛呢？他说就是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对吧？你可以租一个坑位，然后在我这儿，相当于我们的那个 iCloud 上面一块东西是吧？然后呢，我可以把我最喜爱的、最珍藏的，那包括我的照片呐、谁给我写的一封信啊。啊，我的特别有意思一段视频啊，但是你有一个容量哈、啊，我在里面往上放，包括我写的回忆录啊，那等等等等啊，那比如说在你百年之后，其实你不需要那个什么坟墓啊、骨灰盒是吧？你需要你的思想和你的精神活在这个地方，是吧？然后你的朋友就可以在里面去找你啊，去看你的这些以前写的文章啊。去看你自己特别喜爱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它还有很多功能啊。
1: 就是我们不只活在别人的回忆里，还活在云里。
2: 就是你就永远活在这个
3: 数字永生，
1: 数字永生。
2: 这个事儿也很通俗，现在也不奇怪。我认为它是一种进步的想象。我刚才讲就是个很极致的案例，就是像这样的，已经关乎到生命教育啊，关乎到这个生死问题上，都已经有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在
1: 做这样的思考，
2: 在做产品了
1: 啊！
2: 不论它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熟，但我认为这个方向都是很有意思的。
1: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作为 AI 原生民，未来他们可能能够想象的这个空间会比我们大得多。
2: 对，那你说音乐、艺术、电影什么，那就更多了，是吧？
1: 是
0: 我们现在在做了一个 AI 的智能体的工厂，我们叫燎原的智能体。那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智能体，它可以在公寓平台上，比如小红书、抖音，它自动抓取所有的热点内容，基于你自己的产品和行业的这个特点，你自己的素材来去自动的生成脚本，然后来一件事的去生成多模态的视频，并且通过比如说员工的矩阵或者你自有的一些账号去把它发布，然后包括到最后的一些客户数据的回传，我们通过一站式的这个智能体就解决了，就相当于是过去一个五个人十个人的运营团队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懂业务的人加上一堆智能体，可能就完成了整个的全域的营销。那这样对中小企业来说，我觉得这个是 AI 带给就是内容营销领域和带给我们还是很多惊喜的。
1: 智能体的出现让艺人公司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可能啊，它等于社会协作的单元也在变化，对吧？以前可能是老板加上很多的员工，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员工加上我的几个智能体，可能我就能变成一个超级公司，也不是没有可能。那所以刘总，您觉得这个跑通的可能性在哪儿？
0: 有朋友一直在探讨说 AI 时代我们对人的要求是变低了还是变高了呢？那我觉得答案一定是变高了。就是今天 AI 可能降低的是一个执行或者是规模化的门槛，但它今天提高的是一个策略或者你思考的一个门槛。所以那我们今天讲说，那艺人公司我们确实现在能实现说一个人去解决一件事情或完整闭环的做完一件事情，但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人变得全能了，而是他身后有了一支庞大的数字军团或者是智能体军团。然后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在2026年它是有可实现的这种可能性的。
1: 毛总，因为您也一路和这些创业者在打交道，对吧？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也可以利用这些智能体来进行创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也会面临就是我们的高效和合规之间的这个平衡的问题？
2: 新物种的出现和监管啊，永远都是在不断博弈的啊。其实呢，这个应该看作它是个良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监管的水平的提升，永远都是被创新的新物种在不断 push 的往前走的，
1: 是
2: 永远都是新东西出现，然后出现各种漏洞，然后我们就开始各种查漏去补缺，是吧？然后开始出现新政策、新监管，然后呢新边界，是吧？然后呢这个新东西可能又跟这个边界又发生冲突，然后不断的再突破，再不断的循环往复的，这个才能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监管机制。所以从创业者的角度，是要给他们以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这种机会。
1: 所以就是我们对技术也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完美的技术，只有一边发展一边在完善的技术。
2: 对的，
1: 我们的科技是应该向善的，科技也应该是向下兼容的，它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普惠民生，要赋能人人。
2: 对，
1: 可能这样的科技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需要的科技。所以如果最后让我们每个人都用一个词，我们来定义一下2026智能经济新形态，我们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词？我们可以一边思索啊，这次不让你们跟 AI PK。来看一下刘老师，
3: 我写的这个词叫刘邦，我们这个老刘家的一位杰出的老祖宗啊。因为刘邦有著名的这个三不如啊，他说我带兵打仗不如韩信，我治国理政不如萧何，我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那这三个人都厉害，但是为什么最后更厉害的是刘邦呢？哎，因为他把这些人都管理好了、用好了啊。所以说这就是刘邦他厉害的地方。到了 AI 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 AI， 如果说你把 AI 比成一个又一个的韩信，一个又一个的张良，一个又一个萧何的话，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做 AI 时代的刘邦。你把一个又一个的 AI 用好起来，把他们当成一个团队去使用，你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你就会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刘林总的关键词。
0: 啊，我的这个词是共生、嗯、啊。过去我们在谈 AI， 一直谈的是替代、超越。然后，那今天我想谈 AI， 我们共同谈的是说，我们如何能共生、共赢。这也是我们在讲的说，可能现在 AI 它来负责执行、负责闭环、负责做那些重复的低价值的事儿。然后人类负责什么呢？我觉得是负责定义价值，负责定义诗和远方，负责去做一些可能充满灵感和情感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配合的组合，我觉得它是无敌的。
2: 我最后这叫普惠
1: 啊，普惠。
2: 我们当用人工智能的更多的工具，可以帮大家更早的判断疾病，可以让更多的人从病痛里边摆脱出来。我们当有人工智能的工具，我们可以帮助你改良你的这个基因里的各种问题，可以让生命的健康时间变得更长。比方说我们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大家让环境变得更加的优美，让我们让能源变得更加的绿色等等等等。所以我呼吁这个无论是政府啊，我们全社会啊，还有我们做 AI 的这些工作者，大家都能够心怀民生，让大家能够普惠地感受到人工智能的更加利好的这些东西。
1: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为我们贡献的这些精彩的发言，谢谢大家。
2: 好，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你怎么看待你跟战宇之间的感情？
1: 我只是把他当弟弟。
0: 你真的没有一丝一毫对他动过心吗？
1: 我承认战宇是个人人怜爱的男孩，但我对他的感情从来就是一种亲情，没有别的意思。
0: 之前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在你心里严谨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完美，无所不能。但是后来，在他……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也许，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严谨。

0: 娘三年没来过利川，这比以前更热闹。
1: 是啊，利川的旅游业现在特别火。
0: 咱们住哪儿？
1: 在车里等我一下，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客栈。
0: 这可以停车吗？
1: 没事，马上回来。找到一家还不错的客栈，走吧，上车。

0: 你要什么？哎，谢谢。我的背影有这么迷人吗？
1: 是吗？没注意到。
0: 给你，只剩一间管间房了，这里最好的房间，我住你楼下。
1: 杨老板破费了。
0: 金老板客气。 现在5:30，咱们到五分巷木桂园，20分钟以后，咱们楼下集合，我带你吃点喝点。
1: 好啊。

0: 严谨。都到点了，你怎么还没好？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我还在洗，现在光着呢。你是进来的呢，还是？
0: 再给你十分钟，你要再迟到，我就去找别人喝酒。亏你还是武警出身，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1: 跟季老板吃饭，我总得洗得干净一点嘛。
0: 你一个大男人动作这么慢，太不雷厉风行了。
1: 晚上吃什么呀？
0: 反正不吃了。

0: 刚才就一直在看手机，吃饭的时候能别玩了吗？
1: 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
0: 出什么事儿了呀？
1: 突然跳闸，一个老太太在洗手间里摔了一跤，骨裂，家属啊狮子大开口，要赔10万，点背。
0: 我之前啊也遇到一个蛮不讲理的客人，自己不小心把水杯打翻了，烫伤了手，还赖我的店员。哎，为了息事宁人，我还赔了他1000块。
1: 想开点吧，这年头，只要人没事儿，就都不是问题。
0: 哎，都说利川没有古城好玩。我倒觉得挺热闹的，这条街上的小店也挺有特色的。
1: 来过利川几回啊？
0: 我奶奶是利川人，她15岁之前住在宁海对面的龙龛。我爸妈年轻的时候事业心很重，一起去援藏。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奶奶在我心目中啊才是大英雄。她年轻的时候跟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就是泗水流年的前身。我爷爷啊在我爸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奶奶一个人撑起了店铺，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1: 听呢。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
0: 那是本店特色，不爱喝拉倒。
1: 不好意思，小王，我得回房间一趟，我得发个邮件。
0: 你在这儿拿手机发不就得了？
1: 文件在我电脑里啊，我发完就回来，该吃吃该喝喝，乖乖等我回来。
0: 老板，再来杯长岛冰茶，谢谢。好。

0: 七桥醒醒，
1: 睡着了。
2: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哎，别提了，刚发完邮件，老太太家属电话就给我打过来，说我们经理态度不好，不仅要加钱，还要起诉我。我这好一通说呀，说都嗓子都冒烟了，才同意私了，就一直干坐着等我，不下去走一走？
2: 不是你让我等你吗？
1: 真是一只不听话的哈巴狗啊！
2: 少废话，罚酒。哎，你酒喝到一半就放我鸽子，我要重重的罚。
1: 罚？那人家打烊了，要不要买点酒换个地儿罚？
2: 去哪儿啊？
1: 回客栈啊，边喝酒边俯瞰整个宁海的夜景，嗯，多惬意啊！
2: 我不回去喝，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我还不知道。
1: 我是那种人吗？我要真想睡你，我等到现在了。
2: 你能不说这件事了吗？
1: 这样，我发誓，如果我严谨，今晚对你图谋不轨，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
2: 哼，行。

0: 严老板，你能不能安静一分钟？就一分钟。
1: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如果每天收工都能在这样的露台喝上一杯，就算只能活到30岁，也心甘情愿。
1: 呸呸呸，磨木头，至于说这么丧气的话吗？跟哥说，你看上哪家客栈还是院子，哥给你买下来，把似水流年搬过来不就好了吗？
0: 我知道你有钱，但不是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的。
1: 也对啊，感情就是买不来的。你几年没有谈恋爱？
0: 2年了。
1: 前男友是谁？做什么工作的？因为什么分手？
0: 你查户口呢？
1: 这夜色缭绕的，不聊聊情感，你不觉得可惜吗？
0: 那你前女友是谁？在哪儿工作？因为什么分的手？
1: 我谈过3个女朋友，有音乐老师，有演员，模特。可他们跟我在一起，就是因为我的钱。我往钱砸出去了，人还是留不住。我交代完了，赶紧。
0: 前男友是刑侦支队的。
1: 哟，也是个警察。刑侦支队的谁啊？
0: 叫赵廷辉，
1: 听都没听过，不认识。为什么分手？
0: 我们俩分手呢，是因为他家里不同意，觉得我大学退学，跟人打架，自己开店，是个不务正业的女流氓。
1: 这个你放心啊，我虽然身为家里面的长子，但我的感情和婚姻绝对不会被我的父母左右。这点我向你保证。
0: 我有说过我要跟你在一起吗？

0: 看着我的眼睛。
1: 放着那么美的夜色不看，看你这丑八怪。
2: 你已经喜欢上我这个丑八怪了。
1: 就你狂妄自大自以为是。
0: 很喜欢战宇吧？
1: 战宇是我弟。
0: 得了吧，异性间就没有纯友谊，像战宇这样从小就缺乏关爱的男孩是特别容易喜欢上你这样的大姐姐的。
1: 战宇也把我当亲人好吧，他要喜欢啊也喜欢他们学校乐团那些长得好看的小姑娘。
0: 那如果有一天他跟你表白怎么办？
1: 那天根本就不会来。
0: 来与不来，你季小欧只能是我严谨的女人。

0: 喂，
1: 醒醒啦，起床啦。
0: 天还没亮，我想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别睡了，哥带你去个好地方。
2: 哎，以后能不能改掉你这突然袭击的臭毛病啊？
3: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2: 我不喜欢惊喜。

0: 是这儿了，距离日出应该还有一会儿呢，要不你先眯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
1: 刀水你睡，我现在倍儿精神。

0: 我刚刚是不是打呼噜了呀？
1: 没有啊，我打。
0: 太阳公公什么时候才出来呀？
1: 是啊，小猪都睡醒了，太阳公公还没醒呢。
0: 你说谁呢？

0: 把视频给我删了。
1: 凭什么删？这我的作品。
0: 把手机给我。
1: 不该。
0: 谁是猪？你才是猪呢！
1: 有本事你制服我来！
0: 你给我。
1: 不该，就你这个小身板，还跟我闹。嗯。哎，看，出来了。

0: 记得上一次看日出是奶奶带我去看的，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日出。谢谢你，眼睛。
1: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悲伤的人看日暮，有梦的人看日出。
2: 咱们俩也算一起做过梦。
0: 没想到你这个臭流氓还是个有情怀的暖男。
1: 我在利川待了3年，参与过几个大案子，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死在这儿，
3: 所以我啊特别享受活着的日子。
1: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可以跟自己最喜欢的姑娘走遍整个世界。
0: 严谨，你对我是认真的吗？
1: 我认真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帅啊？
0: 我说正经的，严肃点。
1: 这样，咱们俩玩一个正话反说的游戏，好不好？
0: 好啊，严谨，你真帅。
1: 季晓，你可真聪明。
0: 严谨，你可真是个好人，我喜欢死你了。
1: 季晓，我恨死你了，这辈子我都不要再见到你。
0: 严谨，你会骗我吗？
1: 当然会了。
0: 我没有在跟你玩游戏。
1: 我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再爱你。

0: 承认我彻底沦陷了，我渴望每天都能看到眼睛，每时每刻都跟他在一起。可是从利川回来仅仅三天后，眼睛就失联了。
1: 咱们住哪儿啊？
2: 在车里等我一下，我去那边看一看有没有不错的客栈。

0: 你好，请问一下，刚才两位男士住的哪个房间？
1: 在楼上数十房。
0: 是朝西面，面对宁海的吗？
1: 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你的耳环真好看。
1: 是吗？谢谢。
0: 找到一家很不错的客栈，在那边。
2: 您的钥匙。
3: 一会儿见。

0: 事啊，我看你等会儿才到呢啊，飞机晚点。六哥，咱们这次交易的到底是什么人？今天来的人呢，叫阿超，他是吴老板手底的。这个吴老板可是咱们的大客户，能明白什么意思吗？那一会儿人来了，我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什么都不用做，你就给我好好看，好好听，看我怎么跟那工农仔做交易，怎么去验货。等你学会了，以后这个活就是你的，
1: 交给我这活。
0: 嗯，怎么了？不是你让我多提拔提拔你吗？
1: 是，多谢刘哥栽培。
0: 这次交易美哥很重视，所以你千万别给我出差错，千万要小心。

0: 严谨，严谨，严谨，都到点了，你怎么还没好？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一个工作电话，我还在洗，现在光着呢。你是进来的吗？还是？
0: 再给你十分钟，你要再迟到，我就去找别人喝。吃饭的时候能别玩了吗？
1: 今天店里面临时有点事儿，经理的短信一条一条的。
0: 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啊，事业心都很重，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
2: 来了，超哥，好久不见。
0: 奶奶啊，才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3: 她年轻的时候和爷爷一起开了个中药铺，那个就是似水流年的前身。
2: 这位是我的小老弟 KK， 放心，戒戒烟的。那怎么老规矩？好，我回去。
3: 我爷爷在我爸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个人支撑起了店铺，是靠卖中药把我爸抚养成人的。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1: 听呢，我说你们店里咖啡怎么一股中药味儿？
0: 那是本店特色。

0: 超哥，怎么样？
1: 放心啦，老板那边我一定会把话带了。
0: 好嘞。
1: 立川有什么夜生活？
0: 有，
2: 有，
0: 肯定有。那咱们现在就过去。
1: 刘姐，
0: 哎，
1: 你这个小兄弟看过剧吗？
0: 哎呀，超哥，你就放心吧啊，
1: 是他，
0: 没有问题。
1: 这咋出了事儿？
0: 瞧你紧张。走吧，帝王玉等着你呢。
3: 这个靠谱。
4: 走，
5: 看看你，走。
6: 刘哥，干嘛？
5: 我今天胃不太舒服，就不去了。
6: 胃不舒服？怎么回事？赶紧走。
4: 走。
5: 哎，不是，刘哥，胃真不太舒服。我说你像小弟，
1: 你进去就舒服了，闲着才好玩嘛。
5: 走走走走，哎，算了算了算了，那么扫兴。刘哥，我小兄弟刚来了，有点不好意思。我陪你玩，
6: 哎，不好意思。
5: 走走走走
4: 走走走。
5: 喂。

0: 你怎么才回来啊？你酒喝到一半放我鸽子，我要重重的罚你。
1: 要不要买点酒换个地儿发？
0: 去哪儿啊？
1: 回客栈啊。
0: 我不回去喝，你肚子里酿什么坏水我还不知道。
1: 我发誓，如果我严谨，今晚对你图谋不轨，我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媳妇儿。

0: 悲伤的人看日暮，有梦的人看日出。咱俩也算一起做过梦。
1: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日出。谢谢你，天姐。你会骗我吗？
0: 这一辈子只可能骗你一件事，就是有朝一日

不在。这个吻让我在心里发誓，不管未来怎么样，

0: 去学校找过战宇，利川的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提。看来这小子不是真心打算跟我们合作，
1: 他可能有什么顾虑吧。再给他一点时间。
0: 已经没时间了，一次次机会摆在他面前，他自己不好好珍惜，再怎么帮都没用。我明白你这么做是为了纪晓光，但是尽快破案才是我们的目标。咱们得尽快掌握小美人和买家的交易信息。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对 KK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现在只能靠你了。
1: 我也实话告诉你，现在就连小美人也开始起了疑心，之前还答应我让我来负责运输，现在我提起这个事儿，他也开始转移话题了。
0: 不会是你和纪晓光去利川的事儿被小美人知道了吧？
1: 应该没有啊。
0: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和纪晓光有任何接触。我知道你今天在想什么，但现在是什么爱不爱的时候吗？只能委屈纪晓光了。
1: 明白，一切以大局为重。
0: 现在刘伟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得想办法拿下小美人。既然他对你有非分之想，那就索性给他一个机会。只要他对你死心塌地，极力推崇你，刘伟就得让步。

梅姐千里迢迢来到梨园，还不忘把段哥一起带过来，在梨园风水最好的公墓里下葬，我想段哥也会安心的。今天我不请自来，实属有些冒昧，但段哥的事儿我很佩服，我也知道段哥在你们二位心里有着很重要的位置。今天是他的忌日，我也应该过来祭拜一下。梅姐，我能不能敬段哥一杯酒？

等等，很遗憾这辈子没能做您的兄弟，但请您放心，从今往后，我梅姐跟我伟哥一定会在梨园生活得很好，您安心吧。

0: 你这血流的太多了，我们还是去医院吧。不行，枪伤必然会惹来麻烦。
1: 那要不然去你家，我帮你处理。伟子，叫人去买一些处理伤口需要用的东西回来。你能行吗？没什么不行的，段哥以前受伤也是我帮他处理，我有经验，你开快点。

0: 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分家时的吗？既然你早已经决定了要接近小美人，干嘛还要在丽川对季小五表白啊？
1: 情到深处，控制不住啊。 你也不用生气，我呀，慢慢的跟你说，说的我都饿了。哎，我煮点饺子呗，我想吃羊肉馅儿。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0: 这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那个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哎呀，这有勇有谋有故事的钻石王老五，还是搅乱了我们小欧的一池春水啊！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吧？你说这么大喜事儿，严姐也不说请我们去三分之一搓一顿，这几天都没见他人影，不会是不敢见我们吧？
1: 他是去外地出差了。
0: 呦呦呦，这还没怎么着的就替他解释上了。去利川这两三天腻歪的，回来见不着人，是不是抓心挠肝的？
1: 小雨，你放着我来。拿水冲一下，快！不好意思啊，

0: 下，他是个花心的男人，你千万别。
1: 严谨是个怎么样的人，姐心里清楚。好了，多注意点。

0: 手机置什么气呀、啊？摔坏了，可就真没有烟子消息了。这回某人是真惹着我们家池青欧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还真把某人当饭菜呀、啊？
0: 是不是盘菜你都吃下去了？什么滋味你自己最清楚。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想得那么糟糕，没准人家严大老板是真的忙，这两天就没有时间回你消息。你要真想他，你就给他打电话呗。
1: 我要再给他打一个电话，我不姓纪。
0: 那你姓严，逗你玩呢。这都什么年代了，女追男一点都不跌份，反而更容易把幸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和你以前，你可是不会花这些时间胡思乱想的。要我说，你就直接给他打，问清楚，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这年头做什么事情都得干干脆脆的。

0: 喂，
1: 小王，
0: 你这两天死哪儿去了？
1: 别提了，我在外地呢，最近公司出了点事儿，忙的妈都不认识。我真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我忙完这一阵儿，亲自到孙守伦厅给你谢罪。
0: 你干嘛举着嗓子说话？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张宇他母亲的病情最近应该稳定些了吧？
1: 哦，我最近有点忙，没顾上去他家，听战宇说一切都好。
0: 你还得叮嘱他们，让他们定期来医院检查。
1: 嗯。
0: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1: 没有啊，挺好的。
0: 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小严，你们还联系吧？
1: 偶尔。
0: 你和
1: 爸，我的事我心里有数，你和妈就放心吧。
0: 好。
1: 那没事，我先走了。
0: 好，路上小心啊。
1: 嗯。
0: 钱够花吧？
1: 季主任，你就这么怀疑你女儿赚钱能力啊？拜拜。
0: 拜拜。

0: 喂，方大小姐，
1: 您怎么说的？
0: 在迪拜都不够您腐败的，还操心我？
1: 回答问题。
0: 他说他忙着，不方便接我电话，回头再向我赔罪。
1: 你什么时候变得

0: 找严谨。严谨，有人找你。
1: 谁啊？季老板，你怎么来了？
0: 你朋友啊？
1: 对，我之前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的老板娘。
0: 哦，既然是朋友，进来坐会儿吧。
2: 不用了。
0: 那你们聊，我去看眼汤。
1: 好。

0: 边警没有打来电话解释，更没有出现在似水流年。就在我犹豫是否要删掉严景的联系方式，忘掉这两个月的荒唐事儿时，我的生活里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更加荒唐的事情。
1: 姐，你这几天状态有点不太对劲，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什么事儿，姐好着呢。
2: 啊，有钉子！
3: 什么？有钉子？老板呢？
0: 我就是老板。
3: 这个怎么解释？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
2: 吃到一半吃出这么尖的东西，还让不让人活呀？
1: 先生，您确定这钉子是我们蛋糕里的吗？
2: 我来你这吃蛋糕，还亲自放一个钉子进去，诬陷你的，我有毛病我？
0: 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3: 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你还有理了？信不信我曝光你们啊？
0: 二位，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给二位道歉，这单给你们免单。
2: 免单就完了？我要求精神赔偿。
3: 我们要赔偿，吃出钉子，你们看啊，吃出钉子来了。
2: 我别给脸不要脸，
0: 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是你们俩栽赃陷害，胡搅蛮缠。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爱干嘛干嘛去。
3: 走就走，走！你们这家黑店吃出钉子来，我要曝光你们。
4: 要曝光也曝光你们。
3: 小心啊，你们啊，小心吃出钉子来啊！走。
0: 抱歉，大家请坐。不好意思，抱歉，抱歉，抱歉，请坐。

0: 姐，别太着急，做生意总有起起伏伏，不忙的时候刚好歇一歇。
1: 可是这两天店里太冷清了，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2: 小欧，你快看看，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我看这些人都是刚注册的新用户，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我把截图发你了啊。
0: 姐，会不会是上次那两个顾客？

0: 谁啊？
1: 你穿的睡衣真好看。
0: 谁呀？死变态啊！

0: 那事儿，一定是有人看咱们店里生意好，眼红报复。
1: 那天小欧姐还被锁到了店里面，我去找人拆了锁才开的门。
2: 其实我这几天晚上都有接到骚扰电话，对方问我是不是记小欧，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再打过去，对方就关机了。
0: 是同一个人吗？
2: 不是。
1: 最近店里怪事一件接一件，肯定是蓄意报复。
0: 你们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1: 没有啊，上次有两个客人硬戳在我们蛋糕里面吃出了钉子，那一看就是他们自己放进去的，我们就说了他们两句，也不至于闹这么大的动静啊。
2: 我觉得咱们还是报警吧。
0: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报警没有意义，除非我们能抓个现行。
1: 怎么抓？
0: 我们可以在店外比较隐秘的地方装一个摄像头，如果这帮人再来骚扰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录像交给警方，这样警方就可以立案侦查。
1: 好主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两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
2: 不用了，就你这小身板，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
1: 那我也是男孩啊。
0: 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有战宇在，遇到什么事儿也能有照应啊。
2: 那行吧。
3: 你们从利川回来之后，严谨对你忽冷忽热的，战宇是怎么看待他的行为的？
2: 他当然是替我生气。赵廷辉，你今天是为了战宇的案子来的，为什么一直盯着我、战宇、严谨三个人的关系问来问去？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3: 严谨也在死者的关系网内啊，我调查他，这很正常啊。
2: 你怀疑严谨？
3: 现在案件还在初步调查阶段，我们没有怀疑任何人，但是只要是跟战宇有关系的人，我都要一一排查的。

0: 我炖了点汤，把它喝了吧。
1: 好，
0: 不用动。为了我差点连命都没了，喂你点汤没什么的。伤口很疼吧？
1: 没什么事儿，躺个两天应该就好了。你最后得罪了什么人吗？
0: 段哥的仇家不少，但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追到这边来。人我已经让伟子去查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两天好好养伤就行。今天连累你了。
1: 家里人打来的，我现在这个样，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比较好。

0: 行啊，起来喝点汤。
1: 公司里有那么多事等着你处理，你还过来找我？
0: 这算什么呀？要不是你，我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呢。嗯，小心烫啊。
1: 好喝。
0: 我去开门。东西先放下吧，喝点水吧。
2: 严谨呢？还睡觉呢？
3: 已经醒了。
0: 药买了吗？
2: 在包里。
0: 喏。
4: 哎，刘总来了，梅姐刚煲的汤特好喝，我给你盛一碗。
2: 严总恢复的不错啊。
4: 那还得感谢刘总及时往这儿送药啊。
0: 先换药吧。
4: 你好。
0: 你来吧，

0: 哎呀，你轻点。
1: 这换药啊，讲究稳准狠，下手轻了反而处理不好。
2: 人抓着了吗？
3: 还没。
2: 你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呀？
3: 我怀疑开枪的人不是咱们的仇家。
2: 又会是谁啊？
3: 是谁我现在不清楚，但我敢肯定的是，这事儿是事先安排好的。
2: 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
3: 第一，我的人把梨园整个翻了个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我还暗查了红石帮和陆万金那几个仇家，都没听说他们派人找我们的麻烦。第二，通过子弹可以断定，这把枪是射程在800米以内的中口径狙击步枪，精准度极高啊。所以对方如果真心想要报复，完全可以一枪命中。为什么他第二枪才射向了梅姐？第一枪是不是有意在引起某个人的注意啊？第三，断哥忌日当天，严总归是神差的出现在墓地，却恰恰在那天发生了意外，还让严总受了伤，会不会有点太巧合了？
1: 刘总，咱俩相处了这么久，看来您还是不信任我呀。这些都是我做武警和缉毒警那些年获得的勋章，大概十几二十处吧，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我身为缉毒警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时，被毒贩击中了胸部，子弹击穿了我的护甲，离心脏只有0.几公分，我庆幸地捡回了一条命，但我的好兄弟在那一回的行动当中牺牲了。后来我就退伍经商，原因只有一个，我怕死，因为我太知道了活下来有多么不容易。什么把子弹留给我，活着才是王道。刘总，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
3: 你不是没死吗？
2: 怎么说话呢？严姐为了我们差点把命都丢了，你怎么还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呢？还不赶紧道歉？
3: 严总，别急，我这不是也在分析一种可能性吗？是吧？你放心，开枪的这个人，我掘地三尺。

0: 天天要骚扰我电话，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天天盯着我。
1: 公子还有事儿，
2: 我先走了。

0: 喂
1: 喂，
0: 小王，
1: 你这两天死哪儿去了？
0: 别提了，我在外地呢，最近公司出了一点事儿。
1: 你干嘛举着嗓子说话？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这跟客户在谈事儿呢，在洗手间给你打个电话。
2: 雷霆，吃饭了？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回头打给你。
3: 嚯，这菜一看就是有故事的女人才做得出来的。
2: 什么有故事啊？好几年没下厨了，凑合吃吧。
3: 这好菜不配上好酒，说不过去啊。
2: 你不能喝酒。
3: 没事，少喝一点。

0: 既然要喝酒，那第一杯我先敬你吧。来，铁伟子跟你说声对不起，今天他说的话确实有点过了。
1: 他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我理解。
0: 他疑心重呢，是因为以前吃过不少的亏。但是话说回来，这些年要不是有他护着我，估计我早就被段哥的仇家给做了。
1: 刘伟他对你什么情感，我一早就看出来了。虽说啊，他是一个糙人，但他对你真的是细致入微。你就从来都没考虑过他吗？
0: 他怎么对我，我管不着。但是我对他，
2: 只能是兄弟。
0: 毕竟我们两个中间隔着一个段哥，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但是这辈子，
2: 刘伟都得管我叫大嫂。
1: 看来刘伟还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0: 其实我跟他在生意的经营上面有很多不太一样的观念。我呢是觉着只要能把眼前的生意做好就行了，
2: 但是刘伟什么钱都想赚，
0: 有时候还觉得应该干几票更大的。来，来吧，吃点菜，要不然都凉了。
1: 好，
0: 尝尝这个。
1: 嗯，
0: 这个排骨还是之前段哥教我做的呢。
1: 嗯，这手艺真不错啊。这段哥都这种地位了，还下厨做饭啊？
0: 刚混社会的时候做过几年厨子，后来虽然过上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但是只要有时间，他还是会回家做菜吃的。
1: 铁汉柔情。
0: 看过电影《甜蜜蜜》吗？
1: 嗯。
0: 其实我跟段哥挺像电影里边的李翘和豹哥的。我老家是吉林延边的，父母都是农民。16岁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到了哈尔滨，在洗浴中心里面做事儿，按摩的。去那儿的男的，大多都挺粗暴无理的，有的时候还经常会对你动手动脚。但是段哥不太一样，来的时候总会点我去给他服务，还会跟我聊天，给我讲故事，走的时候还会给我很多小费。
2: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男的因为我跟段哥杠上了，结果段哥当场就把那个男的捅了个半死。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混黑社会的，还是个不小的头目。但我还是爱上他了。
0: 段哥后来也跟我说，其实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喜欢上我了，觉得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虽然脾气很臭，但是人很真。
1: 后来你就嫁给段哥了吗？
0: 没有。算命的说段哥不能结婚，我也无所谓啊，结婚不结婚又能怎么样呢？反正不是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做他一辈子女人了吗？其实在东北那些年的日子过得挺提心吊胆的，但是我觉着跟段哥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2: 都挺温暖的。
1: 那是为什么你从东北搬到梨园来了？
2: 段哥死了以后，他手底下人不服我，是刘伟拼了命扶我上位的，不但巩固了势力，而且还替段哥报了仇，生意也让他做得红红火火。可能是因为段哥的关系吧，我就不想再在东北待了，想找一个一年四季都有花有草的地方，假装有温暖的地方，所以就带着他来了这儿。

0: 但是我也没想到竟然在这儿遇见了你。其实有时候你跟段哥挺像的。
1: 米姐，咱们俩能相遇真的是一种缘分。我真心的想好好珍惜你。
0: 得了吧，刚开始接触你的时候你可是对我视而不见啊，身边美女一直环绕着，怎么可能会看上我这个老女人呢？
1: 我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你的情感我自己真的也不确定，但刚才听完你跟段哥的故事，你到现在都没有忘记他，这说明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女人。我知道我肯定比不了段哥在你心里的位置，就认了，但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年纪，我还真挺喜欢有故事的女人。
0: 为有故事的人。
2: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我确确实实的获得了小美人的好感。我考虑到小欧的感受，始终与小美人在身体上保持距离，但我最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3: 我去开门。
4: 来了，严谨，有人找你。
1: 谁啊？季老板，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先聊，我去看看他。

0: 季老板是你朋友？
1: 我要说是红颜知己的话，你会不会生气啊？
0: 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1: 你不也老说我身边总是有美女环绕吗？但难免会遇到那么几个自以为是的。嗯，
0: 这两个菜应该够你吃的了，这个留着下回再做吧。你的伤也稳定的差不多了，我先回公司。
1: 真生气了？
0: 没有，确实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
1: 那我送你回去。
0: 不用。
1: 那你慢点啊。我很了解小美人，她表面越是不动声色，内心就越是风起云涌。我越来越后悔把小欧卷起来。
2: 怎么蛋糕里边有个钉子啊？
3: 吃到一半吃出这么尖的东西，还让别人活呀？
4: 我们的食品卫生一直是达标的，以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2: 在你们这里吃蛋糕吃出钉子来了，你还有理了？我们要赔偿。
3: 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这个钉子绝对不是我们店里的，是你们俩栽赃陷害，胡搅蛮缠。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店，爱干嘛干嘛去。
2: 等着，我报复你们。
5: 小欧，你快看看，咱们店突然出现好多差评，明显是有人在故意黑咱们。
2: 会不会是上次那两个顾客搞的鬼？
6: 其实这天晚上我都有接到骚扰电话，对方问我是不是季小欧，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再打过去，对方就关机了。
2: 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两天我可以搬来店里住。

0: 叫你叫小沈吧，你来了我还得照顾你。
1: 那我也是男孩啊，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有战你在，遇到什么事儿你能够照应啊。
0: 那行吧。
2: 味道不错，你们食堂自己包的。赵警官，你口口声声跟我说希望我提供线索协助你们破案，我怎么觉得你还在怀疑是我杀了翟宇？你在努力寻找我的杀人动机，你不停地追问我季小欧跟翟宇之间的关系，你该不会是怀疑我是因为感情问题杀了翟宇吧？
3: 你想多了，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死者平时的一些情况，
4: 而且我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就是杀害翟宇的凶手啊，所以你千万别想太多，你就把你跟翟宇之间的事情交代清楚就行了啊。
2: 我明白，不过你刚才那些小动作把自己给出卖了。不如这样吧，咱们俩干脆直接一点。

0: 好，我们是
1: 嘿 Stream。
0: 首先开始警告：今年5月，哪里开战队出片，剧情手办、暗部魔场，还有血域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2: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5: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4: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5: 我们是谁？

0: 小雨啊，你这手艺不比冯大哥差，
1: 多喝点，好好补补。
0: 你不会打算要在这儿睡吧？
1: 这个长椅好好布置一下肯定很舒服，姐你给我个枕头和毯子就可以了。
0: 不行，你在这睡晚上腰都会断。
1: 医院的长椅我都睡过通宵，这个更不是问题。
0: 医院长椅？
1: 我上高中那年，我妈晚上腿疼得厉害，就连夜送她到医院的急诊，然后就在长椅上睡了一晚。

0: 小雨，你这几天就睡这儿。
1: 姐，这不太方便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除非你嫌我呼噜声大。
1: 姐，你怎么可能会打呼噜？我不相信。

0: 就用这个枕头吧。
1: 我用那个垫子就行。
0: 你平时拉琴本来肩颈就不好，睡觉格外注意听话。你先去洗漱吧，我先收拾东西。

0: 和你表白了，然后他又不认账了。
1: 小孩子不要问这些，快睡觉吧。
0: 姐，我不是小孩子，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懂。我知道你前阵子是因为严谨伤心，他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1: 没有。
0: 那他最近为什么没有来46年？你还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他。我不想看你这么难过。如果严谨骗了你，我不会放过他的。
1: 好了好了，一姐刀枪不入，怎么可能被一个男人伤到？我和严谨从头到尾就没什么，连朋友都不算。时间不早了，快睡吧。
0: 姐，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那段时间，战宇寸步不离的陪伴让我心安了许多。但奇怪的是，我不但没有忘记跟燕景在一起的日子，反而记得更清楚了。每一帧画面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我爱上他了，早已无可救药地爱上他了。

0: 第一次觉得自己变成了以前最讨厌的那种女人，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争气地抱有幻想，希望明天一睁眼，眼睛就自动出现了。
1: 说，快说，是谁？说，
2: 豆子。
1: 说，是谁？说，说，
3: 小雨，
1: 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
4: 你要是给我钱，我就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3: 别打了，小雨，别追了，没事吧？
0: 没想到你这个小艺术家还挺能打的，那个人块头这么大。
5: 我小的时候个头小，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学了几下用来防身。姐，刚才你要不拦着我，我绝对逼他把支持他的人说出来。
0: 其实我大概猜到的是谁派他来的。
5: 谁？
0: 我去严谨家找过他一次，开门的是另外一个女人，严谨没有说他们是什么关系，但是那个女人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还能是什么关系呢？也是从那之后，店里开始发生各种事情。
5: 姐，你看是不是这个女的？
0: 就是他，你哪来的照片？

0: 天晚上，我老师去一个高级会所见一个国外的音乐家，偶然在厕所碰上了这一幕，怕你难过，就没有拿出来给你看。姐，我真的应该早点拿这张照片给你看的，这样你就不用惦记他了，也不会去他家找他，也不会碰上那个女人，40年也不会出这事儿。
1: 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太天真，对他的期待太多。
0: 姐，你这么善良，和严谨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和他接触。你看那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们才是天生一对。忘了他吧，就当这个人渣没有出现过。

0: 好意思，久等了。
1: 姐，胃舒服点了吗？
2: 啊，没事了。
1: 行，我去给你泡一杯蜂蜜水。
0: 哎，小欧，店里挺好的，你踏踏实实上楼休息吧。
2: 哎呀，我没事儿，该下楼活动活动了。
0: 啊，那我忙去了。
3: 我可真是活久见啊，没想到纪晓欧也有这么没出息的时候，竟然让劈腿伤成这个鬼样子。
4: 你别闹，我是那天喝大了犯肠胃炎，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好好的干嘛把自己灌完烂醉啊，还不是为情所伤。
1: 姐，水。
4: 谢谢。
3: 事情原委呢，这样一小朋友都已经跟我说了，我这两天动用关系查一下那个小美人，这女人开了一家水产公司，还有几个夜总会，她跟严谨肯定有生意上的往来，没准这俩人早就搞到一起去了。
4: 严谨从来就不是我男朋友，他跟谁在一起与我无关。
3: 这要是事实，我就懒得在这儿唠叨你了。你就真的甘心被他白白睡了？
4: 你胡说什么呢？
3: 粗心过了吧。
4: 我求你饶了我，方大小姐，我真的不想跟那个人再有半点瓜葛。
3: 这种渣男当然不必留恋，但你总得让他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吧。哦，当初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追你，现在他连句对不起都没有就上人了。而且你明明知道咱们店里这些怪事都是那个小美人派人干的，你就不想找他问清楚？真当你纪晓欧没爹没妈没朋友啊？
4: 走，
5: 哎，
0: 等等，你们俩去太不安全了，我开车送你们去。
3: 还是冯大哥给力。
1: 姐，你们还是别去了，那个女的背景肯定不简单，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3: 有冯大哥给我们当保镖，我们怕什么呀？
1: 那如果以后冯大哥不在，他们再派人找麻烦怎么办？我觉得这事儿还是算了吧，以后不跟严谨来往就是了。
3: 湛宇，你平时不是挺向着你姐的吗？你今天怎么了？你姐都让人欺负到头顶上了，咱们就这么认怂啊？今天必须找个说法。走
0: 走，湛宇，看店。

0: 就是这儿。声讨渣男是场硬仗，你能不能有点斗志？
1: 你淡定一点，我只是想就事论事。
2: 小欧，咱不欺负人，也不能让别人欺负了。今天必须要个说法。
0: 老冯可以啊，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关键时刻也不掉链子，
3: 够爷们儿。
0: 走吧。
2: 走。
0: 走啊。
4: 你说
3: 真够巧的，这个渣男，你看。
5: 姑娘，你们这是找谁啊？你们找谁啊？
2: 老哥，哎，老哥，借个火，借个火，有火没有？
5: 我这没火，我来。
6: 你们干什么来了？
0: 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使乱终气的。
7: 哟，这不是季老板吗？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那天去我店里捣乱的人是你派去的吧？
7: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明白。
0: 还装呢？抢了别人男朋友不说，还恶意报复。我们可以告你恶意恐吓、毁坏他人财物，你知道吗？
7: 你朋友？
6: 怎么可能？吉祥，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少带人过来捣乱，听到没有？赶紧走。
0: 现在赶我们走了？当初你天天赖在似水流年不走的时候，求我帮你一块追纪晓鸥的时候，今天你当着纪晓鸥的面把话说清楚。
6: 方大小姐，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我什么时候喜欢过纪晓鸥啊？我只是喜欢那家咖啡馆里的咖啡而已。反倒是你，出了名的拜金，朝三暮四不说，现在又跑过来立牌坊，我真理解不了。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
2: 你啊，严姐，我们不是找你来吵架的，但你这么说太让我失望了。小伙，咱们走。
1: 严谨，我今儿来就问你一句话，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哎，
6: 咱俩能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我对你没有感觉。求求你别缠着我，行吗？

上，车里异常的安静，我听着风的声音，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和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释怀了。烟景这一夜，我现在终于可以不带任何留恋的翻过去了，我的生活可以就此回归平静，一切都回归到烟景出现前的那种有点无聊的平静。

0: 小雨，马上期末考试了，准备怎么样？
1: 肯定没问题。
0: 那加油啊！今天没事，早点回家吧。
1: 好。

要再纠缠于一起，否则你这店就不要开了。

0: 小雨，没事吧？啊，小雨没事吧？
1: 那伙人一冲进来就开始打砸，那个领头的还把我姐压到桌子上想欺负他。
2: 是你把那些人赶跑的
0: 啊？是，当时我一看店都被砸了，我一着急我就冲进来，可能下手有点狠。前后一共两三分钟吧，那伙人就跑了，具体我也没看清楚。
2: 那你们先去医院，完事之后来派出所做笔录。

0: 姑娘，姑娘，你找谁啊？
1: 跟你说了，我们没做没站。跟你说话呢，我们没做没站。老黄，
2: 季乔，你怎么又来了？

0: 在这儿给我撒什么谎啊？
1: 你怎么不问他给我做什么？
0: 是不是因为咖啡馆被砸了？想要钱啊？
2: 不用，
0: 我这张卡里有50万，够你那个破店来。
1: 我从头到尾都不认识你这个人渣，拜托你管好你的女人，别让她再来找我麻烦。我纪晓鸥不是吃素长大的，再有下次我跟她玩命。欢迎啊，
3: 谁呀？
4: 谁呀？
3: 谁呀？
0: 他们嚷嚷什么？滚！

0: 算了算了，你也是，好端端的打个女人干什么呀？瞧你点出息。
1: 刘伟，放他走吧，咱们不是还有事儿呢吗？

是我人生中最最耻辱的一天。那些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愚昧回忆，就像似水流年一样被彻底粉碎了。我在心里大声地告诉自己，纪晓鸥，你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烟景这个混蛋。

5年的心血在几分钟内付之东流。一个人坐在废墟里，我想起了很多事儿，想起小时候在这间屋子里和奶奶度过的时光，想起奶奶去世前曾对我说，小欧，你记着，什么时候都不要轻易绝望，在痛苦中要忍耐，在患难中要喜乐。

0: 你有没有想过战宇怎么就那么巧拍到了小美人和严谨的暧昧照片？
1: 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他是去见一个国外来的音乐家，在见面的地方碰到的。
0: 可是据我所知，那个地方是一家高级会所，因为涉黄涉黑已经被查封了，什么老师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去那种地方见国外的音乐家？
1: 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0: 你有没有想过当初战宇为什么要拦着你不让你去找小美人理论呢？
1: 他怕我吃亏受委屈。
0: 那他就应该像冯卫星一样陪着你去啊，除非他很清楚小美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不希望你去。
1: 你说战宇认识那个女的？怎么可能？
0: 战宇认识的每一个人你都知道吗？

0: 你不喝？
1: 对，我哪有脸喝茶呀？还生气啊？
0: 生什么气啊？又没出什么事儿。
1: 我跟那个季老板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0: 我想的哪种关系啊？就算是那种关系又能怎么样呢？反正他又不配你。
1: 对，说的没错，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不值得。之前啊是我做的不好，哎，这一切都是我不对，我不应该。
0: 伤好多了吧？
1: 好多了，能自由活动了。
0: 晚上我做了个答谢宴，表示感谢你的。
1: 太高调了吧？
0: 必须高调呀，我得让大家伙都知道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1: 再加点水。

我借着答谢宴的机会重新获得了小美人的信任。小美人并不在意大家的起哄，反而有种炫耀之势。

0: 还能喝。
1: 高兴嘛，喝点酒。你不高兴？
0: 高兴，高兴。
1: 我也特高兴。去哪儿啊？

0: 这酒喝多头疼了，没事儿呗。忍着点去厕所啊。
1: 虽小但办事很老练，嘴也很严，
2: 多夸六哥提携，以后还要跟刘总多多学习。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那你呢？你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
2: 合作伙伴。我警告你，今晚的事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知道吗？
1: 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
3: 说，你到底跟我们什么仇？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捣乱？
4: 你打了小
5: 月？要是给我钱，我就干。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
2: 小美人仍然在对纪晓鸥下黑手，她的安危还是让我忍不住想去看她一眼。

有想到，小美人一直都有派人监视我。这意味着在任务结束以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的远离吉祥物，任凭这场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过来看我吗？真不怕出事儿？
1: 月黑风高夜，我杀了你都没人知道。你们家楼下门禁坏了，我走探头盲区进来的，绝对安全。
0: 我去出局把我家大门密码告诉你。给我听好了啊，以后不可以过来，要见面咱们还是老地方碰头。

0: 哎，还是二字板的泡面好吃啊。
1: 泡面不是以前的泡面，腌的还是以前的腌的。
2: 当坏了吧？真不用找个医生给你看看吗？
0: 这个是我自己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2: 还在惦记纪晓鸥呢？
0: 就是因为我，小美人已经开始对纪晓鸥下手了。我真不敢想，后面会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
1: 用不用我安排人去保护一下？
0: 你千万别打草惊蛇。小美人这么做也是有意在考验我，只能苦了纪晓鸥了。哎，我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成了渣男。
1: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眼下为了尽快拿下小美人，你不能出半点差错。

0: 来。
1: 姑娘，你们这是找谁啊？
2: 你们干什么来了？
3: 我们来看严老板是怎么使乱东气的。
2: 方大小姐，你可真会颠倒黑白啊！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纪晓鸥了？
4: 咱们俩到底算怎么回事？哎，
2: 咱俩能怎么回事？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我对你没有感觉。求求你别缠着我，行吗？

0: 文。
1: 严谨，来一趟办公室，有事找你。
0: 好。
2: 我后来想了想，我觉得那个疯女人可能还会找你麻烦，所以就自作主张替你教训了她一下。
0: 砸得好啊，砸得痛快，早就应该给这个女人一点颜色看看了。不过这么大阵仗，不会惹什么麻烦吧？
2: 我做事儿你还不放心？物流生意我决定交给你做了。
0: 那刘总那边没有意见吗？
2: 有意见也得听我的呀。实话跟你说吧，最近我们一直跟一个广东的吴老板接洽着，他的水产生意遍布着整个东南亚，如果我们跟他达成合作，利润翻一倍可能都不止哦。
0: 广东的吴老板叫什么呀？
2: 吴峰。
0: 吴峰，广东搞水产的朋友我认识不少，最好人物，我没听说过。
2: 人一直都是刘伟接洽的，我也没见着，不过根据他搜集的资料来看，人没问题。
0: 你怎么又来了？
2: 你要干什么呀？
3: 在这儿给我撒什么谎啊！
4: 刘伟来了，事情就严重了，我必须让纪晓鸥安全的离开。
3: 谁呀？谁呀？他们嚷嚷什么？滚！
4: 我看着纪晓鸥愤怒而又委屈的双眼，心都碎了。这一巴掌就像一把刀一样，狠狠地插在了他的心上，也彻底斩断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感情。即便案件终结，我可能都无法再挽回他了。

我厌恶我自己，厌恶这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想要逃离这一切，想要回到过去。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46.1 2 ZL2017-2-103974.0 3 ZL2017-2-1294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3902.X 2017-2104-086-6 ZL2017-2190-565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3: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2: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

0: 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 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

0: 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8: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东 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5: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4: 嗯，
5: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4: 嗯，
5: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4: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6: 好好好，
4: 张总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7: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4: 嗯，
7: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8: 哎呦，真好，
4: 真好！
7: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4: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7: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6: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7: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5: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7: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5: 嗯，
7: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6: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7: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4: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5: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7: 来吧尝尝吧。
4: 哎，尝尝。嗯，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苦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

0: 丝丝微甜，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1: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的松仁消毒，它解馋呐、啊，过瘾，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毒啊，绝对是老式的，用料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0: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1: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哦，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1: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0: 对，
1: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的。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三个
2: 哦，
0: 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了。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一共5罐，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1: 这便宜，
2: 不到20块钱一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
1: 了
0: 啊。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啊，这押韵正口。
1: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0: 啊。
1: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0: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啊，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吧。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算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1: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0: 哎，
1: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0: 啊，
2: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

0: 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啦，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哎，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啊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儿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儿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啊、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啊、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啊，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
0: 哎，
2: 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做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

0: 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您好。
1: 大家好，
0: 孙阿姨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是秘制红焖羊肉，
1: 是
0: 大块的羊肉啊，这一开盖满屋飘香，这太有食欲了。
1: 这么好的羊肉，价格不便宜吧？
0: 今天啊是这个产品在北京的首场优惠推广活动，价格呀肯定便宜，咱们俩使劲砍砍价，让咱们大伙儿啊多得一些实惠。
1: 好，
0: 我今天啊把品牌的赵鹏赵总请到现场来了，掌声欢迎，
1: 欢迎。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大块羔羊肉，整块原肉切割，没有碎块，秘制红焖口味，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孙阿姨、赵总啊，咱这锅开了，咱先尝尝好不好？
1: 行，
0: 开锅喽。
1: 太香了，太嫩了，没牙的老人啊他都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一点膻味没有，全是羊肉的香味。这大块吃羊肉的感觉呀、真好，真过瘾，
0: 特别入味，而且我吃着特解馋，一点膻味也没有，并且啊是咱北京老百姓啊最喜欢那口味了。
2: 那是我们草原羔羊肉啊，绝对不膻，就是纯肉香味。
0: 孙阿姨啊，这么好吃、咱得多吃点啊。
1: 是啊，这老话说呀、这是岁数越大的老人越应该吃羊肉，尤其像我们老人呀、吃点没问题。
2: 这是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优质羔羊肉，在我们草原上都会用它来做手把肉、烤全羊等高级美食，是羊肉中的贵族。这片草原有沙葱、甘草、尖菱花、百合等将近400多种纯天然中草药和豆科植物，野韭菜等700多种无污染的天然草汁。羊的身体啊，受到大自然的深度滋润，造就了草原羊肉鲜嫩香的特点，您在北京啊平时吃不到的，因为这个羊进不了北京就被抢购一空了。
1: 草原羊肉啊它就是好吃，您这口味啊把握得很好。
2: 我们是祖传秘方，我们几代人就是以做羊肉为生，用的就是大块鲜羊肉，做的是正宗红焖口味，这肉吃起来，你跟普通的冻肉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0: 煎肉啊，就是好，是吧？您看啊，并且它这是大块的，哎呦，吃着多过瘾啊！
2: 怎么样？有没有一口吃到爽的感觉？
3: 是。
2: 我们做羊肉的规矩啊，就是这样，传了多少年都不敢变。我们老祖宗规矩第一条就是用新鲜的羔羊肉切大块，这样食客吃的才爽。把大块羊肉配上各种珍贵的香料和酱料，用小火慢慢焖煮，做到香嫩入味而又不失羊肉原本的清香，这就是功夫，没有几十年办不到的。
1: 这羊肉要是做不好啊，又柴又没味儿，
0: 对，
1: 有的时候吧还那个味儿特别重，就一点都不香，挺难做的。
0: 我觉得这个产品挺好啊，您看看啊，包装袋是吧，那种常温保存，这加热咱就能吃了，想什么时候吃咱马上就能吃上。而且啊今天不也说了吗，是前所未有的大优惠。哎呦，我觉得这产品啊按理说是不愁卖的呀，对不对？
2: 我跟您说实话啊，我们今年羊肉啊产的有点多哦。我们头年呢跟牧民签了那个包销协议，就是不管牧民呢他们产多少，我们呢都得收多少。今年羊肉啊收的有点多，我们眼看这么多优质的羊肉卖不出去，我们着急呀、
0: 是，
2: 现在是啊，那边紧着催着我们收羊，这边呢又要找销路，北京市场大，所以我们就来找您了嘛。
0: 没错，北京市场啊足够大，但是呢，今天您这价格呀也必须足够实惠才行。
2: 既然是宣传促销，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一大袋红焖羊肉，市场价是38元，我自己砍一半，10袋不到200块钱，20块钱不到呢，一袋包邮到家，
0: 那加上运费，这个价格就相当于5折优惠了。孙阿姨，这个价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10袋不够。
0: 不够吧？
1: 啊，你说除了我自己吧，我是不是还得要给七大姑八大姨也得送啊？
0: 哎，对，
1: 我们家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父亲呢，他特别的爱吃羊肉，这个羊肉吧，它又软烂又入味儿，我是不是得多送几袋过去啊？
0: 没错，
1: 10袋根本就不够。
0: 对，不够，
1: 在不到200的基础上再多加几袋。
2: 阿姨，这草原羔羊肉它贵呀，我们收的时候就35一斤，这市场上50-60块钱一斤，我们再给做成熟的，一斤生羊肉才出60成熟肉，这成本价就要20块钱了，您看我还要咋给你优惠呢？我这已经够优惠了， 我在别的城市也没这个价卖过呀。
0: 哎，赵总啊，您看啊，您这是第一次在北京来进行销售，我们这儿的规矩呢，就是厂家要先补贴一点儿，有一个尝鲜的价格。没办法，对不对？谁让您是来这儿推广产品呢？咱们北京人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好东西啊，亲朋好友啊，都得送点儿。你家送几袋，我家送几袋，而且这一两袋啊，其实咱也拿不出手，这少了根本就不够送。所以最怕什么呀？就是东西好不够分，是不是阿姨？
1: 是啊，少了不行，咋算都不够。
2: 明白了，明白了，多加点给大家当礼品送，
0: 哎，
2: 这也好啊，算是变相的宣传。完了，
0: 哎，
2: 那你们觉得加多少合适呢？
0: 哎，这个我出了。哎呀，你看要几袋合适？
1: 哎呀，我想想啊。
0: 哎，这个是吧？哎，赵总，哎呦，行，赵总啊，我看你也是痛快人，那我就加了啊。
2: 啊，
0: 你今儿本来这是10袋，
2: 十袋
0: 是吧？那我就加了啊，加1袋，加2袋，加3袋，加4袋，
2: 对。
0: 加5袋，哎，5袋，好吧，咱就不多加了，咱就要这么多，阿姨，
1: 5袋，
0: 加5袋，好不好？赵总，
3: 加五袋，
0: 没错，
3: 15袋，不到200块钱，合着10块多一点，就这一袋，
0: 哎，
2: 这可是羊肉，阿姨，猪肉也下不来啊，羊肉现在可贵啊，这价格可太低了吧？我可看过您别的节目啊，没有15袋的，
0: 这个羊肉贵，我们知道，哎，比猪肉贵，
1: 对，
0: 哎，比牛肉贵，羊肉价格高，对吧？这个都是草原羔羊肉。这不赶巧你来北京一回，来我们节目一回吗？
1: 是、
0: 啊、赶巧今年啊，您这多余有富余肉吗？这不赶上特殊活动吗？咱打市场，趁着这个机会啊，咱就来个大的。这北京的市场啊，您就一炮打响，以后这销路啊，您就不愁了。
2: 这么多，您吃得完吗？
0: 哎，
1: 放心，赵总，
0: 就是、
1: 肯定能吃完。袋数啊，它不是问题。只要实惠嘛。
0: 就是。
2: 那行，我豁出去了，
0: 哎，
2: 15袋，不到200块钱，只有200个名额，
0: 哎，
2: 我给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呦，今天赵总啊，真的太给力了啊！今天是秘制红焖羊肉啊，15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并且呢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并且今天啊限购啊只有200个名额，大家赶快拿起手机囤货，或者拨打电话来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于世界黄金畜牧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故乡，天然优质的野生牧草和清澈的山泉水孕育出膘肥体壮的草原羊，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醇香不膻，滋味十足，营养价值极高，是难得的美食佳肴。
1: 这个价格啊，可赚便宜了，
2: 是吧？
1: 在外头啊，根本

0: 他就买不着。
1: 是，
0: 你说我们家吧，特别的爱吃羊肉。这回啊，我可不用费劲的做了。在外头呀，也不用花高价买了。
2: 对，
0: 我呀，还给我身边的朋友吧，也给他们送几袋去，也让他们都尝尝。这么好吃的羊肉啊，我脸上可有面了。
1: 没错啊，今天优惠啊，真的够大的。你看把孙阿姨给乐的，是吧？您看看啊，闯市场啊，就必须要大优惠。想在北京卖货的商家那多了，
0: 是
1: 对吧？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就失败呢？产品好啊是一方面，我告诉您，大气最重要。只要大气，大家伙啊都给您捧场。
2: 大家要是吃好了，请多多为我们宣传。我们秘制红焖羊肉越嫚越香。这肉啊嫩的老人牙口不好都能吃，一点都不膻。平时不吃羊肉怕膻的，这款也可以接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小孩放心吃。
0: 这密封袋啊装得好，
1: 是
0: 加热它就能吃。我可省事儿了。平时啊，你说我做点米饭也行，实在不愿意啊，就买点馒头大饼，
1: 对，
0: 配着这个大块的羊肉，它也是一道豪横大餐呢。
1: 是
2: 几分钟啊你就可以吃到嘴里，微波炉加热两分钟就可以，还可以炒菜涮火锅。这一袋十多块钱，您就能吃到肉层厚实肥瘦均匀口味浓郁的大块红焖羊肉。十多块钱让您吃到是草原鲜羊肉，这多值呀，哪儿也买不到吧。这个还可以常温的保存，放家里，
1: 哎，
2: 您不占地方。
1: 是，
2: 大家放心吃放心囤，包您满意。
1: 没错啊，今天的秘制红焖羊肉啊真的是解馋好吃啊，原切的大块，营养丰富，秘制配方，食材还特别的新鲜，口味上乘，这一大袋啊就是一盘大菜。最关键的，今天价格啊特别的实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一袋啊，真的不少肉呢，是吧？哎，这么过瘾的吃羊肉啊，我真的还是第一回。今天啊，我给二位啊准备了一锅红焖羊肉火锅，来看看怎么样啊？
1: 大家看啊，就算是煮火锅，这个肉啊它都不会散，都是原切的大肉块，始终保持肉的完整。要是肉不好拼接的，一煮就碎了。
0: 是，
1: 原切的大肉块能有这个价格，我们是头一家吧？
2: 借着这红焖羊肉的滋味做的这个火锅啊，肉香的特别的浓郁，蔬菜啊也特别的那个清鲜，这汤汁啊特别的醇厚。
0: 哎，没错啊，这俗话说得好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好啊，准受穷。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的是不好遇啊！哎，阿姨，这个便宜啊，咱得敢给你占上，是不是？
2: 是啊，
0: 大块吃羊肉，这一锅羊肉火锅，你看不到20块钱，咱就能吃上这一大锅了。
2: 就这个，在外头想都不敢想，要你小200，它都有可能。你看这汤多么的鲜亮，
0: 是。
2: 可别浪费了，往里头下点面条，红焖羊肉面肯定特别好吃。
0: 是，您看看这红焖羊肉面，这冬天吃既解馋又暖身子，是吧？哎，阿姨您可太会吃了啊！
2: 是啊，这大块羊肉啊，它讲究又省钱，既干净又卫生啊。
0: 是，
1: 对，
2: 这气氛啊和心情，比饭馆可强多了。
0: 是，
2: 我呀。准备把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啊，都召进我们家来。
0: 哎呦，
2: 来点蔬菜，萝卜呀，白菜呀，还有青菜，还有那个粉丝，配着这个那个红焖羊肉，喝点小酒。
0: 哎呦，
2: 大家可劲儿造，你知道吗？我算了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0: 没错，
2: 可好了。
0: 哎，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高品质秘制红焖羊肉，以后碰到这个价格就真的很难了。限量啊，200个名额，大家赶快囤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耿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等等，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儿。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嗯，
3: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呢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1: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

0: 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1: 嗯，
0: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
1: 嗯，
0: 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嗯，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0: 嗯，
1: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
0: 哎，
2: 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0: 嗯，
1: 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啊。行吧，
0: 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好，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对对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

0: 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本苗出来啊？
0: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0,000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啦，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2: 还要大力的宣传。精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0: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名凡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2: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无法无明矾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嗯，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
1: 嗯，
3: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1: 嗯，
3: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4: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3: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4: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广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一盘都送不起了。
3: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4: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3: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4: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4: 哎呦，阿姨，真的
2: 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4: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3: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3: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3: 没错。
4: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4: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3: 哎，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是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 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当红不让。这期我们请来了两位实战派的高手，一位是张硕老师，另外一位是郭树奎。欢迎两位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两位哈。实际上近期我们在市场当中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市场在反复的震荡，震荡的幅度其实也不小哈。到底是主力在洗盘，还是已经见到了阶段性的高点？仓可能怕这种下跌，空仓呢又怕被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手上仓位控制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老师哈，跟我们大家说说当前的困惑，在市场的这种震荡当中，而且这种板块轮动较快，还有一种就是资金抱团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复杂哈，我们该怎么办？
1: 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它并不是说现在还没有完完全全说是达到一个顶部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这两天的一个行情上来看，指数呢它是在一个缩量下行，是吧？在这时候呢，并不是说的我们上主力现在已经离场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你至于是说我们保持一个仓位，其实呢它这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就看看你的风险偏好。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现在这位置呢，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我就可以持有半仓了。
0: 我们再把问题问问我们的张硕老师啊，最近张硕老师可以说在网络平台还是受到很多投资者这样的一个喜爱和追捧的哈。您觉得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我们手里的仓位怎么样配置比较合理哈？既不能踩雷，又不怕踏空，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
2: 我觉得仓位五成差不多可以，然后呢，全仓呢就两支票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呢，我比较适合做这个跷跷板行情，因为现在指数震荡啊，它有可能是进二退一，然后呢，在这个4000点到4100点在这边震荡。我觉得呢，就是我假如我举个例子，就是跷跷板行情，这个电力跟芯片就是跷跷板行情，就是芯片下跌的时候，这个板块电力就强。然后电力上涨的时候呢，芯片就弱。而且呢，像电力，我想多说两句，因为电力现在整体的这个股价呀，都在3000点附近，咱们现在已经到了4000点，所以说电力呢，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每周都能轮动到。
0: 您觉得现在要做跷跷板行情哈，是电力与芯片做一个跷跷板的两头。电力您觉得它现在所处的位置是3000点的这样的位置，所以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2: 对
0: 啊，可以这样理解哈。那实际上两位老师哈，通过你们两位老师的解读，我们也对当前市场有一定的信心了。那么我们再接着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盘面当中细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最近的像 AI 算力，还有像光模块这些，之前都是涨得特别猛。这周呢也有不少的投资者哈，也有一些心慌的状态，因为确实怕高位可能进入了一个回调的一个区间了。想问问两位老师，就是这个位置，比如说满仓的，已经有盈利空间的，还有说喜欢这个板块没有上车的，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做一些操作？
1: 好，主要现在是这是 AI 啊，还有算力啊，还有这些板块呢，最近呢也是市场的一个热点。基本上呢，有很多的股票呢，它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高位了。而你要是在低点买入的，我就建议啊，就是咱们的股民朋友，你可以啊部分的获利了结啊，然后呢剩下的那个让利润尽情的去飞扬啊。但是现在特别是有一些那个已经涨起来的，前面就是它已经到了历史高点这个位置了，我就不建议你去追了啊，很有可能你要是追进去，很有可能那个被套。但是说我又对这板块感兴趣怎么办？其实说白了就是说，你可以从到时候从它的底部去它的去看，一发现一些在底部沉荡的基本面各方面还不错的，你可以择一去选择。再有一个呢，其实从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个人投资者，你其实在你没上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凑这热闹，因为在 市场上这么多只股票，你为什么非要跟它较劲呢？
2: 不建议广大散户去追了，现在就是做高低切，从高位的光模块 CPU 光纤出来，去做一些低位的，像给长鑫存储长江集团来做服务的这些代理商比较好。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

0: 个小一点的鱼种，做个红烧的小一点的鱼种。
1: 季亚军是一家鱼味馆的主厨，出生于鱼米之乡的他，从小就接触淡水鱼，因此对江鲜的烹饪有着自己特别的偏好和精到的技艺。八宝鱼头汤是江浙地区家喻户晓的一道汤菜，最鲜美的汤必定要用最新鲜的食材。季亚军只选来自千岛湖的胖头鱼，每一尾的生长期都在7到8年左右，仅鱼头就重达10多斤。此时的胖头鱼体内富含大量的营养和鲜味物质。把处理过的鱼头放入冷水中，大火猛催1小时，鱼头中的胶质便融化入汤，呈现出如牛奶一般的色泽和质感，这便是高汤中的奶汤。鱼头移入砂锅，陈年火腿、蛋饺、虫草花、豆腐、鹌鹑蛋等8种富含鲜味元素的辅料也一并加入，伴随文火慢炖。鱼肉中的肌苷酸与辅料中的多种游离氨基酸互相

0: 将碰撞和交融，鱼汤的鲜味口感成倍增加。
1: 真的好香。
0: 从高汤中品味至鲜，这个方法虽古已有之，却不是寻常人家能够轻松获取的。在中国，还有另一种更亲民、更具代表性的高汤，这就是老母鸡汤。中国人而言，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承载的既是经典之鲜，也是记忆中母亲的手艺和家的味道。

0: 个周末，彭玉华都会带上妻子和女儿回到大山深处父母的家。对于久居都市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奢侈。
1: 来吧，下来吧。
2: 爷爷，
3: 喂，什么你还要带回来？这等人。
0: 大山里的家不仅有父母的笑脸、清新的空气，更有诱人的美味在等着他们。
4: 从城市里回来吧，每次回来这个季节都上山去采野菜。
3: 那根菜根吗？
4: 这是鸡冠子菜。
0: 儿女们回来是老两口最开心的时候，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是必不可少的。野菜只是点缀，鸡汤才是主角。鸡肉同时富含氨基酸和核苷酸两大类纤维物质。而散养的老母鸡因为生长周期长，食物多样，运动较多，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就更高。要炖出一锅鲜美的鸡汤，老人还有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山间的泉水。
5: 对，这就天然水，就靠这大石子根往下控。黑子，走。
0: 在中国，老母鸡汤的制作方法大同小异，各地会根据当地特产添加不同的配料。熬煮老母鸡汤是以水为介质，通过加热，鸡肉蛋白质被不断分解，游离氨基酸和肌酐酸等纤维物质不断被萃取出来。3到4个小时，各种物质的交融达到平衡，也是炖煮老母鸡汤的黄金时间。

0: 鸡汤来了，
1: 鸡汤了，
2: 鸡汤了。
0: 表面上就是一层金黄色的油似的，这个你要是在其他地方的这鸡你看不到的。他说这个吃就是喝起来了，也首先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妈妈的味道，可能是的确是，然后以后感觉是油大但是不腻，比较清香，这是比较值得回味的。
3: 好鲜啊。
0: 来，咱们共同举杯，祝二老身体健康啊！
4: 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不仅能给人们补充营养，带来味觉的享受和幸福感，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鲜味记忆。如何能留住这记忆深处的愉悦，让更多的人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获得鲜美的感受。

0: 在这个仅能容身一人的狭小空间，每个人都神情专注，他们正准备接受一场严格的测试。
1: 我现在把这个月子控制的量是这个浓度是非常的低，谷氨酸钠就是味精。月子测试我这边称量的很少很少，是0.025克，倒在这个烧杯里面去，然后我要加水是1000毫升这样一个百分比的浓度。
0: 这是一场关于味觉的测试，等待测试的人是品尝师，他们的味觉敏感度和辨识度将通过测试结果得到判定。品尝师把品尝到的每一种味道按顺序记录下来，不能有任何差错才算通过。顾彦军是一名鲜味科学家，他的职责是开发最新的鲜味调味品。鲜味调味品的第一代产品味精是单一成分谷氨酸钠的结晶体，简单直接，纯粹尖锐。如何能够获取层次更丰富、味觉更丰厚的鲜味调味品，是像顾彦军这样的科学家一直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1: 那么这张我们所讲的是煮汤，你煮多少时间，它的鲜味物质释放的油脂氨基酸释放的是最多的呢？
0: 在中国，老母鸡汤是被普遍认可的最地道的鲜味记忆。于是鲜味科研者们尝试用鸡肉作为原料，加工制作成中国人特别有认同感的鲜味调味料鸡精。大多数食材中仅含有一种鲜味物质，蔬菜中主要含有一定的谷氨酸钠，而鱼肉中多含有肌酐酸。菌类多含有鸟苷酸，而鸡肉是少有的同时富含三类鲜味物质并达到最佳成分配比的食材。这也是鸡肉的味道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鸡精就是参照鸡肉的鲜味组合，以鸡肉为主要原料提炼加工而成的鲜味调味品。鸡精的制作，整鸡的处置是关键。清洗后的整鸡会被送入蒸炉中蒸煮，蒸煮是一个热反应过程，除了消毒杀菌，高温还可以对蛋白质进行分解，使游离氨基酸、核苷酸等

0: 这个地带，但是它的这个随着北京的这个平原造林啊，生态的这个效果的这个越来越好，那么它的这个动植物的回归也越来越多，这样就有力的能够补充到我们西北部以自然保护地为主，那么我们的东南包括城区就以我们的自然带为主。
1: 北京自然带建设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新增两种自然带类型，包括野生植物保护小区和古树名木及生境整体保护示范点，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自然带价值转化，解锁有限空间里的深度自然教育。
0: 社会通过这个助力生态来吸引，比如观鸟，这个自然研学课呀，这些的开发也是能够这个助力一些生态型的经济。
1: 在价值转化方面，全市1000公里森林步道有效串联起70余处历史文化点、自然景观区及近100个村庄精品民宿，推动绿道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北京观鸟经济等新业态加速培育，推出观鸟点55处，观鸟基地12处，培训首批持证观鸟指导师63名。
2: 五月浅夏，茶香正浓。从今天起到25号，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以及贺州茶宣传推介会在北京展览馆及马连道茶城广场同步举办。
3: 本届茶领域的系列年度盛会以消费提振为内核，打造文化体验加情感共鸣的高品质消费空间。
4: 来到了北京展览馆，一走进这里啊，感觉不像是一个普通的茶叶展，而像是一个茶主题的快闪乐园。哇，这真的茉莉花好香，看我一进来就干上活了。这个是铁观音其中的一个环节是吧，叫摇青哈。
5: 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的现场不仅体验感互动感十足，还能品鉴各式好茶，了解茶文化知识，感受茶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
4: 要说本次展会的主角啊，不得不提东道主西城展团了，在这儿可谓是老字号新茶饮神仙打架。
5: 马连道中国茶叶第一街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这次他们直接把精髓搬进美展，无论是那口经典的茉莉花茶香，还是天池单丛的山韵，亦或是年轻人爱到不行的茶咖冰淇淋，以及东方美学茶器，一句话，老字号不老，新消费很潮。
4: 本次展会的另一大主角啊，就是主编城市广西贺州带来的展团了。大家走到这儿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了。
5: 食用油、大蒜、生姜、鲜茶叶，这到底是在炒茶还是炒菜呢？
6: 现在现场给您制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油茶，它是以我们贺州山上采的一个绿茶，然后加用我们山上的一个小黄姜、卤子蒜制作的一个贺州油茶。我们接待贵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每人一位。
7: 我第一次尝试，然后感觉自己调完那个放点盐啊，这个姜味特别浓。我感觉刚才淋了雨之后，喝这一碗就感觉顶出汗来了。
5: 贺州展团这次可是诚意满满，不仅有热气腾腾的广西油茶，还有红浓沉醇的六堡茶。人家贺州人说了，全市31万亩茶园，80个亿的茶产业家底儿，这次全带到咱北京了，就为邀您打个卡。
6: 大人小孩都可以喝，它是暖胃的。跟着政府这一块呢，全国各地都会跑去参展，去做宣传，所以这几年很多人喝到了，对身体感受到了，也会慢慢意识这款茶比较好。
5: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闻到茶香了？5月22号到25号，北京展览馆加马连道茶城，带上您的鼻子和味蕾，来赴一场茶香之约吧。无论您是资深茶友，还是休闲出游，或者全家结伴闲逛，都能在这儿感受到惬意满满的茶趣时光。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在昨天下午大盘出现大幅回落之后呢，今天的市场出现了一个反转，市场尤其是科技股继续上行，特别是 PCB 板块创出了新高。那么大家都问了，昨天的市场的科技股是假摔吗？接下来我们是继续关注科技呢，

0: 还是做一个方向性的调整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两市具体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报4112点，上涨了35点，成交是12858亿元。深成指收报15597点，上涨了350点，成交是16175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938点，那么上涨了108点，成交是7920亿元。
1: 指数缩量反弹，昨天是假摔吗？双创引领上涨，科技仍是主线吗？券商再次下跌，又是一日游行情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买泽元和宋振宇，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应该说这个今天的上涨，大家还是非常的开心哈，改变了昨天的这种这个紧张的情绪。但不管怎么样，大家也在问哈，那么上证指数已经是连续两周出现了这个回调了，但是科创指数却是7周收出这个阳线啊。那么下周的市场是指数大小继续分化呢，还是说它不能够齐头并进呢？接下来进入黄金一百秒，买老师开始。
2: 下周就是大小指数一块上涨的概率呢还是比较低的。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虽然今天指数上是有一个明显的修复，然后有些个股表现也非常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昨天市场的这个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体现在第一就是幅度上，第二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量能在昨天也是一个明显的放大的，所以今天相对于昨天来讲呢，今天更多的是一个缩量的修复。那除此以外呢，就是像刚才秦姐所说的，市场表现出了一个强者恒强的局面。那比如说像 PCB 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芯片的公司，那都体现出了比较好的弹性。但是有一些在低位的一些标的呢，昨天可能没小跌，但是今天呢反弹幅度还是不尽如人意的，所以市场分化的这个格局依然是比较明显的。那除此以外呢，我认为就像创业板跟科创50指数呢，由于它是一个成分股，只有100只个股和50只上市公司，所以呢，它相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呢，它的弹性会展现得更好。也就是说，您比如说像今天创业板指一下就百点长阳，对吧？它收复这个长阳的难度就会比较小，所以我依然认为呢，就是下周的时候呢，有可能依然是双创指数走强，而上证指数呢，现在我们看更多的是一个修复。如果说下周能够修复掉我们这周四的这个阴线，我认为就是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了。那最后呢，我们说这个指数的上涨跟下跌，它其实呈现了一个非常高波的局面。那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关注的，我认为在下周我们要关注这个两融数据的情况。那昨天呢明显看到两融数据是有一个明显的流出的，那在今天以及下周一二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两融资金是否有回补，非常重要。
0: 好，关注两融数据哈，作为判断下周走势的一个关键点啊。好的，那么我再听听振宇老师怎么看下周市场哈，大小盘会同时上行呢，还是说继续出现分化的状态？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3: 我觉得还是大概率继续分化啊，但是不一定是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走强，可能在某些交易日可能主板要强于创业板。这个源于什么呀？就是我认为从上周四，就是5月14号开始那个打阴线开始，市场其实这个位置是有一些预期上的分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进入到这个大型的个股 IPO 的阶段了。那么其实可以类比像去年年底的这个摩尔上市，以及2020年的中心的上市。那比较类似的就是，一般在大型 IPO 上市这个窗口，市场是偏向于震荡的。所以上周四我为什么说5月14号是一个分化的一个开启，因为在5月14号之前，从4月份基本上市场单边上涨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所以未来首先投资者要注重这个指数很有可能是一个震荡的走势了啊，未来2个月左右，因为是大型 IPO 的这个窗口。再有就是说板块的分化方面，从过去来看，尤其是2020年中芯上市特别明显，就是2020年7月中芯上市以后，有些板块见顶了。 比如说软件板块啊，当时很典型的就是2020年上半年涨幅非常凶猛，包括2019年大部分时间，因为在中芯上市之前，市场整体还是一个流动性驱动的阶段，但是中芯上市之后，马上转为盈利驱动。2020年有的个股不创新高，但是有的个股继续大涨，比如说像化工板块、有色板块，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未来其实市场投资者最主要的就是说要注重哪些板块在大这个大票上市之前涨幅过大的板块，未来一段时间要注意风险，而相对比较涨幅比较小的，未来还是可以做接力，继续做第二波的。
0: 嗯，振宇老师也觉得下周可能这个大小票还是继续有一个分化哈，会有一个接替的一个表现，不可能同时进行哈。好的，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啊，听听沙漠是怎么看的呢？市场下周会继续上行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我认为本周四的这个放量大跌呢，更多的是探明了市场短期的一个底部，即便市场接下来还有震荡，那么下方的空间也是非常的有限了。那么而且呢，这根阴线出来啊，我认为其实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恐慌盘啊，真正动摇的这种筹码呢，我觉得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出清的这种迹象。那么在接下来啊，我认为双创指数由于已经刷新了新高啊，接下来能不能回到前期的高点是比较难以判断的，但是主板市场尤其是上证主板啊，我认为会在创出新高之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震荡调整。所以在当下呢，提醒各位两点，首先第一个啊，就是面对这样的非理性的调整，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这种割肉。那么当然在现在这样一个时点，由于上方呢可能虽然还会刷新前期的高点，但是也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追高了。那么随着科技股或者说抱团股逐渐的出现这种所说的分化，那么我认为市场会回到所说的业绩啊，或者说优质公司的炒作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多一点耐心，我认为机会还是很大的。
0: 好的，谢谢沙漠的分享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当中这个量哈，大家说量是不会骗人的，而且它是影响到未来趋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那么在昨天大盘下跌的时候，我们看到量一下子就放出来了哈，多放出来了5000多亿。那么今天市场反弹了，结果这量又缩下来了。那么缩下来，您觉得两位觉得是不是已经缩到了一个低点了？对未来的这个上行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影响呢？
3: 首先从这个中期来说啊，市场不能说走坏啊，因为这个从5月14号来说，小的 APC 来说，这个在连续单边上涨之后，这个正常啊，这个出现这种中期调整是正常。但是从短期来说，正如刚张老师所说，就是上涨明显是缩量的，下跌是放量的。从短期来说，今天并不能说就指数来说完全企稳，后边还有可能继续还有可能继续缩量，所以指数有可能还有新低。但是我认为这个位置指数或者说大部分个股的风险不是全面的风险，是结构性风险。
0: 一两天不能决定它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
3: 是的，
0: 要多观察两天。
3: 一般就是说指数牛市的时候，牛市多长阴嘛，
0: 对，
3: 牛市下跌很快
0: 啊，
3: 涨得比较慢。
0: 对，
3: 熊市正好相反，就是跌的比较是阴跌，然后急涨。所以指数现在大的环境没有变化，但是说马上就调整结束，那我可能还得再看看啊。
0: 不会从这儿危起来哈？
2: 有难度，
0: 有难度，但是起码还符合牛市的这个特征，急跌缓涨啊，
3: 是，
0: 只要是缓涨慢慢来，我们都有反应的机会哈。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昨天的这个下跌哈，大家就说科技股昨天跌的挺多的，那么今天科技股又冲在前面，昨天是不是科技股的一个假摔呢？怎么判断昨天那个下跌的一些因素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许志，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5: 好多朋友们都在找昨天快速下行的一个原因啊，在我看来主要是两点因素啊，巧合的碰撞到了一起造成的。一方面外边啊引起了这个利率通道的一个影响啊，我们可能会从下降的利率通道进入到一个上升的利率通道啊，有一些资金呢就有一些避险的需求。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近期市场的连续上行主要集中在特定的一些板块，确实有一些资金想要获利了结啊，这两个因素都在昨天啊一个大高开之中被点着了啊，所以资金形成了一波比较快速的出清。那么它会 会继续持续吗？我个人觉得不用太担心啊。一方面，利率通道的转变主要是源于地缘冲突造成的油价维持高位的影响。那么地缘冲突近期是有缓和的这个趋势的，所以这个因素可能会有一些缓和的一个机会。另外一方面啊，我们的这个获利盘在昨天那么快速的一个调整之中呢，也有很多的获利盘在昨天就已经被出清掉了。那么对连续啊形成对市场压制的几率也在陆陆续续缓和。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整个市场进入一个波动缓和消化一段时间继续上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0: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大家都说这个美国的利率是这个收紧上行哈，但是对科技股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们是一个下行利率哈，
2: 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市场的科技股机会会不会就更大一些呢？两位怎么看？
2: 是的，就是其实呢，许志老师说的有一些我可能不是很同意。
0: 嗯，
2: 比如说大家看到了美债收益率上行，但是美股首先它就没有特别大幅的下跌。
0: 嗯，
2: 那这是其一。那第二呢，我认为就是说昨天下跌的原因呢，有一部分是我们的个股集中度比较高，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从四月以来，你如果不在科技股上，即使你买的是一些有业绩的方向，但是它也可能不涨，甚至亏10%-15%，我认为都是很正常的。
0: 没错。
2: 所以在集中度比较高的时候，这时候就用到您刚才说一句话：牛市多长阴。为什么牛市多长阴？因为大家都挣钱，所以呢，一看有个风吹草动，这个卖起来就非常不犹豫，对吧？
0: 对。
2: 为什么熊市我们好像就看不见这个长阴
0: 线？因为被套在里头。
2: 对，郑云老师说的，熊市就是阴跌，因为大家觉得哎呀反正你跌去吧，我就放那儿了，对吧？所以呢它更多是一个情绪的扰动。所以呢我对这个市场尤其对科技股吧还是保有信心的。就像您所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利率周期跟海外它可能并不一致，而且呢就是从 DeepSeek 以来，我认为是经历了 1.0-2.0 的时代，其实是给我们科技股一个非常强的信心的。所以我依然在后市是看好科技股的。
0: 嗯，振宇也是持有这种观点吗？
3: 嗯，我是持有，但是我觉得未来难度还是在于刚才麦老师所说的啊，它只是一部分个股涨，
2: 嗯
3: 啊，现在其实能跟着指数上涨的个股并不是特别多啊，所以后边
0: 结构性行情
3: 对，还是要围绕就是景气度这块进行挖掘啊，就是说我们说指数涨，但是你不拿指数基金，可能也。感受不到这个，对，对，你要买，一旦要再买不对股票，所以未来主要还是看结构，结构是最重要的。
0: 我们看到每天这个上涨的加速，并不是说这个就是挣钱的时候，也不是说整个市场都在上涨哈，
2: 是，
0: 它也是这个上涨加速比较的小，那么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结构性行情。那么说到昨天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早盘我们看到有一个板块冲的还是挺厉害的，
2: 嗯，
0: 券商板块
2: 是
0: 好久没动了哈，后来给人的一种错觉哈，就是是不是这些券商整个市场的这个风格要发生转变了哈，大家就去关注这个券商了。你看看我们这儿有一位朋友哈，他昨天啊追了同花顺的，他到今天跌了11%了，就亏损了11%了。那怎么看他的这笔操作？未来券商股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作为券商人士，你怎么评价？
2: 哎呀，我感觉一下就扎到心里了。我认为券商股呢，现在业绩是相对好一些的。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成交量的上行，大家看到券商股呢，其实是有一定的估值安全的，但是有估值安全呢，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想象空间，也就是说大家对于题材啊，或者是它未来的成长空间，这个是相对比较低的。那昨天为什么券商股出现了异动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刚才振云老师说的，近期有很多的 IPO 上市，那可能认为对券商的这个业绩是一个增厚，但也仅此而已。所以呢对于券商股，我个人来讲，虽然是来自券商，但是我对券商股是相对保守的。但是这里呢要说一点不同，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观众朋友拿的是同花顺，那同花顺可能未来还有 AI 赋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融，它属于是这个，
0: 它不是纯粹的这个做的这个券商业务，它是有通道的，
2: 还是有软件，还是有软件赋能的。所以呢我觉得相对券商股来讲呢，同花顺可能估值相对高一点，但是它的想象空间可能会大一点。那所以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如果说现在亏的已经有10%+了，那也不用说马上咱们就着急割肉，可以再等等软件端的催化。
0: 我们看到市场在急涨或者是急跌的时候，市场都会有一些认知上的一些顺口溜啊。我们来先看看这个网友的这个吐槽哈，也是我们从网上找到一些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问题。这位网友就说了，他说：“你以为的这个轮动是什么呢？是科技完了周期，然后是红利，然后到医药，然后到消费。但实际的轮动是什么呢？它是 GPU 到这个 HBM， 然后到 CPU， 然后再到这个 DRAM， 然后到光刻机啊。它是在科技当中轮动，那么这给我 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不是我们现在依然就要待在这个科技里？前一段不说要站在光里吗？
2: 对，
0: 现在我们把范围大一点哈，站在科技里。
2: 是的，那我们看到呢，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其次呢，就像刚才振云老师说的，就是科技的基本面出现了一些变化。那有一些呢，我们可能之前认为更多的是炒题材、炒概念，但是为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偏硬件多一点？因为它有订单、有业绩、有利润，
0: 对吧？业绩很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美股上周我们看到这个四大厂公布了，除了业绩以外，还有资本开支。那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要订单的话，谁给我？那比如说，振云老师是谷歌，他就给我下订单，所以我不用担心谷歌它到底未来发展怎么样，我只要关心它能不能给我及时结账就可以了。
0: 因为振云老师这边一直有这个向您的需求，要向您买东西，
2: 是，
0: 所以就看到了您的这个成长性可能更好一点啊。看到了订单，就看到了未来的一个业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前面开场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在科技板块当中，这个PCB 这个板块表现得更突出一点啊，涨幅有多只个股是封在了涨停板上。那么在这整个的大科技赛道当中，怎么去选细分赛道呢？我们接下来也连线一下孔令峰老师，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6: 首先，我认为科技股行情没有走完。其次，目前市场没有酝酿出其他的主线品种，如果科技股陷入了调整，那整个的市场就会进入一个调整阶段。下周市场啊，我认为仍然会围绕科技这条主线运行，大方向是电子元器件板块 ，CPU、PCB 概念是市场目前行情的标杆。只要这个标杆没有出现明显的大趋势扭转，其他的细分，我个人认为仍然会轮动的这个上涨节奏。陶瓷电容器和 LED 相关的细分是最明显的补涨品种，下周啊，我个人认为仍然可以以短线思路进行关注。另外，半导体方向大市值的品种，我觉得很难再大幅飙升了。但是小市值的品种，下周可能会面临轮动上涨，或者说是修复的这种行情。
0: 好的，谢谢令峰的分享哈。那么我想问问现场的两位老师，你们在这个大的科技赛道当中，接下来更关注哪些细分的赛道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那我还是比较同意孔令峰老师的这个说法的，就是我们看到市场热点呢在电子元器件。那么像以前呢，大家更多的看的就是您说的它在不在光里，对吧？
0: 对。
2: 那我们瞧，现在开始扩散了。包括像以前大家认为 PCB 是一个相对价值量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板块，而且呢觉得就是 PCB 的技术的更新迭代要跟那个 CPU 的更新迭代明显是不在同一个频率上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本周 PCB 板块也都在纷纷的大涨。那包括像刚才说的 MLCC 这些，那么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张图啊，就是大家现在心里非常不踏实，因为这些标的呢好像已经在今年就涨了一倍两倍了。那我给大家带来的图呢，主要是第一个咱们做分类，就是到底有哪些分类，哪些属于电子元器件的细分。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他们股价上涨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它有涨价的预期。那我们看到呢，就像有一些板块呢，它可能它的产品涨价要有3到5倍，那弱一点呢可能涨幅是30%到50%。那大家都能理解为什么这些股票还能不断的大涨。那比如说像 MLCC 里的风华科，对吧，它连续做涨停，包括像生意电子、生意科技这些，那它连续上涨。当然我们不是推荐这些个股，但是您可以看到就是它背后的逻辑跟原因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突出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认为涨价的板块依然有可能继续去攀升新高。那可能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当大家看到上市公司的中报的时候，您就看到了，哦，原来业绩能这么好，它的股价跟它的业绩是相匹配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技术的更新，那它的需求也是大量增长的。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电子元器件里的细分行业这种材料端的涨价的催化。
0: 一个是涨价，再一个是它的量突然放出来了，
2: 没错，
0: 这也是它对它未来业绩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
2: 是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振宇的观点，就是在科技赛道当中，你接下来怎么看细分赛道？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3: 首先还肯定还是看好这个景气的方向，因为每年这个2季度、3季度都是炒全年景气度高的方向。但是呢，由于呢，咱们也刚才讲了5月14号这块共振的下跌，包括这两天的热点，昨天的 的玻璃基板，今天的这培育钻石，还有量子科技，其实这几个概念最近这几年活跃的概念都是一些就是比较虚的，它这个业绩预期都不太强，而且很多都是从低位起来的，这就代表呢就是前期的那些热点呢肯定是抱团有些松动啊，就是他们确实业绩很景气，但是呢有一定抛压，就是有些资金可能这个位置觉得要止盈
0: 了
3: 啊，要一定止盈，所以未来我认为就大盘的环境来说，对于确实比较景气的但是位置确实比较高的还是要适当的注意，比如说像算力租赁，像算力租赁有的从春节之后都已经翻了好几倍了，这类的个股其实最近也是在这儿持续的震荡整理，风险比较大，我更看好的其实还是在景气度比较高的里面的方向，相对位置比较低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AI 国产算力华北产业链的这一块啊，因为今年 AI 算就是 AI 产业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国产化啊，国产化这是较去年往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所以这块啊像华丰啊泰佳啊一类整体的位置并不是那么高啊，并不是像算力租赁那么高，再有就是这个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这块国产化，比如像光刻机的一些赛道，

0: 这里面很多个股在四月份之前还在创新低，比如说像茂来啊、汇成啊一类的，这一类的标的现在从整体的涨幅来说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最近两个月确实涨幅也不小了。那这样的票呢，我觉得即使大盘出现调整，它跟着大盘出现调整调下来是机会。
1: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此外呢，首都博物馆也是推出了特别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800件文物跨越3000年时光来到我们的面前，一起了解一下。
2: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22日关注。组合拳交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锂电产业链正在迎来新一轮扩产浪潮，影响科技资产，全球央行紧缩预期明显增强，马上逐一解读。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专家认为，这将有利于促进国内外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在经历了长达2年的深度调整与产能出清之后，中国锂电产业链正在迎来新一轮扩产浪潮。今年4月份以来，新宙邦、中矿资源、德方纳米等多家 A 股锂电上市公司密集披露扩产公告。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啊，新一轮扩产是锂电产业链在 AI 赋能终端、储能需求放量等多重催化之下迎来的发展新阶段。4月中下旬以来，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国债利率加速上行，这背后折射出了市场对于全球主要央行紧缩的预期。澳洲央行已于5月份连续第3次加息25个基点至3.45%。4月，欧洲央行、英国和日本央行虽然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内部关于加息的讨论不断升温。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影响全球资产价格走势。专家认为，对于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资产来说，紧缩预期逐步兑现，或将成为触发价值回落的关键因素。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如果文明是一棵树，它的根扎在哪里，枝叶伸向哪里，果实又献给谁？
1: 在玛雅，神用玉米塑成了人。玉米不仅仅是粮食，更靠它有了文明生存的根基。
2: 是美洲豹。
0: 你们的信仰来自哪里呢？
2: 我不是谁的宠物，我是穿梭于昼夜的守护者，是国王的灵魂搭档，我代表着文明的精神图腾。
0: 当生存得以延续，信仰得以安放，权力来自哪里？
3: 在安第斯，黄金不是财富，黄金代表着太阳的汗水，月亮的眼泪。国王把黄金带在身上，不是炫耀，而是铭记。权力来自对光芒的敬畏。
0: 你们为何能在这里生长？
4: 孩子，不是我们选择了大地，而是大地选择了我们。每一滴水，每一缕风，每一只鸟，都在告诉我们，文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根。
0: 所以，你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一样吗？
4: 一样，也不一样。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却长成了不同的枝桠。
0: 这个展览不是在讲述遥远的神秘，而是在回应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同样命题。800件文物，3000年时光，是写给所有人类的一封信。
5: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欢迎收看本期的当户不让。好，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本周我们当户不让的12位选手，他们的成绩如何呢？我们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赵战银，他本周的最高收益率达到了49%。第二名呢是吴凡，最高收益率是21%。第三名张硕，最高收益率17%。第四名是刘洪明，最高收益率16%。第五名郭树奎，最高收益率14.7%。第六名崔婉鹤，最高收益率11%。再来看看场外的10位选手，他们又选了什么股票进行比拼呢？
6: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达时智能，该股为软件机器人概念，今日低开震荡盘升，11点冲击涨停板，下周有望继续快速上涨。
7: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0726的宏达电子，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元器件板块，基础面呢，它经过一轮上涨，有个短期的顺势浪调整，而且呢不停地往上冲，所以下周呢很可能会有所表现。
8: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天成科技688603，基本面该股业绩有保障，产能高增长，技术面资金介入很深，向上趋势不变，下周看涨。
9: 参赛股票继续上周的选择688619。罗普特技术面筹码锁定还不错，尤其是在上周逆势对抗的时候，我们看到大盘冲高回落，但是这只个股明显表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个势头，而且就像之前所说的，这个前期高点很快就向上突破过去了，目前来看趋势还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没有参与或者说没有关注过的，这周呢也谨慎追高啊，注意要冲高回落或震荡的风险。但是呢，如果要是之前关注了，那么目前来说这个趋势依然还是不错的。
10: 选择空仓，因为目前看外围市场并不稳健，因此要选择本周空仓去观望一下。
11: 我本周的参赛股是300203聚光科技。选它的理由啊，就是在前期呢较长时间的盘整下行呢，它充分的释放了风险。在这个周四，股价呢向上突破了5日均线，并且啊放量涨幅达到了14.7%，是资金啊实打实进场做多的表现。盘面呢走势规整，没有量化资金胡乱搅局，符合我的5日均线加成交量加规避量化的选股方法。 从行业来看呢，它背靠国产替代风口，反弹呢那个是底气十足，下周啊大概率延续上行的节奏。
12: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808连续一气，该股自上市以来走势平稳，那么趋势未变，或许呢短线还有一定的机会。
13: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春秋电子，这支票完成了小平台的整理后继续上攻，所以下周看好它。
14: 赛股是002036联创电子，公司呢是做 ADAS 驾驶全头主力供应商的，那江西国资也入主化解高债务风险，目前呢股价也是刚从跌停坑里边爬出来，赛道对，位置好，属于典型的高弹性高风险标的。
15: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里奇智能，目前里奇智能 K 线形态基础稳固，下周有望向上突破。
16: 参赛股是688057金达莱，这个公司呢属于污水处理厂商，拥有自己的自研技术和很大的海外市场。那么从日线图上看，刚刚突破前期高位，预计下周会有上涨的机会。
17: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688143长盈通，双通信板块，该公司第三代双子芯片项目正过样机指标测试，目前进展顺利，该股近期走势强劲，换手充分，量价配合理想，短期有止跌企稳迹象。
18: 缺呀、啊给再等会儿呢啊，
19: 本哥，调整状态啊，自信，对，自信啊。
20: 喂，我玩游戏呢。
21: 孟秋月，你给我听好了，你说乖乖的配合好我，咱的日子都好过。你要敢背叛我，我就把你那些裸照贴遍你们村子。
19: 你得说话，来，咱们先活动活动嘴皮子，这样。
20: 我都听你的。你咋说我咋办？
21: 行了，一会儿南方那种人别忘了管我叫表哥，就按我编的说。
19: 到那儿去啊，你多留点神啊，这么多彩礼可不能让人给骗了。
21: 记住了，伺候好男人才能抠出钱来。
22: 哎，大哥
21: 来了
22: 啊，
21: 我正要接你们呢。哎，人呢？
22: 啊，是
21: 山里本。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来来，这就是秋月。来来来来，屋里坐，来来来来，屋里坐，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走走走走走走，
22: 说话。
21: 那个俺家的情况大贵也都跟你们说了，我娘呢就是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就是一堆一块也没啥隐瞒的，那个要是相中了就算是缘分，要是没相中呢也没啥，再怎么也不能太委屈了，不是？
22: 好好好好好！
21: 哎呀，哎，秋月，注意了就赶紧把证给您看看，暂时见。哎，来，这是身份证，看看啊。
22: 行。
21: 啊，大兄弟，情况呢，我跟大贵也都说了，我表姑呢，等着钱住院，犯老病了。这不，这表舅介绍嘛，这大老远我们才来相亲的。可是啊，表舅介绍那个猴头八相的，留留气，秋月没相中，巧了，还正碰上大贵啊，这不把你介绍来了，你俩呀真是有缘分。要是没啥意见，这事儿咱就定了，啊，过完彩礼，立马你就把人领走，啊。
22: 别忙了，
1: 外边面包车正等着呢，我急着汇钱去。
19: 那妈赶紧把那2万块钱拿出来吧，毕竟治病要紧，等啥时候表哥再来了咱得好好招待他。
2: 哎，这有啥呀，都别有病遭罪呀。啊，你等着啊，我给你拿钱去。
19: 婶子，东西都买好了啊。
2: 哎，他想说呀，
19: 哎，
2: 快钱去。
19: 哎，婶子，那个按照规矩，咱们这钱得给人秋月。
2: 啊，给秋月，
19: 不好意思，
2: 哥。

0: 树割除了就没大碍了。你啊，安心的在这好好过日子啊。那我就先走了，我急着汇钱去啊，往后再来啊。
1: 哎，那是那是，那我就不强留了。哈哈，你看，这头一次专门连饭都没吃，真是过意不去。
0: 秋月找到你们这样的好人家，我就放心了，咱以后就一家人了，常来常往。
1: 啊，好，
0: 有时候我再来啊，我先走了。
1: 慢走慢走啊，
2: 小哥，那我送送你。
0: 哎，好好好。

0: 小哥，你慢点啊！你干嘛呀、啊？你送进门去。
1: 二哥，你今天晚上就把他睡了。
0: 行，证还没领。
1: 啥证不证的呀？那领了你的彩礼，那就是你的人。那牦牛屯那个董老七，怕新媳妇跑了，晚上睡觉把衣服扒光了锁柜子里头，钥匙交给老妈把着。你也得提防着点，听见没有？
0: 这不是拿人不当人看吗？
1: 不行，你听人劝，吃饱饭。
2: 您多费心了啊！哎哎，我走了走了。
3: 慢走啊！哎哎，
2: 走。

0: 早点睡吧，累了一天了。
1: 你就睡那儿了？
0: 啊。
1: 你还是上炕睡吧。
0: 他还没领结婚证呢，明天咱就去领证去。啊，对，妈，妈，妈，妈，那把门给锁了，这啥事儿啊？这叫妈，
2: 行了，别喊了，
1: 锁了就锁了吧。谁花钱娶媳妇儿，不怕财去人空的。再说了，这门要不锁，老太太也睡得不踏实。
0: 这有啥事儿啊？

0: 哎，就怕是装相了，等给你生了孩子那才是真心呢。哎，我的心里不托底呀、啊。
1: 哎，秋叶，
2: 哎，
1: 快别洗了，你们俩呀赶紧收拾收拾，到乡里登记去吧啊。
2: 好，马上就干完了。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哎呀，甜蜜甜蜜真甜蜜。
4: 你唱错了。
3: 就这么唱的，你唱一个对的。
4: 那你听好了啊。

0: 还是你唱的好听。
1: 立本，你碰过女人吗？
0: 没有。
1: 那你想不想

0: 开门啊！开门！开门！这大白天的锁门了啊？
1: 没，是妈锁的。
0: 妈呢？
1: 妈是上厕所呢。
0: 老太太整天疑神疑鬼，等我把钥匙给你扔过去啊。
1: 哎。
2: 你怎么把钥匙交给他呀？
3: 嗯，怎么一天到晚跟防贼似的？他都把电话交给我了，咱还有啥不放心的？
2: 等生了孩子我就放心了，没孩子呀拴不住。
3: 那也不能一天到晚总看着锁着，多难受啊。
2: 你甭管，不看着锁着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4: 两头来都放，我给送过去。月，小哥来电话。
5: 哦，你接，你接吧。
4: 哎，表哥，啊，秋月在跟前呢，你说，啊，哎，
5: 咋了？是不是我妈开刀有啥事儿啊？
4: 现在还差3000，做不了手术，也住不了院。表哥说，怕咱妈病情变坏了。秋月，你别担心，我已经答应表哥了，明天就把钱给他汇过去。
5: 你哪这么多钱呀？
4: 咱也没办酒席，你也没买新衣裳，这就省了2000块钱。我再去借一钱，明天早上你把钱汇过去，让咱妈做手术。
5: 一本。
6: 哎妈，你回来了。
7: 啊。秋月呢？
6: 去这里了。
7: 啊？小祖宗哎！
6: 妈，没事儿，你看手机都在这儿呢，没什么事儿瞒我。
7: 你懂个屁呀！那是障眼法，你还不快追去？再晚了就追不上了。
6: 我不去，反正他又跑不了。
7: 好，好，你不去啊？我找人追去。
8: 师傅，
9: 哎，
8: 这车去城里多少时间一趟啊？
9: 半小时。
8: 那首班几点？末班几点？
9: 早上6点，晚上5点。
8: 谢谢啊。
9: 回去。

0: 没人啊，我再去那边看看。戴立邦，还有心思干活呢？媳妇都跑了。
1: 你本子呀，你个混小子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媳妇跑了吧？活该你大光棍子你！
2: 妈，准备吃饭了。
1: 吃饭吃饭，我还真饿了。

0: 喂，表哥，是我。
1: 听好了啊，再扣除一笔钱，赶快撤。
0: 哎呀，他们家都落好几处饥荒了，实在是扣不出钱了。
1: 再让他们进，明天我打电话跟他们说，你配合好，男人傻实诚，好骗。我告诉你啊，要是眼砸了，当心后果。
0: 哎呀，实在是切不到了。
2: 苏月，苏月。
3: 你那咋了？
0: 瑶，我脚崴了。

0: 这要换人，这是咱们卫生所新进的电打损伤膏，马连可胃药都没买，你买了这个换什么？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也是刚换上的，等过了药劲儿再说吧。
0: 换什么？
1: 妈呢？
0: 啊，炖鸡汤呢。啊，
2: 快，赶紧趁热喝一碗。我跟赵大夫那儿啊买了好几种补药呢。
1: 妈，您还没有买止咳药呢。
2: 哎，老毛病了，吃药也不管用。妈倒是惦记你啊，少受点罪，早点好。
0: 啊，一定一定。
1: 咋的了？表哥说啥呀？是不是我妈开刀又有啥事儿啊？
3: 表哥说咱妈的肿瘤切片化验结果出来了，说是乳腺癌，得做根治手术，现在还差10000块钱。表哥说家里的房子已经押了4000了，还差6000，让咱们想想办法。
1: 天哪，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呀？
0: 秋月，你别哭，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这钱凑上。
2: 这可是救命钱呢。想法儿，咱想法儿，可有啥法可想啊？
0: 咱也把房子压了，再把那两头半大的猪卖了，再不行咱就高利抬钱去。我就不信了，我这就找大贵压房去。
1: 哎，哦，是把房子压了，那以后我们还过不过日子了？
2: 唉，是亲家母的命要紧。去吧。
4: 哎。
1: 哎。
5: 大礼巴，大礼巴，
6: 你说话呢？你是脑袋让驴踢了还是虎啊？那房子能随便押给别人吗？哎，不是。他家怎么老要钱啊？这是不是变着法骗你家钱呢？
0: 你别瞎说，我们都已经，他现在是我的人。
6: 你的人？那陈沟那老李家媳妇肚子都那么大了，不还是跟别人跑了吗？
0: 他肯定不是骗子。
6: 你就是让他迷得鬼迷心窍了。你
0: 少放他自流屁。
6: 谁放自流屁啊？我这不为你好吗？
0: 我就不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就算是块冰，我们娘俩也该把他物化了。
3: 秋月，你别哭了，再哭坏了身子。咱那押房子的钱不都拿回来了吗？现在就差2000了，妈都已经去凑去了，今天晚上就能凑回来，她明天早上就能把钱汇过去。再说，
7: 哎，秋月，
3: 妈已经把钱拿回来了，快。妈，
7: 秋月呀，这1000块钱
2: 是我攒着。打算买寿衣和骨灰匣子的，这个玉镯是我们家祖传的，是我妈给我的陪嫁。本打算呢，等你生了孩子我再给你。这，你就拿去卖了吧，也许能卖了1000-2000。
3: 妈。
8: 那个立本啊，那个婶子的意思呢是想啊让你和嫂子回去一趟，这么着呢顺便认识家门认识亲，是吧婶子？
2: 啊，是是，让你妈这个老丈母娘认认这个穷姑爷，让立本呢照顾你妈几天，尽尽孝。
8: 那个还有里边这个出门在外啊，这个小偷多，这个骗子也多，你这钱可得放好了，你这样你缝裤衩里，这样保险。

0: 装秋月裤衩里不更安全？
1: 那个女的，你这缝着这掏点东西多不方便，你
2: 缝人裤衩里，
0: 是
2: 想啥？
0: 也是啥？

0: 里边请，来，随便坐啊，来。
1: 今晚上咱在这儿对付一宿，明儿早上
0: 去医院啊。来坐呀。
2: 嗯，你说表哥，你这些天一直在帮我，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这样，那个一会儿我们请你吃饭，然后咱们俩喝点。
3: 自家人什么感谢不感谢的？不过这酒是一定要喝的，当喜酒了啊。可是吧，这个城里这馆子太贵，咱们就在宾馆整啊。哎，现在不正需要钱吗？能省就省点，是吧？秋月，是不是啊？
4: 是。
2: 那行，那我这就买去啊。
3: 钱在他身上。
4: 嗯，缝在他裤衩里了。
3: 这么着啊，一会儿喝酒的时候啊，你看我手势，只要我一敲桌子，就假装喝高了要上厕所，你让丽本陪着我去啊。然后你把这个给他放酒里头。
4: 你要毒死他？
3: 因为这么点钱搭条人命他不值当，这是迷药，吃完了两小时之后就能醒过来。
4: 迷药？你当初就是用了这个东西然后拍的那些照片？
3: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好奇，随便问问。再说了，那些照片不还在你那儿吗？我能怎么着呀？
3: 我谅你也不敢怎么着。
0: 别光顾喝酒啊，来吃菜吃菜啊。我接个电话去啊。
4: 丽本
2: 啊，
4: 你会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吗？
2: 你这怎么了？我这一辈子能娶到你，那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我单立本发誓，我这辈子都会对媳妇好。如果我对你不好，我就……
4: 丽本，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和妈的事儿，你们能不恨我吗？
2: 突然就说这个，
0: 说什么呢？
4: 没说什么呢。来，我们干一杯。
0: 哎，好，来，我站住啊。
4: 来，立本，我敬你。
0: 嗨，敬表哥，敬表哥。哎，来，一起来。
2: 表哥，你怎么没事吧？
0: 哎呦，刚才那杯喝猛了，我快上厕所，我吐。
2: 表哥，
4: 立本，你赶紧扶下表哥吧。

0: 我问你慢点。没事，
1: 坐坐。啊，咱们接着整啊。那个，咱来，祝这个秋月的母亲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2: 对，这个我们得干了。来。

0: 哎，表哥，你不能再喝，我替你喝。
1: 表哥酒量好得很，不用你替。
2: 好什么呀？刚刚厕所差点吐了，先不喝，明天耽误事儿。

0: 秋月，干得好，赶紧动手。拿东西，
1: 准备找。
0: 哎，对了，那个别忘了，搜他身上有手机拿着啊。

0: 好，有手机吗？
1: 他没有带手机。
0: 没手机？怎么会呢？出来不带手机吗？真没有啊。哎，行行，赶紧撤，快，走走走走。你慌什么呀？两个小时之后他才能醒呢。真是。快点儿。
1: 哦。
0: 快点儿，瞅什么瞅啊，快点，快一点，快一点。

小的。

0: 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据史书记载，清乾隆28年，清政府派出大军围剿福建南少林寺，大肆屠杀寺僧，并一把大火烧毁了整个南少林寺，从此南少林寺消失在武林之中。而这件事也影响了整个岭南武术界。引起这场灾难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少林十虎之一的方世玉。方世玉在近代武林中享有盛名，尤为老一辈传师们所津津乐道，在当代影视作品的渲染下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代大侠。那么真实的方世玉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年纪轻轻的他会成为如此多的影视剧表现的对象呢？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引得清军火烧南少林寺呢？
1: 以方世玉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很多，比如这部由李连杰主演的《功夫皇帝方世玉》就是影响比较大的一部。在电影中，方世玉的武功被描写得很高，可说所向无敌。而在历史记录中，方世玉也与洪熙官、胡慧乾等人并称为少林十虎，方世玉名列第二，可见他的身手的确不凡。那么他的一身好武功是从何而来呢？这还要从他的父亲方德、母亲苗翠花说起。
0: 方世玉的父亲名叫方德，广东肇庆人，是个丝绸商人，好习武，往往是白天经营生意，晚上练习拳脚。方德年轻时和一李姓女子结婚，生下两个男孩，取名方孝玉和方美玉。方德有意培养二人为武林高手，就送去少林寺习武，拜至善禅师为师。两人后来也名列少林十虎之中。方德在妻子死后就一直独身，到60岁那年，因为帮助了苗显和苗翠花父女，在苗显的安排下与苗翠花成了亲。
1: 苗翠花嫁给方德的第二年就生下了方世玉。根据古代书籍记载，因为苗翠花是武术世家出身，所以从方世玉一出生就用了很特别的方法培养他，每天被用铁醋药水浑身先洗一遍，然后把竹板贴肉放好，用布条绑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把竹板换成柴枝，最后换成铁条。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方世玉周身筋络、骨节血肉坚实如铁，增强抗击打能力。有了这种不怕打的通皮铁骨功夫，方世玉与人比武哪能不屡战屡胜呢？
0: 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婴儿每天用铁醋药水浑身洗一遍，虽然不知道这药水中的具体成分吧，不过听这名字里面肯定有醋和铁、铁渣之类的东西，用这些东西洗澡肯定不舒服，何况是个婴儿呢？苗翠花是武林世家出身，为了培养儿子，从小就开始磨练他，这样的武学经历仔细想想是很苦的，现在的孩子哪几个受得了啊。那么苗翠花用如此极端的方法，究竟把方世玉培养成什么样的呢？
1: 李连杰、赵文卓、张卫健，众多明星都扮演过方世玉，可是他们反映出的是不是方世玉的真实形象呢？真实的方世玉本人是不是像这些明星一样英俊潇洒？首先，年龄感上有些差距。方世玉出山是在14岁的时候，可以说还是个孩子，而且只活到了24岁。

0: 这些扮演者的年龄都显得有些超龄了。另外，根据古书中的记载，方世玉身形矮小，肌肉发达，似乎没有这些明星所扮演的那么帅气。
1: 另外，还有一种推论，认为方世玉从小经过苗翠花的特殊培养，以铁醋药水给他通身灵洗，再用竹片、铁条、柴枝把他身体层层包裹起来。经过这样处理的方世玉长大后变得呆头呆脑，大概也不怎么风流倜傥，多半是像个铁桶，只是头硬如铜，筋骨如铁，皮肉似钢，经得起各种拳打脚踢罢了。还有可能是满脸麻子。按照这种推测，方世玉应该长成这副样子。不过真相到底如何，现在也无从查考。文艺作品为了吸引读者观众的需要，把方世玉塑造成英俊潇洒的样子，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0: 被很多观众所熟知的电影《功夫皇帝方世玉》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方世玉打擂台。在电影中，方世玉是与雷老虎的妻子李小环进行比武，如果赢了就能娶雷老虎的女儿为妻。比武结束的时候，方世玉打输了。那么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在历史中，方世玉这次打擂台不止影响了他的人生，也导致了南少林被烧毁，甚至影响了整个岭南武术界。整件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1: 一天，方德要去杭州收账，苗翠花就提议让方德带着儿子一起去，也好长长见识。方德本以为带方世玉去会闯祸，但架不住苗翠花的提议，只好答应。两人刚到杭州，住进了广东会馆，就听说了雷老虎摆擂台的事。那雷老虎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都是电影中扮演出来的雷老虎形象，很凶悍，绝不是李连杰版方世玉中满口以德服人、以德服人的形象。雷老虎姓雷名洪，文名雷老虎，据说是当朝大臣的侍卫，妻子李小环是武当派高手李巴山的女儿，从外地来到杭州摆擂台。这雷老虎在擂台旁边出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花红，有人打他一拳送银100两，踢他一脚送银200两，推他一跤送500两，打得死不用偿命，如无本事被他打死，就算白送性命。这口气可实在是不小，可是开台已将近一个月，还真是没人打得过雷老虎。方世玉一听这事，觉得又好玩又不服气，他带上了母亲给他防身的九环剑靴和冰铁护心镜，用衣服给他罩了，袖子里藏了一把铁尺，出了会馆一路问到擂台。到了擂台就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打擂台的规矩：我营之兵不许登台，儒释道三教不许登台，妇女不许登台，恐男女有混有伤风化，登台比武只许空拳，不得暗带兵器，登台之人要报名籍贯、姓名、注册，方可登台比武。除此以外，不论诸事人等，有能者 直

0: 管上台，这就是打擂的规矩。最令方世玉气愤的就是擂台上那副对联，拳打广东全省，脚踢苏杭二州。
1: 方世玉本想找雷老虎较量，偏巧那天雷老虎不在，方世玉一听就来气了，永身跳上擂台，冲着擂台边上雷老虎的一众门徒弟子就是一番拳打脚踢，把那些弟子打的是抱头鼠窜，四散奔逃。方世玉临走还撂下一句：我乃广东方世玉，明日再来。
0: 当天晚上雷老虎回来，一听说方世玉闹了擂台还打上了他的徒弟，立刻就急了，当即带人到广东会馆来找方世玉算账。两人就在会馆门口交上了手，几十回合未分胜负，于是又约了第二天擂台上分高下。众多的文艺作品都是以方世玉打擂台作为题材进行过创作，这是上世纪40年代的粤剧海报，这是民间流传的小人书，表现的都是打擂台的时刻。在最直观的电影创作中也进行过大量的再现或改编。在电影《新方世玉》中有这一场景的再现，是比较接近万年青中的描述的。我们来看看这场令方世玉一举成名的打擂台是怎么样的。不过我要再次提醒您，真实历史中的打擂台的方世玉只是个14岁的少年。
1: 大闹擂台的第二天，方世玉再次来到擂台，此时雷老虎正在等候着他，两人二话不说就开始动手。方世玉仗着自小练成的铜皮铁骨功夫，以及从母亲苗翠花那里学来的南少林拳法，与凶悍的雷老虎打了个旗鼓相当。然而随着战况逐渐激烈，双方都开始动了怒火，从普通的擂台较劲演变成性命相搏，似乎不把对方置于死地就不肯罢休。最终方世玉凭借年少气盛，武艺高强，在擂台上打死了雷老虎。
0: 在这个片子中少了一个关键的道具，也就是万年青一书中所提到的九环剑靴，现在没人知道这个装备长什么样子，不过从名字大概推测一下，应该有9个环，而且是带剑尖的靴子，九环应该可以防御，剑尖可以用来攻击，所以这也该算作一件武器。于是有人就说方世玉打擂其实赢得并不光彩，因为雷老虎摆擂台的告示上已经说明，登台比武只许空拳，不得暗带兵器，可是方世玉却穿了9环剑靴，并以此杀死雷老虎，有点不厚道。不过时至今日，荧幕上的方世玉已经俨然成为英雄少年的化身，此等有损英雄形象的情节也就没人追问了。方世玉在擂台上打死了雷老虎，可有人不干了，是谁呢？就是雷老虎的妻子李小环，也是个武林高手啊。根据万年青的记载，李小环找方世玉报仇，打伤了方世玉，打得他不省人事，方德急忙又把妻子苗翠花找来，李小环打不过苗翠花，又找来了他

0: 亲李巴山。这李巴山是武当山白眉道人的首徒，武艺高强。苗翠花一听，赶忙请来了他的师伯五眉师太。根据书中描写的五眉师太的形象是一个老尼姑，年将百岁，生得身高体胖，头大眼圆，目露神光，阴风凛凛，正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五眉在梅花桩上打死了李巴山，又打死了李小环，这下事情越闹越大。李巴山是武当派的高手，五眉是南少林派的高手，两派斗争的序幕由此拉开。其实两派的斗争表面上看是由方世玉打擂台引起，但是背后有着政治斗争的种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书中的描写，南少林一派是站在反清复明的队伍，而当时的武当派是投靠清政府一边的。李巴山本人就是清廷官员的侍卫，双方一直想要消灭对方。方德一看事情越闹越大了，赶紧带着老婆儿子返回了老家广东肇庆。肇庆古称膏药，秦朝时被列为军事基地，民间习武之风盛行。回到老家后，方德还是不放心这个淘气的小儿子，于是他想了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要把方世玉送去。是哪呢？就是南少林寺。南少林的具体位置现在专家还在争议，有人说在福州，有人说在泉州，也有人说在福清，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但总之是在福建。这也是因为后来南少林被火烧所毁，也由于历史文件因为种种原因被销毁，造成留下这样一个谜团。
1: 福建南少林寺在明清时期与河南嵩山少林寺齐名，相传是中国南派拳种的重要发祥地。明朝时就有记载，当时东南沿海受到倭寇侵扰，南少林曾派大批僧兵参与抗击倭寇的斗争。在清朝乾隆年间，南少林寺因受到朝廷围剿，毁于战火之中，而这也是由于方世玉进了南少林寺引起的。方世玉到了南少林寺后，跟随当时的主持至善禅师学习武艺。至善禅师是南派武林中的高手，少林五老之一，洪拳门人尊奉他为始祖。方世玉到少林寺的时候，至善禅师门下还有洪熙官、胡慧乾等一众弟子，方世玉就开始和他们一起学武。相传南少林有36房，分别传授不同的内功、外功、轻功等。在这里，他们经过十分艰苦的学艺过程，学到了正宗的南少林武功。方世玉的功夫自然也更胜往昔了，名列少林十虎第二位。
0: 方世玉虽然进了庙，却不算出家，算作代法修行。不过这种修行以学武为主，也不诵经礼佛。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南少林是在培养反清复明的力量，有种军事学校的味道在里面。方世玉到了少林寺学艺，一切似乎暂时平静了。可是胡慧乾的内心却不平静，一心想着为父报仇。报仇心切的他居然偷偷地跑出了南少林寺，去西关景伦堂报仇。
1: 胡慧乾是广东新会人，其父曾在广东西关的纺织工人会馆锦伦堂附近开设小商店，被机房工人殴打致死，胡慧乾也被打成重伤，幸亏为方世玉所救，带到少林寺一起习武。这次胡慧乾去报仇，大开杀戒，杀了10多名纺织工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胡慧乾打机房的故事。可想而知，胡慧乾这种冲动的行为会惹来很大的麻烦。在他杀死的人中，有一个人来头不小，他叫张锦荣，是武当冯道和的徒孙。这件事可以说是火上浇油，使本来就关系紧张的武当和少林两派变得势成水火。武当派高手白眉道人下定决心要剿灭南少林寺，为雷老虎、李小环等人报仇。五眉师太与至善禅师、白眉道人冯道德、苗显并称南少林五老，五人都出身南少林，是师兄弟，五眉是大师姐。当白眉道人和冯道德改投武当派后，五眉师太依然留在南少林中，甚至为帮助方世玉解决与武当派门人的恩怨，打死了李巴山与李小环。当白眉道人准备对付南少林寺时，武功高强的五眉师太成为一个极大的阻力。如果五眉师太与至善禅师联手，那白眉道人是没有必胜的把握的。于是白眉道人想到了拉拢五眉师太的办法，并且离间他与至善禅师的关系，最终把五眉师太拉到了自己一方，成为了一个有力的帮手。为了更加有把握打败南少林派，白眉道人又想了一个更保险的办法，就是借助朝廷的力量。南少林这些人本来就在闹反清复明，白眉道人愿意出力帮助朝廷剿灭叛匪，朝廷当然乐意。于是官府派出上千清兵围剿福建南少林，并且放火焚烧，引发出了一场火烧南少林寺的大戏。寺中僧众奋力反抗，主持至善禅师在掩护僧众撤离的过程中不幸被白眉道人打死，胡慧乾也在这一役中战死。洪熙官带领一批弟子逃出了南少林寺，方世玉与五眉师太展开了一场大战，结果谁赢了呢？
0: 五眉虽然武艺高强，是前辈高人，但方世玉有一身自幼练成的刀枪不入、铁骨金刚功夫，又是年轻力壮、斗志旺盛，所以两人全来矫枉，斗了个旗鼓相当。不过但凡练那些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叫做罩门，全身都不怕打，只有罩门是最脆弱的，一旦受到攻击就会受伤甚至毙命。五眉师太毕竟是经验老道，他一边打一边寻找方世玉的罩门，还别说，真的被他找到了。在哪呢？方世玉的罩门就是在他的古道穴，说白了就是他的肛门，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打斗中他始终没有背冲着五眉。五眉认准方世玉的罩门后，就开始想办法引诱他露出破绽。五眉先是逐渐示弱，招招让后，方世玉不知是何用意，却也不管，只顾拳脚并施。五眉只顾招拦架格，却一招也不让他沾身。两人斗了有30余个回合，猛然间五眉往后那么一倒，躺在地上，方世玉以为他是脚下因误绊倒，难得这样的机会，便抢先一步，左脚垫起，便向五眉踢去。五眉暗想，时候到了，接着一个撑脚由方世玉背后两臀打上来，趁势翻起脚尖向上一挑，任凭方世玉的骨道穴上踢去。方世玉毫不抵防，就这一脚踢中骨道穴上的罩门，顿时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五眉跳起身，又照着方世玉的骨道再补上一脚。一代少年英豪方世玉顿时毙命。不过关于方世玉的死，在广东民间传说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当时火烧南少林，方世玉和洪熙官杀出了清兵的重围，逃回了老家赵县。

0: 两人在隐蔽的肇庆鼎湖山的庆云寺内继续组织反清的活动，暗收门徒，受少林武功，不料被叛徒出卖，清兵再次包围庆云寺。方世玉是在这一役中被杀死的，而死亡的原因依然是武道学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1: 方世玉的传说如此之多，流传如此之广，其实是和当年的洪门，也就是天地会的宣传工作有关系的。广东、福建是当年洪门分布最广的地区，一直在进行着反清复明的各种活动。为了激发民众的反清情绪，树立一个令人敬仰的偶像，难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吗？方世玉正好符合做这样一个偶像的种种条件：少年英豪，武艺高强，聪明好动，而且因为练铁布衫之类的武功，可能直到死都没有接近过女色，又是年纪轻轻就被清廷害死，容易激起民众的同情心理。于是方世玉打擂台的故事一再被传颂，万年青、南少林传奇等清代小说也纷纷记述方世玉的人生。经过200多年的口口相传，方世玉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加之他的传奇经历很适用于用影像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他的故事也很自然地成为电影创作者选择的题材。通关方世玉短暂的一生，也许他的行为称不上是英雄或者侠客，不过他能忍受各种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学习功夫，并且为了他反清复明的理想付出了生命，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以方世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问世，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1万块钱起就可以参与，
2: 这跟金融诈骗有关系吗？
3: 我觉得是真的，
4: 拆东墙补西墙，
5: 从他们电脑上查获的，这里边其实就是我们给他们做的笔录。
0: 了解非法集资陷阱，及时踩下金融安全的刹车。本期蜜蜂计划带您认识非法集资4个罪，
4: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4: 今天我们蜜蜂计划栏目组来到了牛街街道。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知不知道什么叫非法集资？
7: 国家不允许的这种私人搞的这些东西。
4: 您觉得非法集资能赚钱吗？
7: 谁赚钱啊？他赚钱啊，我赚不到钱啊。
3: 不经过国家批准的和政府批准的，
4: 这叫非法集资啊？您觉得非法集资能赚钱吗？
3: 不

0: 是说不赚钱的就是非法集资，我认为就是不在国家监管范围之内，没受得国家批准的，这个就属于非法集资。
1: 好，谢谢您，请坐。徐姐，刚才我发现咱们牛街街道的叔叔阿姨们都好厉害啊，说非法集资直接就给他定性了，是不是说的都对啊？
2: 大家这个法律素养真的挺高的，您说的特别对，这个非法集资就强调在非法性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它就像咱们去逛公园，现在天暖和了嘛，比如说我想去颐和园，那我就得买门票，那这些金融公司它的门票是什么呢？它的第一张门票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营业执照，你要是创立公司的话，没有这个营业执照它肯定是办不了的，它能帮咱们挡住很多一批这个资质不合格的人。那么比如说进了颐和园之后，咱还想去一些特殊的景点，比如说佛像阁，那怎么办呢？咱就得买联票。那金融公司也是一样的，一个是得专业性有，另外一个是资金也得有，那它就得有一些更高的要求。那么金融公司的第二张联票呢，就是金融许可证，比如说银行要有银行的许可证，保险有保险的，担保有担保的，每个都有不同的许可证，它只能在自己各自的领域来从事金融活动。
1: 我们又不知道你这家公司这个到底具不具备这些资质，这些资质能查得到吗？
2: 大家可以去登一些工商局的官网，或者说天眼查、企查查这些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案例有哪些外衣？
2: 那咱们要不就按类型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好，好。
2: 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类型呢，它一般都是包裹这个互联网金融的这个外壳，听起来比较的高大上。然后呢，可能在各大这个咱们掌握的这个搜索引擎平台上，它可能也有推广和介绍。投资人呢，也是遍布咱们全国各地啊，投资的项目也是紧跟时事热点。
1: 我就突然想起来有一个成语啊，就是现代人说的这个成语叫怎么叫？不明觉厉。什么叫？不明觉厉啊，就是我明明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就觉得好像很厉害，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3: 朋友说上面都是一些房产标的，反正我就很方便的，就上面按几个出个数字，挂个银行卡，就这样子就投资了。
4: 看身边朋友投资赚了钱，自己也放松了警惕，却不知这正是所谓投资公司的套路，最后陷入了本息俱损的诈骗陷阱。
5: 然后后面看着他的月利息返还，还有本金那些返还都挺准时，然后后面就又自己看了一下他平台的简介。发现他也里面的简介说是一个国资企业，就觉得信得过。后面他又上传了一些，他是有那些金融认证的那些，还有投资了一些重大的体育赛事，所以就信了。
4: 很多 P2P 投资平台租用高档写字楼树立形象，通过发布虚假广告扩大影响招揽客户。更具迷惑性的是，很多公司在工商部门的登记备案中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这些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在实际经营中违规违法，在 P2P 平台吸纳巨额资金，除大部分借新还旧，无一例外都用于公司运营或被个人挥霍。当这样的庞氏骗局无法吸纳更多资金填补窟窿，资金链必然断裂，结果就是老板跑路，平台爆雷，投资人无处追讨资金的惨境。
1: 在短片里呢提到了一个词啊，您给我们念念这个 P2P 应该怎么念呢？
0: P2P、
1: 您怎么知道的？做过？
0: 没有没有没有，各种资讯 就是一直关注着嘛。
1: 那您知道什么叫 P2P 吗？
0: 哎呀，这个我就不是很知道了。
6: 这跟金融诈骗有关系吗？
1: 这个 P2P 跟金融诈骗有关系吗？徐姐，
2: 有的，确实是存在一些利用这种 P2P 工具进行一些诈骗的这种行为。比如说啊，我这个有一点个人资金困难，我想借笔钱，我找这位朋友借了一笔钱，我们俩彼此都很熟悉，他也放心借给我，咱们这种是线下的个人借款。那么现在呢，互联网很发达了，我想借钱他可能没有，但是互联网上很多那个大众朋友们都有钱呀，所以呢，我就找到了一个网络的这个平台上，我在贷款平台上提出了这个需求，那钱就通过这个平台汇给我了。这种网络上的这种借贷，它就是叫 P2P。 其实就相当于是债权把债权从这些我不认识的人转到了这个公司，然后公司又转给了我，就是面对很多群众的，不是我们这种个体之间的啊，这种就算了。 P2P 公司啊，他也总结了一些可能咱们会问到的问题，也准备了一些话术。这个就是我从他们电脑上查获的，他们就总结了这样一个模板。比如说，你的理财产品能保证收益吗？能保本吗？如果是有人欠钱不还，是不是能追回来？等等的这些，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更信任一下。
1: 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如果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琢磨着不行，这可能 P2P 或者这种网络借贷有问题，我们就得踩刹车了。
2: 第一个呢，就是看公司的名称，有这么几类。第一个叫信息咨询公司，第二个叫财富公司，哎，这两类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科技公司，只有咱们像银行、保险这样的才可以发理财产品。
1: 这就是第一个需要踩刹车的，听到名字踩刹车。啊，还有吗？
2: 第二个呢，就是听到收益要踩刹车。如果他这个，返的这个利息的比例特别高，比如说超过8%了。那咱们就得赶紧叫停了。尤其现在的话，可能很多的这种 P2P 公司，他也把利息降回来，他的这个收益也不好，甚至说有的才6%，那咱们也得掂量掂量了。前期有可能是盈利的，但他就是这样一种套路，长时间他还是会亏的。第三个就是，如果他说我有国企背景，我跟某某大银行合作了，那大家就要谨慎了，他这个承诺可能是虚假的。
1: 所以别听他吹什么，还是要看他的资质。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跟叔叔阿姨们分享的第一个案例，是牵扯到所谓的金融创新的骗局。第二个关键词叫什么？项目投资。这个时候就得请出我们的陈总了。来，陈总，来，我跟叔叔阿姨们说说您的项目。
7: 老街坊大家好啊，我们都知道啊，水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没有水没法生活。但是我们这块不缺水，大家可以这个洗脸吃饭呀、洗澡啊，但是在我国的西部呢，水资源呢却弥足珍贵。所以说我们开发了一种产品，叫地下水分子集采水管。这个水管大概666平方米一根，它深入地下600多米，把这个水分子大量的集中，再通过处理改变这个西部的这个灌溉缺水以及沙漠的荒芜这个状况。这个呢没有什么收益，但是呢10000块钱起就可以参与，一年奖励3000块钱，也相当于3%吧。但是这个钱呢不是由我们发给您的，是直接打到您社保公司那个账号里去，随着工资每个月打给您的。
1: 来，我问问叔叔阿姨们啊，这个刚才陈总阐述逻辑思维能力，包括他说的这些什么水分子等等，是不是说的还挺像回事儿的？演技5颗星啊，想象力5颗星，心理素质5颗星。叔叔阿姨们告诉我，您觉得它的真实度有几颗星？
8: 6颗星。
1: 您觉得是什么？
9: 我觉得是真的。
1: 您觉得为什么觉得是真的呢？坐。
7: 一会儿我上您那儿收钱。
1: 来，叔叔，您告诉我为什么觉得是真的呢？
9: 他说他这是什么？
1: 国家社保局啊，北京
9: 社保局。
7: 对。
9: 最后把钱给打在这个
7: 工资卡里
9: 头，这一般的工资卡里的钱不是随便能打进来。
7: 当然，他肯定的，他肯定不会。
1: 骗子最重要的想象力丰富，移花接木，啥都敢编。100个人认为是假的没关系，只要您认为是真的就行了。这就是骗子的强大之处。让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0: 也是我们负责任的，你们只管投资纯投资那种，那每个月收益多少你拿去走就行了，后台都可以现在敞开的，
11: 就后面的事儿我们啥都不用管，
10: 哎，不用管，就是每个月你只管分成就行了。
4: 销售人员不断强调，只需要投资就可以坐等分红。投资分两种，既可以投资充电站，也可以单独认购充电桩。
12: 生意好的是10000多一个月，
4: 为了让投资者打消顾虑，销售人员带大家参观起了充电站。第一家充电站有33台充电桩，第二家有24根充电桩。消费者扫描二维码支付充电，费用会直接打到 到公司账户上。可仔细观察发现，充电桩上的公司名称与销售人员自称的公司并不是同一家。
8: 我们不是云南煤炭，我把它同样是我们云南的煤，那个是我们以前最先的公司。
13: 哎，那以前那个公司现在还有？
8: 哦，多少？
14: 我做经营嘛，是这样子，我帮你扩管，帮你经营，那是收益是你的，每个月收益是要打给你的，那个是合同上要写清楚的。

0: 为了再次打消投资者的顾虑，销售人员使出了杀手锏。
1: 银行利率现在不是研发在3点几吗？3.7左右，我们发的最低的研发是在4.8。
0: 然而，看似有实体、收益高、紧随时代的好项目，很快就爆雷了。
2: 就说你这店装现在在哪儿啊？当时我们说这个，从这那不都有数据？你拿数据一对，哪哪点位？人家说了，是我们对了，和实际的他安装的店装编号完全对不上，一根儿都对不上。
0: 董先生花了160万元买了8根充电桩，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还是说这些充电桩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2: 当时脑白了，什么都不想。当时坐在那儿发懵，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合着我拿100多万让人家把我这一通玩。
0: 人民法院已经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决。
3: 叔叔，看完刚才的小片您还信吗？
4: 犹豫了，
3: 犹豫了，慌了是吧？您一定要小心。我们请我们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啊，为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啊，我们来说，像这种所谓的，像陈寅老师刚才说的，演得特别真，真的，我们现场就这么说，有叔叔都相信了。那这样的，他们的骗子的套路有什么样的关键词，能够和我们大家分享吗？
5: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他一定会包装成一个什么国企啊、国家支持、政策支持的这种背景，让大家相信。
3: 北京社保局直接划工资卡，叔叔就信了。很多套路其实是一样一样的。还有没有其他关键词？
5: 第二个就是收益。你想，这么好的项目，国家也支持。他自己要是有钱，他干嘛自己不投啊？他还让咱们投，咱们赚钱，所以他肯定是没钱的，没钱才找咱们。那您说他的项目能不能赚钱，好说吗？另外的话呢，他们这些公司啊，也会邀请一些所谓的项目方，有可能是真的项目方，来给咱们做宣讲，让大家相信真的有这么个项目，而且相信能盈利啊。但是一遇到宣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绷紧这颗弦儿了。
3: 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案例能够跟我们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些的？
6: 就是这个案例应该挺早了，2005年有一个叫吴英案的。当时吴英呢，他首先第一步，他是用高额的利息，然后募集了一部分资金，然后用这个资金成立一家公司。然后他当时这个利息的收益能有多少？月息7%，也就是说，如果本金100万的话，他一个月给您7万的利息，一年也就84万，这个相当于存款利息的30多倍。然后后来呢，他就用第一开始借的这部分钱又成立了好多公司，比如说有什么汽车公司啊，什么美容公司这些的，他又包装成自己很有钱的样子啊，所以呢，后来就大家又都给他投钱，实际上这个钱只是用来归还前面老客户的本金，还有一些支付前面跟客户承诺的一些收益，
3: 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有点这种感觉。
6: 核心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具体的项目。就是包装成一个自己要投资一个很大的项目，但是把自己的这个背景当成是政府支持啊，有国家支持的，所以说来骗取咱们投资者的信心。还有一个也是得跟叔叔阿姨提示一下，也是从银行这个角度来说，就是现在目前市面上保本的产品收益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2左右，比如说稍微高一点的不保本的可能最多也就是到3了。如果说超过这个范围，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
3: 那么当我们遇到此类的一些我们叫陷阱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赶紧把刹车踩死啊？
5: 第一个就是咱们还是一定要关注这个公司的名称，财富公司不等于能给您带来财富。第二个呢，就是项目有真实项目不等于这个项目一定能赚钱，也不等于项目一定能赚到他给您承诺的百分比。只要是给您承诺了保本保息，有这种话，那就涉嫌非法集资了。第三个就是咱们如果身边人能获益，不代表咱们也能获益。他呢肯定是前期会有一些这个获利的这种行为来去引诱大家继续投资，之前能够返本返息也不代表之后能继续返本返息。
3: 好，这是3个刹车啊，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好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啊，想不想我们叫快乐养老？
7: 想
3: 啊，想不想我们叫老了享清福？
7: 想。
3: 您觉得什么才叫

0: 老了享清福，
1: 儿女孝敬，有稳定的收入，
0: 您有没有规划？比如说老了之后好好出去玩一玩。
1: 我现在可能全国除了西藏没去过，其他地方都去过了。
0: 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1: 自己自由行或者抱团。抱团的多一些，比较省心。
0: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个方式，恰恰就和叔叔阿姨们想老了享清福出去玩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看。
2: 只要交10000到50000不等的会员费，就可以享受入住养老院折扣、现场返利的优惠。即使不去入住，投资的钱3年就能回本，而且还有利息。
3: 他们跟我们讲嘛，有些老人呢，都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当时也是鼓励我们多投了，投得多你利息就高。
2: 为了吸引老人投资，这家所谓的养老机构组织大家去酒店听课，带大家参观所谓正在建设中的养老中心。当老人们发现不能正常返利，养老中心也迟迟不能入住，公司早已人去楼空。
0: 比如说我们这儿有养老院，那儿有养老院，北京周边的养老院和云南的养老院，要是您，或者海南的养老院，要是您，来问问叔叔，要是您，您去哪个？
4: 我去海南的。
5: 现在呢，随着咱们这个国家非常注重养老，那很多公司呢，他也去成立了一些养老的投资公司，然后他先去买一些土地，然后盖一些养老的公寓啊，包括配套的一些设施啊之类的。但是前期呢，您看又买地又建房子，还得建设施，那得投不少钱。咱们交的呢，可能就是一些住宿的费用，一些日常维护的费用，那这点钱他肯定是回不了本的。所以有一些公司呢就动起了这个歪心思。
0: 关姨现在腿脚都特别好是吧？
6: 还可以。
0: 有考虑过未来比如说我也不给儿女添麻烦，我去养老院跟好朋友们在一块，有考虑过吗？
6: 有考虑过。
0: 大概有没有想在多大岁数？80，
6: 健康允许的话，能够时间往后拖一些，所以说再大一点。
0: 咱们说10年之后考虑的事儿。那如果啊，您现在先投进我们的养老机构，投钱投进来，然后呢，您这10年所有的收益，我给您直接折未来的钱。
6: 这事儿挺多的。
0: 您有没有知道有类似的一些案例？
6: 我们同学他没有完全投，但是他始终是在考察这样的养老院，但是他还没有入住。其实这个想法挺好的
7: 啊，
6: 也挺动人的这个想法
7: 啊。
5: 因为像这种养老公司，它属于是实体的公司，它是有实体的这个建设。那么只要是涉及到给您返利息了，那这种就是一种金融的活动，它就需要金融的资质和许可证了。
0: 哦，这其实是两个概念，就是我有实体公司，也有实体的地儿。但并不代表我具备金融属性和金融资质。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说这个合同上，通常是不是我们经常听到商家说叫什么最终解释权归谁所有？陈英老师，
8: 归商家所有。
0: 哦，我差点你说归你所有。
8: 那怎么可能
0: 啊？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等等，这些是不是也算是霸王条款？或者说他其实就是在跟大家玩文字游戏呢？
5: 请咱们老师给我拿一下那个材料，这里边其实就是我们给他们做的笔录，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叫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种公司呢，它就是不能从事金融活动的。他介绍自己的产品呢，一部分是一个康养基地的住宿，另一部分呢是公司发展的各种理财产品。他把这些康养的地址啊，也是选择了这一些风景优美的这些旅游景点，比如说黄山、海南、杭州、苏州。那这些项目是不是真实的呢？也确实是真实的，他也敢带咱们大家去看。因为这种养老的产业，它前期投资也是比较大的，它短期没有办法回本，它往往就会推出一些附带的金融产品。比如说这家公司，它就给大家签了这个叫休闲养生卡协议，主要内容呢就是购买养生卡，大家也可以定期自己住，如果不住的话呢，还能收取相应的报酬，年化收益在10%左右。但是呢，就像跟大家说的一样，再次跟大家强调，这种的公司只要它不是银行、保险这种咱们正规的啊，有国家许可的，咱们一定要谨慎去 去投资了。
0: 咱们还是最终给叔叔阿姨们做一个总结啊，就是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踩刹车了。
5: 第一个就是咱们可以去选择这些养老公寓，但他只要给您推荐理财产品，这时候咱们就要谨慎了。第二个呢就是高额的预付费，我先付了十年的这个资金啊，之后呢我可以不住再返给我，这种高额的预付费大家就要非常谨慎，很有可能他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公司就跑路了。第三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亲情营销，像这种养老类型的啊，他一般都会跟您套近乎，哎，天天就是姨呀叔呀我们这个项目特别好，每天都给您去送鸡蛋，上门去关怀，给您买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0: 这就要踩的三个刹车。
5: 是的，是的，这也是咱们最常见的三种套路。
8: 问那个检察官一个问题啊，就也挺重要的，就是比如说现在某一个人、某一个朋友正在遭受这种非法集资，他已经签订了合同了
7: 啊，
8: 就是如果他现在想止损，就想退出这个合同，是要通过民法呢，还是直接到检察机关报案呢？
0: 啊，就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追回？或者
8: 他就想终止这个合同，因为现在肯定电视机前有人已经正在签这种合同，或手里有这样的合同，正在进行中呢，还没有爆雷呢，还没有发生呢。
5: 如果这个公司还在经营的话呢，咱就说家里有事儿，急需要用钱，赶紧提前把钱赎回来吧。如果他说强制不给咱退钱，那么咱就有理由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啊，包括民事起诉和刑事报案都是可以的。
0: 好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案例。第四个案例，实话实说，它的专业度很高，因为它有可能就有专业人士参与其中。
2: 发现有两张银行卡存在资金异常往来，累计金额多达100多亿元。经查，两张银行卡的持有人为某投资公司工作人员。顺藤摸瓜，发现这家投资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均存在可疑交易。公司和个人名下拥有大量豪华轿车和房产，而这些公司背后都跟唐某有着密切的关系。
9: 唐建树呢，他以前是这个湘黄农行信贷科的一个干部，他这个开始啊就承包这个京都夜总会，这个亏损以后呢又承包这个酒店，结果一直亏损，那么呢这个时候已经是债台高筑了，据他自己介绝绍，当时就欠了300多万，那么欠账以后啊，这个债主就是向他逼债，要钱的就多了，在无奈的情况下呀，他又成立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那从这个贷款人那儿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2: 但是仅靠正常收取手续费无法偿还巨额欠款，唐某决定走捷径，面向不特定人群发行基金。
9: 卖基金呢，当时是4分利，3个月一出局，到后来呢，这个集资了1000多万，到要返本的时候呢，他这个钱已经就没有了，他就找到了一个这个沽31油田区块的这么一个项目。
2: 唐某与油田所属开发公司签署了价值3500万元的投资合同，而唐某并没有真的想投资，而仅仅是要拿着一纸合同继续向社会集资，彻底走上非法集资的道路，最终也被警方绳之以法。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
11: 哎，你看
10: 这么靠谱的。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投啊，这个
11: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哦，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们说像我这种私募基金通常都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包装自己，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些宣传？
7: 其实私募基金呢，它主要会把它包装成做一个投资一个项目，比如说它募集来您的资金之后，它去投资
5: 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啊，

是指他面向的这个群众的多少。公募呢，就是可以向大家宣传，投资的人数也可以比较多，门槛也比较低，比如说几十块钱甚至都可以投一个公募基金。但是像私募基金呢，

0: 就是专业性最大，而且它的隐蔽性也很强。
1: 因为这种伪私募，它一般都是比如说像基金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可能去成立的一个基金公司来去对大家进行一个宣传，所以说呢，他可能同时既推出他自己本公司的一些基金产品，也推出他自己公司的一些产品。那么咱们要识别伪私募呢，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就是看这个基金，不管是公募还是私募，要看他有没有备案。如果像这个证券业的这个监管机构有备案的话，相当于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审核了，那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有保障的。那如果说他连备案都不敢去备案，那肯定大家就要打一个疑问。
0: 他的这些备案我们去哪儿查？
1: 就是如果这个基金他要想备案呢，是要去基金业协会去备案的，大家也可以去登录相关的网站进行查询，看一个是有没有备案，另外一个是他有没有这个基金的资质，都是可以查到的。第二个呢，如果说他是以私募的名义还跟大家宣传的话呢，他肯定就是伪私募了，私募是不允许公开宣传的。另外还有一个第三点啊，因为基金这种东西它的专业性其实比咱们这种普通的比如说购买银行理财，它的专业性要高，它的风险也要高，所以这个基金这个管理人呢，他也同时必须要取得一个叫基金从业资格。
2: 还有一点还是刚刚跟大家提过的，就是阿姨应该有买过基金，基金您的收益稳定吗？是吧，真正的基金它收益是不保证的，像刚刚提到的这些伪私募，他会跟您说保证这个私募基金收益是多少，所以说如果说有跟您承诺过这个基金的收益特别高，还能跟您保证收益，还能够跟您承诺保本，这种就咱一定要引起注意。
0: 对，就是正规机构都不敢说我能保本保息，然后他凭什么就敢说他能保本保息，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咱们现在是第四个案例了，有哪个刹车需要我们尤其注意了。
1: 第一就是看这个产品有没有备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没有这个保本的承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有没有对客户，尤其这种私募基金有没有对大家进行一个验资。
0: 今天呢我们跟叔叔阿姨们介绍了四种案例，12个刹车，叔叔阿姨们有收获吗？有，太好了啊！您记住了哪些刹车？
3: 高额的收益肯定是假的，
4: 一定要保证资金的安全，这个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然后包括资质，咱们是这个是一个安全的保障，这是咱们的防护衣，所以这个保障要必须要有。
0: 好，去哪儿查这个资质啊？
4: 可以企查查，还有天眼查，都可以去查到他们。
5: 给你这送个礼品的什么那个，这都是欺骗性的。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

0: 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在上面，他骂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办不了。
1: 为什么办不了？
0: 系统显示的就是办不了。
1: 你以为就你们这一家营业厅是吗？不办就不办呗，不办走了。
0: 不好意思啊。
1: 走了，
2: 走走走，走吧走吧啊。
3: 你好啊，坐吧。
1: 什么意思啊？
4: 又没办成，
2: 去那家，
4: 走。
5: 你好，先生，请看一下摄像头。
2: 等一下，一定要拍照吗？
5: 我们这都是实名制的。
2: 我先不办了。

0: 来了。
1: 不让我进去啊？进来吧。你的。还生我气呢？都不说话了。哎呀，真是怀念咱们上大学那会儿啊！就算是吵了架，两个人出去吃一个麻辣烫，开开心心的多好呀！哪像现在。我当天确实挺气你的，我差点抄个电话过去问问你到底什么情况，我还好忍住没开骂。我想问问你啊，你是不是跟我们汇权法务干上了？还是觉得我这个跟你旗鼓相当的公司法务太闲，变相让我陪你过手连招啊？我甚至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的错，是小虎的账号就不该给他那么痛快。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质问我呢？你要不跟我发趟脾气也行啊。
1: 你以为我不想啊？我可太想了，但是刚好那天罗老师跟我在一起，就把我给按下了，还教育了我一顿。我当时还怪他，说他偏心你。后来我想想，我觉得这事儿其实也怪不着你，你不过是给国家打工的，跟我一样没有选择，各为其主嘛。不过有一件事你确实得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有时间准备准备啊。你老来突然袭击，让我熬夜加班的，你看看我最近，我这皮肤都不好了，我这还要谈恋爱呢，你让我怎么吸引人家呀？
2: 那你干嘛不联系我呀？
1: 你给我打电话了吗？
2: 我呢是因为忙，每天都要按卷。
1: 你真以为我是个闲人啊？
2: 伊藤，你今天真好看，你知道的，我在乎你，
1: 说的跟我不在乎你似的。
2: 好丰盛啊，
1: 这草莓特甜，你尝尝。
2: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一会儿赵杰凯来了我就走。这赵杰凯也是挺有心的，以前还没有哪个男人为了你低声求和呢。
1: 他和你打电话了？
2: 他跟我打电话了，他说你们俩吵架了，你肯定心情不好，让我过来看看你。

0: 安俊，谢谢啊。
1: 少来这招，你别忘了她也是我闺蜜，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过来看看她的。行了，不打扰你们的烛光晚餐了，好好吃。
2: 好的啊。嗯。

0: 头子回来了。
1: 他回来，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啊？
0: 现在萧慕恩才是他面前的红人，我已经不那么受待见了。
1: 裁员的事情，我这两天一定全部完成。
0: 你记着，在公司里，我们两个之间不能有任何问题。
1: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就先去忙，我再也不会无理取闹了。

0: 我也有不好的地方，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老了。
1: 胡说什么呢？老什么老啊？
0: 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0: 这花挺好看的，名字还特别呢，看不出来啊，肖总对花儿也有研究啊。小时候，我们家附近啊种了很多这样的花。那我得考考你了，这花叫什么名字？
1: 虎颜花，老虎的虎，颜色的颜。
0: 名字还挺大气的，又好看又大气，虎颜花。
1: 这样，你们家的招牌菜，帮我们上几份，我们就两个人，别太多，
0: 好的，
1: 免得浪费。酒，他不能喝酒，那就算了，帮忙快点啊，谢谢。
0: 怎么了？虎颜花，多生长为中国广东地带。李一汤跟我说你是江浙一带的人，你是怎么从小闻着这花长大的呀？
1: 会从100个人的口中听到100个版本的肖恩，这就更有趣了。那到底哪个版本的肖恩才是真实的肖恩？何为真实？何为虚幻？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界定的。就像我，从小呢是在广东长大的，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了江浙一带，不过时间待了不长，就出国了。 在广东，我真实的生活了十几年。可让我现在突然回想，能让我瞬间想起且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好像只有这虎颜花的味道。那的香气很特别，能让人安静。一回想它的味道，就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在妈妈身边时的。 那些时光，可在江浙，虽然在那里生活了短暂的1年半，可那里见过的每一个人、每一张脸，甚至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忆犹新。你说这两个，哪个是真实的，哪个又是虚幻的呢？
0: 被你这么一说，这花闻起来香味倒是变得更加极致了。哎，难道你就不想问问，为什么这家店有广东的花啊？
1: 哎呀，你的这份工作呀，哎，什么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非得查出事情的真相。你管他呢，只要我们能够在这里，静静的闻它的花香不就好了？
0: 说的有道理。
2: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江城航空欢迎您。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飞行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已经座椅下方，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N Airlines.
3: James,
2: enter the cabin. Please note the seat.
3: 我在回国的航班上。
2: The luggage
3: will come
2: and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ly. Hand luggage can be stowed in the cabin luggage.
3: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投资必须要在月底以前到达我们的账户。
2: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3: 这些都是谣言，我必须再跟你说一遍，我们集团是稳定、公正、守法的，我们还与当地政府及主流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两个问题都是无端的指责，这不关我们的事情。该死，詹姆斯，我可告诉你。 我们现在这款APP，那是所有产品中矩阵最好的汇播直播平台。我现在的谈判条款是，必须要明确固定投资：新加坡、美国、日本。你不可能减少你的投资份额，一个字儿也别想。

0: 娘呀，回钱了。
1: 哎，展鹏，
2: 怎么样，勇刚？我没骗你吧？这才过了几天啊，你那6000块钱就有了3000块钱
3: 收益。我跟你说，你小子也是运气好。这几天欧洲市场那边有点波动，我们靠做空大赚了一笔。行了啊，光哥把你的本金拿回去吧。啊，
0: 哎，别呀、啊，我这6000啊也不着急用。
3: 多放几天，多放几天，多赚点钱。
0: 到时候请你喝酒。
2: 勇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才让你占这个便宜的。
3: 就你这点钱，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你不是不相信我吗？啊，
2: 我是跟你赌气才接受你那点小钱的，你知道吗？行了，话不多说了
3: 啊，你把本金拿过去吧。
0: 好好好，鹏哥，展鹏哥，是我错了，
3: 我格局小了。
0: 这样，你说个数，我得投多少钱你们才能接受？
2: 至少100万吧。
0: 展鹏，你别闹了，我哪有那么多钱呀、啊？
1: 这是什么？
4: 存折，没见过。
0: 不是，你哪来这么多钱呀、啊？
4: 攒的呗。
0: 这样，看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你再给我个面子，也别100了，50。我放里面10天，就10天，赚了钱，分你20%，怎么样？
5: 还真是活久见了啊！这是一不过寿，二不过学的
6: 小娇同学，竟然主动请客。
5: 他要主动请客，要么就有好事儿，要么就没好事儿。
7: 你们真的是，
5: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7: 有大事儿。说呀，你故弄玄虚干嘛？我吃不下了啊！
8: 你俩坐稳了啊！
5: 嗯，
7: 我又有了
8: 啊！
7: 又怀了！哎，你可以啊，你二胎了，
8: 太厉害了！
7: 我也是没想到，
5: 勇哥知道开心坏了吧？
8: 我还没告诉他呢。我刚知道的时候还犹豫要不要留下来着，你们也知道之前发生那样的事儿，我们确实压力挺大的，而且我看着永刚天天在那儿没日没夜的加班，我又挺心疼他，你说再生一个那不是要他命吗？哎呀，但是我还是舍不得呀，这毕竟是我的宝贝儿，我怎么舍得呢？所以我决定了，生。
5: 真好，
6: 嗯，哎，不是，你怀了就不能喝咖啡了？
8: 你怀过我怀过，医生说了少喝点没事儿的。再说了，你忘了我之前怀佳宁的时候，那不是每天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健步如飞，比你们俩跑都快了。
5: 他身体皮实着呢，但你还是少喝点啊，咖啡因对胎儿不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得，这一下我跟安妮也不用再打架了。本来我俩还争着说谁当你孩子的干妈呢，这下好了，安妮，老大归你，老二归我，嗯、我提前预定了。
8: 预定什么呀？你自己抓点紧，你们俩都抓点紧，别天天盯着我孩子，给他们太大压力了。
5: 你多吃点啊，哎，把这也吃了，
6: 我这给你。
8: 你们俩什么意思嘛？烦人。
9: 今天呢？把各位营业厅的经理同志们召集在一起开这个会，主要呢是想来谈一下近期咱们江城电信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相信大家呀都已经知道了。

0: 最近这段时间，在咱们江城市的整个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是层出不穷啊，甚至呢，这背后还出现了一些境外犯罪集团的生意。各位作为基层的负责人，我知道大家除了平时的日常的防范工作以外，也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检方和公安的工作，压力也很大。但是啊，咱们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行动不能暂停，不仅不能停，而且还要不断的升级。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吧，现在除了继续的配合检方和公安加强排查，尽早的让蛰伏在江城地区的相关犯罪分子浮出水面以外，还要做好相关的普法宣传工作，让咱们老百姓啊，在使用电信网络的时候能够增强相应的法律意识，同时呢加强自我的防范。我知道有些同志啊有着畏难的情绪，认为要完成现有的工作任务已经很吃力，那现在呢又要开展自己工作分内以外的事情，认为我们是在走程序打官腔。但是同志们，做好普法宣传工作和日常的防范工作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比后者更加重要。江青同志，你呢是咱们江城电信的老同志，你负责的营业厅啊也是多次的被评为先进集体，你的女儿安妮检察官那可是我们江城地区赫赫有名的十佳检察官呀。
1: 是
0: 啊，所以啊，你不仅是咱们江城电信的英雄，同样的也是英雄的母亲啊。我在想
2: 是
0: 这一次就由你们营业厅来带一个好头，率先举办一次宣讲
2: 啊。我
0: 就这么定了，大家说好不好？

0: 哎呀，好难得坐一回女儿的车哦。哎呀，你这一天到晚的加班，深更半夜才回家，我跟你爸爸都睡了，这早晨吧我们还没睁眼你又走了。哼，我这一天到晚感觉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对吧？
1: 哎呀妈，行了，你别抱怨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我等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带你去吃好吃的，行吗？
0: 少来少来，你这句话呀都从去年快说到明年去了。哎呀，我可消受不起哦，多事之秋。
1: 怎么那么愁呀，明年就要退休了，站好最后一班岗就行了。妈，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哼，谁不想站好最后一班岗啊？但是现在啊，这个网络犯罪可是太猖獗了，我们电信天天就被这事儿闹得是一个头两个大，上头天天的三令五申啊，让地方营业厅各自开展
2: 普法
0: 工作，这个加强老百姓的防范意识。哎呀，这想想都头疼。哎，妮妮，妈妈这个忙你能帮我？
1: 我能帮什么忙呀？
0: 你是咱们江城市的十佳检察官啊，这宣讲由你来搞，那肯定是脱颖而出，效果拉满。
1: 不行妈，我最近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这个，而且这个事儿我还得跟郭姐去汇报申请，可麻烦了。想到有一个人啊，如果他肯来作证的话，这绝对是大获成功的事儿。
0: 他？谁呀？

0: 现在这电信营业厅怎么管得这么严呢？我们就办张卡，又是实名，又是录像，还又是什么黑名单，我都跑这么久了，还是没办上。这不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吗？
1: 算了，我是看明白了，这碗饭我们吃不下了。电信管得那么严，检察院和公安局还打击我，这条路走不通了。
2: 哥几个呢，就老老实实的去电子厂打份工吧。
0: 哎，宝哥，你瞅瞅你这样，你像是能安安分分打工的吗？啊，
3: 我告诉你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办卡办不了，收卡也别想。啊，那营业员天天给来办卡的人说，转卖手机卡是违法的，借出去也不行。
2: 我说，
1: 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把手机卡卖给你。
0: 宝哥，我倒还有一条路。其实，我们还有一条线，通着国外呢。
1: 什么意思？
0: 我有个大哥，我们都管他叫堂哥，绝非这种小打小闹，他做的可是大生意。要不，我带你去见见他。
4: 没办法了，真的没办法了，现在收卡越来越难了，那电信根本就不给我们任何机会，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真的没饭吃了。
0: 您帮帮忙，带带我们，给我们指条明路，实在不行我们跟着你干。
5: 跟着我干啊？我的活儿你们干不了。哎，
4: 不是，堂哥，您真的忍心看着我们这几个小兔崽子在外边饿死吗？
5: 好，看在你们可怜的份上，我给你们10000饭吃啊！我现在啊，正好有个大事要你们去做，有没有兴趣？
4: 有兴趣，有兴趣。什么活？
6: 大爷大妈们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7: 现在厂家做活动，福利大回馈，我们所有的商品一律免费，不收你们1分钱。我们的产品
8: 东西，我啥也不干，就是白送，
7: 全部免费，全部免费。送今天。
9: 咋的了，宝哥？
10: 你看我这个是老年
2: 期，那就是你大哥跟你说的大生意。
0: 这就是你业余了，宝哥？你以为我真来这儿做慈善呢？白白给那些东西给那些老头老太太？
9: 宝哥，我跟你说实话吧，堂哥那边那个国外的大老板现在在做两手准备，一是电话卡，二是网络，现在他们特别需要网络账号。一张手机卡绑定注册的手机账号，在外边能卖1000多呢。
2: 1000多？你当人家傻呀？人家凭什么把网络账号卖给你呢？
0: 所以呀，人就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他们不太会玩手机，对我们这方面也压根就不明白。嘿，他们还贪便宜，就为了那几个破脸盆，那几袋破洗衣粉，他们就让我们替他们注册账号。你不信，去给你演示一下。
6: 大爷大妈，大爷大妈，过来看一看，过来看一看，全场免费，全场免费。
11: 小伙子，这些东西真的是白给吗？
12: 都是白给的，这全都是白给的。大爷，你看那脸盆怎么样？
11: 那我们什么也不做，怎么可能呢？
0: 大爷，其实特别简单，你只要在手机上注册一下，收到了验证码，告诉我们就行了。
11: 我们这个是老年机，上不了网，那怎么注册啊？
0: 没关系，你们不会，我们来帮你。
11: 那你帮我看一下吧。
0: 好，
13: 来，大妈，好了，大妈，
14: 谢谢。
13: 来，大妈，
0: 好了，导演，验证码收到了，这样就行了。来，拿好您的洗衣粉。啊，哎呀，
13: 得了，林东，真的。
2: 我是看明白了，你们就是找这些老头老太太们注册账户骗钱，然后只要一出事儿，警察找的就是他们。哎，你们的老板早就颠了，我说的没毛病吗？
0: 你小声点。
2: 不过我有点不明白。 问，你们干嘛非要在这家影厅附近？
9: 宝贝儿，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集聚效应。现在这些老头老太太拿的都是老人机，他充话费得进营业厅，而这个营业厅是我们附近最大的营业厅，在这儿效果是最棒的。哎呀，你别老站在这儿了，来搭搭手。
14: 好忙好忙
13: 啊！大妈不着急啊，
11: 帮我弄了啊。
13: 好
11: 好的。
15: 谁？小徐，今天什么日子呀？这我们营业厅没搞活动吧？
16: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我们营业厅外边有人免费发东西。
15: 哼，这世上哪有什么免费的东西啊？
17: 哎，阿姨您好，请问您这是促销的吗？
18: 不是的，只要把手机拿给他们注册个账号，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15: 啊、嗯。哎，这人我看着面熟啊，是不是之前总往咱们这儿跑，想办电话卡那个年轻人？
16: 没错，就是这个人，三天两头往我们这儿跑，肯定是卡贩子。
15: 报警。
16: 好。
19: 又是你小子啊！
9: 奎哥，
19: 什么奎哥？叫警察同志，
20: 你这刚刚放出来，又不太老实了，
19: 是不是想搞事情？
20: 啊，不是，没有啊，我没有搞事情啊，我，哎不。别介，我可不真不想回去了。我提供重大的线索，我把我的上线交代出来。
19: 我就知道，你上次没交代干净。
21: 还有啊，刚才那几个骗老头老太太的，
19: 是不是你手下人干的？啊，
20: 不是我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大哥，叫唐哥。
19: 行，带回去吧。
20: 啊，奎哥，我，
22: 哎，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23: 肖总，我们要走了。
22: 走？什么意思？
23: 您还不知道吧？我们被开除了。今天早上赵总的秘书通知我们的，已经让人事用最快的速度给我们办了离职了。哎，您说卖命了这么多年，说开除就开除了。肖总，您好自为之吧。
24: 感谢中国电信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在一起聊一聊。我啊也是被我的学生强行拉过来的，准备不充分，但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大家讲一讲，提个醒，加强各位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同时又能和我们奋斗在第一线的防诈工作人员交流交流，我还是很高兴的。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各种类型的电信诈骗犯罪的形态，让大家心里有个谱，做好第一道防护。怎样预防电信诈骗犯罪呢？记住三件事。第一件事，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就是抓住了有的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开始给你设套。被害人接到这样的电话或者短信的时候，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被利益冲昏了头，这样就很容易上当受骗。第二件事，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比如有的人去 ATM 机取款，拿着这个小票一看，随手就扔了，这样就给电信诈骗分子提供了机会。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好个人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你要去取钱，千万别相信外人啊，可以向银行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第三件事，核对真实身份。 如果你的熟人给你发微信、短信或者 QQ， 提出各种理由，让你啊给他转账，记住了，打电话和当事人联系，求证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如果手机无法接通，就可以向他的同事、朋友或者家人核对事实情况。
1: 千万不要疏忽大意啊！
24: 都说了，
1: 实践出真知。今天呢，电信集团的代表他们也来到了现场，
24: 他们是
1: 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24: 手里有大量的现实生活中的
1: 真实案例，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上台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
3: 好。肖总，进。
5: 李总，我来是想问问您，这份名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次的人事变动，主要针对的都是我在绿博时的老班底，想问一下公司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3: 肖总，坐下说话。是这样啊，这件事儿我希望你不要多想。人事调整属于集团的正常操作，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总有来来去去的人，对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5: 他们技术夯实，理念坚定，公司毫无理由、毫无征兆的就把他们给开了，我不理解。
3: 人事任免不是我的职权范围，这是集团的决定。
5: 如果是集团的决定，如果是尹总的决定，我无话可说。可如果是赵总的决定，那么我建议干脆把我给开了，让他们留下。他们可都是人才，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3: 何必呢？比起走人，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
5: 什么意思啊？
3: 肖总，你是个聪明人，为人本分，能力强，我当然不希望任何事情能伤害到你，但是我也不希望你的一时冲动会影响到赵总。
5: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好，既然李总监您解决不了，那我只能去找董事长他们。
8: 讲得太好了，
25: 对不起啊，
8: 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小叔，你真是讲得太好了，
26: 怎么样吧？
8: 哎呀，妮妮啊，我们这次是大开眼界，妈妈得谢谢你啊！你们这个罗老师啊，讲的真是太精彩了，太全面了。哎，我还想着下次要不再请他来一次，好好给我们上上课。
26: 啊，妈，你真的是，还是算了吧啊！罗老师这次是看着我的面子才来的，他事儿多着呢，咱不能一直麻烦人家呀。
8: 也是啊。喂。我是啊，哦，我知道了，好好好，马上回去。
26: 怎么了？又回去了？
8: 前段时间公安不是在我们营业厅附近端了一伙骗老年人注册互联网账号的那个年轻人吗？
26: 啊，
8: 从那以后啊，上级电信部门就安排了全区域范围内的现场排查，
27: 一旦发现情况立马报警。
8: 刚才不是我们电信公司来电话说监控中心好像是发现不对头，让我回去协助调查。要不你先回家，妮妮，等我忙完了就回去。啊，
26: 行，那我就先回去了。
8: 啊，
26: 我正好要去检查一些资料。
8: 好好，
26: 妈，我看罗老师聊得正欢，您帮我跟他道个谢啊。
8: 好嘞，啊，
26: 早点回家，
8: 慢点啊。
26: 哎，好，我先走了。

0: 主管，这个区域最近存在呼叫数量不合理的成倍增加，我怀疑这个区域有人存在使用猫吃实施诈骗。
1: 已经报警了吗？
0: 已经报警了，已经把我们锁定的位置发给了公安部门。
2: 哎，试运行情况怎么样？
3: 相当不错，
4: 已经满负荷运转十几个小时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之前还是估计的太保守了，照这个速度下去，我们一天就能打出两三万个电话，一个月就能打出去一百万个电话。
2: 一百万个电话？这一百万个电话都打出去的话，那我们得挣多少钱呢？啊？
5: 走，从楼梯跑掉一个。

0: 秦总。
1: 董事长。
2: 哎，莫恩。
3: 有段时间没见了，辛苦了吧？
2: 我怎么看你有点不太高兴啊？
1: 正好，董事长，我有件事情想向您汇报一下。我之前在绿波的老班底被公司给辞退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3: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决定
1: 啊？赵继凯。
3: 哦，行，我知道了，啊，我来处理。这事啊，别往心里去啊，公司还值得你呢。
1: 知道了。
3: 今天许副市长要到公司来视察，我先忙这个事儿。啊，之后呢，我把你还有赵继凯叫到我家里，啊，我准备点好茶给你们二位啊，好好沟通沟通。
1: 好。
3: 好，行，一会儿见。
4: 跟我没关系啊，你们看见了，我开得很慢的，他突然冲过来了，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的事，不是我的事，他跟工作证啊，这不是我的事。
5: 不行吧，这样你先带人回去，我在这守着。
4: 怎么样呢，跟我没关系，不是我的事啊。
5: 赶快联系120。
6: 刚才跑出去的是谁？
7: 是雇我们干活的老板。警察同志，我们真的只是来干活的，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6: 他就没跟你们提过为什么要架深猫池吗？
8: 我们真的就是打工的，这我们怎么知道嘛？只不过听他打电话的时候好像说过那什么什么威哥，还有什么F 国海港城之类的。
7: 对，他还提过一个欣姐。

0: 哟，董事长。
1: 哎呦，老罗，
0: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啊，
0: 许市长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一会儿要到咱们公司来，我去迎接一下。
2: 哦，许市长还没那么快。哎，正好现在有空，到我办公室喝点茶，咱哥俩聊聊。哎，老罗啊，哎，最近公司啊，出了不少的事情，多亏了你这位法律专家呀。
0: 董事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请您指正。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谁希望公司出事情啊？但是有你这员大将在，我就比什么都踏实。哎呀，哎，来公司还适应吗？还有什么需求没有？
0: 啊，没有没有，很好，我在这儿。谢谢董事长的关照。
2: 老罗，喝茶。哎，老罗啊，你不用为赵继凯再说好话了。这个人呐，几斤几两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一次，他确实是严重破坏了我的整体的计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才短短几个月，就造成了声誉的危机。你想，一个声誉对于一个企业来讲，那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个，你应该更清楚。

0: 规拳是做大了，但是如果想长久的活下去，除了修炼内功，还有一种，那就是强大的外部支持。尤其是我们立足在全球市场的企业，那么更需要热钱，尤其是跨国集团的投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发展。
1: 对于那个年轻人，我是不打算用了，但是，我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尤其是好的消息。啊，董事长，我是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现在也只是略有一些人脉关系。
2: 是，
1: 你要让我做理论应对的方案，或者说。
0: 宣传的策略，这个我在行，但对于投资融资，我真的不敢乱说，怕耽误您的大事。老罗啊，你可真是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啊！放心，我只是需要利好的消息，尤其是公关的层面，这个你可以说说看吗？
1: 其实，绿波并没有被直接诟病，只是受到牵连而已。而且现在，国内直播行业迅速发展，前景无限，甚至在没有推广和烧钱的情况下，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客户。咱们收购绿波，我觉得大有可为。但是呢？ 现在首先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让投资回来。咱们啊，可以把利好用在绿波的身上，来一个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0: 好啊，这非常好啊！哎呀，我这个人呢是比较贪心啊，你最好给我来个双向吧。
1: 这个人啊，不贪心，但我喜欢把事做到极致。嗯，我加班来一个三级跳，算是给你接风。嗯，但需要以你董事长的名义，在我起草的公函上签字。这有什么问题呀？啊，只要能使咱们汇泉公司起死回生，扭转乾坤。
0: 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公司上上下下都将感激你啊！这都是我分内的事，老罗啊，汇泉公司的所有资源归你调配，我全力的支持你。
3: 师傅，上次已经查清了，那些手机卡还有银行卡都是真的，有一些是受害人的，有一些是杨宝从别人手里收来的，还有他说的那个上级，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的，十分警觉。我们模仿杨宝的口气，对方也不上钩，估计之前他们有确认彼此身份的暗语吧。至于其他的受害人提供的线索，没有几个有价值的。
4: 嗯，我知道了。
3: 非法网络贷款的窝点还是比较好端的。
4: 估计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结了。哎，这事儿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非法网络贷款表面上看只涉及非法经营罪，你要深挖下去，很有可能还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要是用暴力催债逼债，
3: 那就可能涉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4: 所以这事儿啊，咱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到时候怎么定罪，得听听安检察官怎么说。安检察官，师傅。
3: 我怎么发现最近您提安检察官的频率可越来越高了？
4: 就是谁白局经常耳提面命嘛，让我们通力协作，也听领导的话呀，啊？
3: 啊，是吗？明白。对了，这个杨宝上次就没有交代全，这次他能好好配合我们吗？
4: 哎呀，杨宝啊。

0: 办法下架了，估计是整体弃用了。哎，当务之急是尽快抓到杨宝的上线，再好好查下他们口中的心结。
1: 市长，要不您先别看了，坐在车里工作，老实低头容易头晕。哎呀，能争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 这工作啊，真的是千头万绪啊！
0: 这老百姓哪里能想到，一市之长每天都在挤时间。我们做事可不是给老百姓看的，是切实的要为人民谋福利的。只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其他的不用多解释，也不一定非得让老百姓理解。
2: 市长，其实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没弄明白。虽然说，汇泉是本市的重点企业，可毕竟还在风口浪尖上。
0: 即便是舆论风波吗？
2: 可是我们现在去，会不会有点太过冒险？
0: 市长，说句不该说的，我觉得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有公众的监督是好事，可以督促我们全心全意吗？
0: 小陈，其实政府和企业呢，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社会的发展需要企业，这企业呢也需要我们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企业呢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单位，对上呢他们要交税，对下呢他们要提供就业。横向来看呢。 他们还要不断的创新探索，要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你看这些年汇泉的发展和对本市的贡献，那是有目共睹的，不用我多说。更何况现在啊，各地都争着抢着要把汇泉从咱们市里招商引资过去，给的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还是很丰厚的。 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新型企业，遇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成长，给他们做好保驾护航的服务工作，而不是他们好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他们。一旦他们遇到问题，我们就躲得远远的，怕跟他们扯上关系。今天是汇泉。 明天可能就是其他公司。那无论是哪一家，都是咱们江城的企业啊。你说能像你说的，用多一事少一事来衡量吗？如果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像你想的那样，前怕虎后怕狼，把自己的仕途看得比什么都重，那确实是无辜的好企业遇到问题，他们该怎么办？ 国家赋予我们权利的时候呢，也赋予了我们责任。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觉得，至少从我做起，应该有担当、有责任，还要有魄力，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再重申一遍，汇泉目前并没有法律层面的问题，我们就更不能人云亦云、隔岸观火，放任事情的发展。 你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己慢慢体悟吧。
2: 市长，我明白了，我回头就把您刚才说的话加到稿子里。

0: 欢迎许副市长指导工作。
1: 副市长，
2: 欢迎许副市长，欢迎你们。
3: 许副市长，你们请。
1: 好，
3: 请
1: 吧。
4: 哎呀，市长前次来，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1: 对。啊，
4: 这次来完全不一样。
1: 是是。
3: 董事长，我来介绍。

0: 让一下吧，不用不用，我来接生。这位是赵继凯，是我们汇泉科技的总裁。徐副社长您好，欢迎您在百忙之中来我们汇泉指导工作。
1: 你好，
2: 莫恩呢？肖莫恩，
0: 在。
2: 董事长，
0: 这位就是肖莫恩。
2: 我们前一段不是刚刚收购了绿波吗？现在改名叫惠波，这就是我们惠波的老总。哦，啊，是一个出色的人才。
0: 徐副社长好，
2: 肖总好。
0: 哎呀，尹总，你要是不介绍啊，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呢。<笑>
2: 年轻有为啊，还这么低调。<笑>
0: 徐副社长，您过奖了。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
2: 这可是我们公司啊煞费苦心终于请出山的，咱们市的知名学者，法律顾问罗江校。哦，认识。罗教授。哎，啊，徐市长好。罗教授好。哎，尹总啊，我终于发现你们汇泉成功的原因了。人家都说呀，这21世纪的竞争呢，那就是人才的竞争啊。嗯。你看你们这汇泉。 本就人才济济，这人才难得，这全才就更难得了。现在你把罗江校教授都给请过来了，咱们江城的人才啊，全被你给网络过来了。
0: 我不敢。
2: 我看呀，这今后啊，我们得要求从你们公司人才输出了。
0: 哎，我可是认真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可是我们汇泉的光荣啊。
2: 那行，我们一言为定。
0: 好的。
2: 哎呀，这。
0: 我怎么记得我上次来还是这栋大楼的奠基仪式？你看，这一晃好多年过去了。是啊，许市长，我们汇泉这么多年的发展，那就是靠您的理解和支持。今后啊，我们希望许副市长经常光临我们这儿，多多给我们指导。你们呀。
2: 继续努力，以后啊，见面的机会还很多。是是是，
0: 董事长，我们要不要往里面请？好，是的，请继续参观。徐副市长，现在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创新。我们始终是不忘初心。
2: 是我都听说了，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员工的培训计划非常的全面，好好好，嗯。
0: 市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成果展示厅。
2: 嗯。啊，真是大开眼界啊！你们干的太好了。 这不到现场来感受啊，是没有这种感觉的。老听汇报说汇泉做得多么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汇泉的总部，更是感触深刻。这汇泉的规模，令我震惊啊！在尹总的带领下，汇泉的确令人不可小觑。<笑>
0: 我们呢，一定要牢记，听党话。
3: 敢当恩，跟当走。丁丁，尹总的政治爵位很高吗？<笑>根据杨宝的交代，每次呢，他收来的银行卡和手机卡都是通过一个跑腿的人交给他的上线，但是他的上线每次跟他联系都会换一个新的手机号，所以杨宝没办法联系上他的上线。
4: 何队，你说咱们押着杨宝会不会打草惊蛇啊？你看啊，他手机在咱们这儿。
5: 要是他上线联系不到他，或者是说他上线派人去取卡的时候发现的人不在，那他不就跑了吗？咱们现在都只知道这些。确实，师傅，从杨宝家搜集到的双卡证据，其中从目前已经案发的单纯的买卖卡片的受害人那里，我们只能查到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欠费，再往下查就什么都查不到了。
3: 但是还没有案发的就不好说了，毕竟涉及的人太多，咱们也不好掌握。杨某还交代了一个信息，他拉人头，每个人他能收到100到150块钱，但是卖双卡每一套能赚300到400。
6: 哎，对了，我上周不是跟王主任一块去。

0: 参加网络宣传周
1: 防诈宣传工作吗？你们猜怎么着？在到处张贴防诈反诈宣传语的情况下，有人专门用米面粮油做诱惑，去骗那些老头老太太开卡，说只要扫描二维码就给100元购物卡。还好当时有我在啊，跟我们一起参加宣传的那个市局反诈那边的同志，在我的指引下当场给他们按那儿了，带走了。
2: 就你厉害，不过他们也真是够猖狂的，往枪口上撞，直接给你们送人头嘛。咱们法院的同志没当场给判了呀。
1: 你还真别说，我还真跟法院的朋友聊了一下这事儿。
3: 行了行了，寒暄都聊偏了。何队，那看来这个人他并非只是一个职业的买手而已，可能这个案子也不单单只是一个非法网贷的问题。
2: 哇，安姐，你跟我师傅你俩心有灵犀啊。
1: 行了，你没事多跟我一块看看书，咱俩也心有灵犀了。
4: 要不咱们快刀斩乱麻，把他上线抓了得了，
5: 没准能人赃俱获。
3: 先不说你这招是不是真的管用啊，但在我这绝对不行。我上次要的档案。任何不合法的行为检察院都是零容忍，程序如果违法，那你拿到这个证据又不能用，又有什么意义啊？
5: 你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你说了算。
3: 这么着，我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呢对于杨宝的那些客户挨个进行筛选和排查，这样怎么样？
5: 程序是没问题，那时效性呢？没准那时候他上线早跑了。
3: 何路源，行，你要是非要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执行，我也拦不住你，你自己看着办，但是别让我听到啊。
6: 今天很高兴啊，能来到咱们江城的明星企业汇泉集团，还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跟尹总还有各位在座的汇泉高管们能面对面的交谈。汇泉最近呢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作为一个企业遭受了全网的舆论压力，还能够直面问题积极的应对，这点呢足以彰显了我们汇泉还有我们汇泉人的实干精神。希望大家明白呢，在一个企业的发展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听到好听的或者不好听的声音都是十分正常的。近期呢，最高检在探索检察机关依法帮扶涉案企业合规合法试点，今天我和郭检一起来到咱们汇泉，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探讨企业合规问题。作为一个互联网的企业，用户的声音呢要听到，用户的需求呢也要尽量的满足。但是无论对汇泉本身还是用户一方，任何时候守法合规就是底线，就是红线，用法律呢捍卫各方的利益才是正确的选择。现在各类潜藏在网络中的违法行为很多，有些犯罪分子呢利用正规的网络平台大行违法之事，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政府、企业还有用户呢要共同努力，环环相扣，做好衔接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我觉得企业出点问题并不可怕，只要企业能正视自己的问题，及时建立起企业合规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培育合规文化，就能化危机为机遇。所以呢，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坚定你们的信心，鼓励你们继续努力。
5: 好。许市长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啊，作为企业家能够得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对于我对我们汇泉的所有的员工就是一种福气呀。我们绝不会让政府失望，我们会主动的担当起行业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这里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会一如既往在政府的引领下 为社会多创造价值。那么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啊，向许市长和诸位领导啊汇报一下我们汇泉下一阶段的重要部署，那就是尽快的把汇波直播搞上去，让汇波尽快成为我们行业的领先者。关于游戏，我们会持续的对游戏进行修复、提升、优化。上次我们接到检察院给我们发来的检查建议书，我们就马上召集了公司的高管开会，并做出了该游戏停服的决定，并于当晚进行了系统的修缮。那么对于法律和用户权益，这是我们非常在意的。清朗空间，绿色游戏，我们会积极配合并虚心地接受检察院的批评，这点请我们郭检察长尽管放心。快乐生活，健康成长，这就是我们汇泉游戏的核心理念。
6: 说得太好了，我在这儿呢也表个态，我们政府各部门会用实际行动来关心支持我们汇泉的发展。
5: 谢谢谢谢。
6: 我在这儿呢也重申一下，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滋生纵容网络犯罪。
2: 网络犯罪无小事啊。下面呢就请郭姐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企业合规。
6: 老郭，你说一下吧。
5: 好，
0: 企业合规呢，简单的说就是形式合规，就是尽量避免办理一个案件垮掉一个企业的情况出现。
5: 哎，许市长啊，你看啊，这都到饭口了，就在我们这儿，简单的吃一点。
6: 不行，我们有规定，得回去吃。
5: 可是这都赶到饭口了，
6: 不成。
7: 许市长，您放心，就在咱们自己的食堂，每个人的餐费不超过50块钱，完全符合标准。这也是一种考察体验，了解了解汇泉员工的生活，再看一看互联网搬砖人，他们到底都吃些什么，怎么样？
6: 还是罗教授厉害啊！你说他说的话，我都没有拒绝的理由了。那行，小陈，
8: 那我们就按他们的统一标准给汇泉交饭费。
9: 市长放心。
5: 好，徐市长，这边请。
10: 非常感谢了，这次你们给我们鼓励
11: 小
10: 金。
11: 看来你们的直播事业部以后飞黄腾达了，以后罩着我点。哎
12: 呦，赵总，您就别开玩笑，
11: 你也知道在开玩笑啊。啊，
5: 莫恩啊，我这两年呢这身体不太好啊，公司的事情完全交给季凯来打理。其实也是啊，既然早就成为一家人了，就应该早日正式见个面，但是因为我太忙了，一直拖着，这是我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咱就啊以茶代酒，咱干一个好吧。天成，别再玩游戏了，来来来来，跟肖总认识一下。
13: 你好，
5: 这位是我的独子尹天成，他跟季凯他们很熟，所以说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哎，我今天把儿子给你推荐了，就是想叫你啊在今后好好带带我儿子，让他跟你好好学学。
13: 不敢不敢。
14: 肖总啊，董事长可是专门给我打电话让你到家里来做客啊。董事长的家那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我也是认识董事长好几年了才被邀请到这里来做客的。
5: 季凯啊，
14: 啊，
5: 哎呀，看来我刚才给你倒的不是茶，而是醋啊！
15: 爸，说什么呢？赵哥哪是那么小心眼的人，是吧，赵哥？
12: 董事长，今天特别高兴，感谢您的邀请，更要感谢公司。若不是公司给我们绿波一次机会，若不是公司雄厚的财力支持，我相信我的绿波很有可能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当中被用户淘汰。
5: 哎，这个能够

0: 认清自己，同时又能够认清别人，办事呢又不骄不躁，这非常难能可贵啊。现在的年轻人啊，这办事多浮躁啊，啊，真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呐，啊，哎，你还别说，在你的身上还真是透着我年轻时候的影子呀。
1: 董事长，您太爱了，跟您啊完全没法比。您要是再这么夸我，我真是无地自容了。
2: 肖总，习惯就好，我爸说话就这风格。
3: 某人啊，
0: 既然来到家里了，咱都是一家人啊，一切咱们就随意。
1: 好，哎，
0: 我听说你老家是广东啊。
1: 啊，对，广东佛山的。
0: 哦，爱喝功夫茶的地方。
1: 是，看得出来，董事长，你也是爱茶之人。
0: 哎呀，是是是，我也是非常喜欢喝功夫茶。
1: 我们那边爱喝功夫茶，我从小啊喝铁观音都喝习惯了。
0: 铁观音茶性平和呀，温醇软润，这个特别像你的为人呐。
1: 董事长，您谬赞了。
0: 哎呀，这哪像赵继凯呀？啊，
3: 他就爱喝洋酒，现在都成了威士忌专家了。
1: 我相信赵总平时啊也是爱喝茶的。
4: 哎，董事长说的没错，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附庸风雅，喝点威士忌。
0: 哈哈哈哈哈！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来喝茶。

0: 莫言啊，这次叫你来啊，主要是想跟你沟通一下。现在绿波不是已经正式成为我们汇泉旗下的产品了吗？就是想问问你，咱们在合作当中啊，还有哪些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董事长都挺好的，在公司里面，赵总、李总，包括罗教授，对我都特别关照。
1: 肖总真是难得的人才。
0: 我实话跟您说吧，我爸汇泉旗下7家公司，我就没见他对任何一家这么关心过。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1: 哎哎哎，小总，我看您年龄也没比我大多少，就别搞得那么文绉绉了。以后咱们俩交往呢，处得来呢就是哥们儿，处不来呢，咱还是同事关系。
0: 好。
2: 哎，莫言，你结婚了吗？没有。
3: 有女朋友了吗？
2: 哎，没有。爸，您就别跟着裹乱了。肖总这么年轻有为，肯定不缺女朋友。
4: 董事长，其实肖总有女朋友，她是我们市检察院10家检察官安妮，
2: 大美女一个。
3: 哦，
2: 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啊，这看来你对她的事情很上心呢，你。
4: 安妮和李一堂是好闺蜜。
3: 我不想知道都不行了。董事长，其实赵总跟李总监，不要把事情扯到我身上啊。我不是正好有一个绿波未来发展的一个方案吗？正好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0: 好，
3: 不用不用不用，相信专业，彼此信任。现在既然绿波已经正式是我们汇泉旗下的产品，那么你的方案就肯定没问题。
2: 这个我就特批了，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董事长，这个事关重大，你还是听一下吧。哎呀，
3: 季凯啊，既然我们在一起搞事业，那就需要志同道合。穆恩比你我更加在于绿波，而且他对绿波他是更熟悉、更了解、更专业，他还能把绿波往坏的做吗？
2: 是，我明白了。
5: 肖总啊，以后绿波有任何问题尽管说，我全力支持。
6: 谢谢赵总，谢谢董事长。<笑>随时欢迎二位再来。
0: 好，
6: 董事长，早点休息。
5: 好，再见。
6: 肖总啊，您是学理工的，这情商方面可能不太灵，给你提个醒，伴君如伴虎。
0: 谢谢赵总提醒。就像您说的，我是搞技术的，其他方面不会想那么多，很多担忧您不必有。
6: 哼，但愿如此吧。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我知道我打电话很危险，但是我想知道，你让我扶持萧梦恩到底是为什么？好不容易费了半天劲完成了并购，但是我现在觉得像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老头子见了萧梦恩，对他很是欣赏。

0: 这人叫郭景安，是杨宝的上线。
1: 我们今天要抓的就是这个人。他住的是一个老小区，他住在这个二号楼。每天呢，晚上8:30到9:00，他会去这个便利店买吃的和取快递。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的行动就在晚上8点。小贾，你带一个人在便利店守着，万一他要早到了，你可以实施抓捕。李逵，你带一个人直接去家里头。行，大家分头准备吧。
2: 是
3: 是是，

0: 乔队，
1: 乔队。
2: 你叫什么？
3: 郭景安。
2: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3: 知道了，这也得。
4: 我代表董事会参加本周经营班子的例会，本来应该是赵总来主持，我是旁听，但今天有点特殊，我就先说了。我主要是想给大家定个调子，就是董事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待大家统一意见以后，由我上报董事会立项审议。游戏长期以来是我们汇泉科技的支柱产业，它为汇泉创造了财富，也使汇泉在社会上赢得了地位，其前景发展还是不错的。 但是与目前大热的直播平台相比，它还有些差距。因为直播平台它代表着资本市场热钱的投资口味。老罗啊，你那个三连季啊，第一季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收益啊。那么下边我们想听听你说一说啊，我们大家看看如何的配合
5: 啊。其实啊，也没有尹总说的那么玄乎，简单来说啊，就是三管齐下。第一，赢得政府的支持；第二，调整主营业务；第三，正式官宣民族企业进军海外。
4: 嗯，没错。
6: 首先呢，是我们要占领头部地位，
4: 这个就是要调整我们集团的预算，使直播平台变成第一赛道。
7: 熊文，你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向大家说一说。
8: 好，增加直播业务的预算之后呢，其中大部分的款项将用于产品研发，还有主播的招募。其中呢，
9: 院长，我是觉得，既然要花钱，就应该花在刀刃上。我不管你是从别的平台里面去挖主播，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主播，都不还是要花钱去推流搞宣传吗？不如这样，我们策划几个博人眼球的事件，通过网络进行发酵传播，也可以达到宣传的效果。各位不要忘了，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短时间

0: 内，增加市场用户的占有。所以我们没有时间等你们汇播去搞研发、测试、上线、搞宣传，整个周期太长了，汇泉等不起。不如这样吧，我们直接让利给用户，1块钱一个红包，只要他们下载汇播的 app， 就可以拿到红包。
1: 赵总，您提出的建议啊非常好，我会认真的吸收采纳。您看这样行不行？预算不变，我们的业绩目标也不变。我刚才提出来的和您说的，我们完全都可以做到，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是您刚刚提的，策划博人眼球的说法，我不太认同。因为理性来说，那些能让人大跌眼镜的，往往都是毁三观的，不同于常人的人或者事。
0: 行啊，我没什么问题。我们游戏事业部就往后靠一靠，我等你的好消息，最好下周例会就能够让大家看到。
2: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老罗啊，今后你要多多的扶持一下小魔恩，
3: 好，
2: 如果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汇报。
3: 好的。
4: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客观来讲这个决定没错。你想开一点儿，你少干一些，咱们还能多一些相处的时间，你说对吗？
0: 现在在整个汇泉集团能够影响老头子的只有罗将军，我已经跟他暗示过很多次了，可他不但不听我，反而去帮那个萧慕恩。
4: 以罗老师的脾气啊，无论他做任何选择，肯定只是为了东家汇泉。至于你跟萧慕恩，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差别，他不会故意厚此薄彼的。
0: 李达，你知不知道我走到如今这个地步，为此我付出了多少？现在我在汇泉已经是一人之下了，就等着老头子叫板了。可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所以我必须要保住我的来之不易的东西，必须要让罗江校明确地站在我这边。你是罗江校最得意的弟子，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我不愿意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即使你利用我，我也愿意。
1: 哎呦，
0: 那傻丫头，
1: 我所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将来？嗯。过两天罗老师生日，我叫上安妮一起给他庆生，我会好好跟他说的。

0: 过两天罗老师生日，我叫上安妮一起给他庆生，我会好好跟他说的。
1: 这个主意好，我就知道。
2: 进来。
0: 走了。你怎么变好？赵总，给你签个字。
3: 你收来的信息和卡都卖给谁了？
4: 卖给 F 国的买家了，他们出手大方，给的比市场一般行情要高。
3: 梁颖是你老婆，她知道你干的这些事儿吗？
4: 她不知道，这些违法乱纪的事儿怎么可能让她知道啊？
3: 她人呢？
4: 离家出走了。
3: 多长时间了？
4: 仨月。
3: 离家出走你怎么不找啊？
4: 找了呀，找呢。
3: 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4: 我敢报警吗？我干的事儿，除非天塌下来，我不可能跟警方说的。
3: 这事儿你得给我说清楚了啊！我前一段时间刚办了一个杀妻骗保案，你没干什么不该干的事儿吧？
4: 我只求财，谋财害命的事儿，我不敢。
5: 郭景安。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4: 我有人，他有人了，网恋，小白脸儿，给我戴一绿帽子。以后这事儿我能忍吗？
5: 所以你就家暴人家了是吗？
4: 我那叫家暴啊？就推几下能叫家暴啊？嘿，就推那么几下，离家出走了，仨月呀不回来，他还有理了是吧？

0: 来。
1: 哎，这个绿波改版之后真不错。
0: 那可不是啊，我每天刷手机，他都会给我推送很多美女。
1: 对啊。
0: 哎，对了，那个叫笑笑的，你有关注吗？
1: 肯定啊，现在全网就属他最火，而且啊，他下面家族工会的其他主播也很不错。你看，这个叫丽丽的，你看。
2: 说我买粉丝骚操作，买流量炒错自己，太可笑了吧，家人们！自己红不了就来诋毁我，我笑笑今天就让你看一下。
3: 吃饭呢，别玩了，知道了。
2: 家人们，帮我去对方的直播间刷屏骂他，让这个山炮啊在微博上面混不下去。
4: 书记好，这个近期接到诸多的群众举报，线索均指向汇播平台。经查，这个汇播个别主播在直播中存在这个性挑逗、性暗示、抽烟、争吵、辱骂、恐吓言论、怂恿粉丝等行为。
5: 部分主播的直播间啊，评论弹幕不堪入目，
4: 内容低俗污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引起了民愤。
5: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接下来我就布置具体工作，遵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净网行动。届时，网信、公安、工信、检察院以及市场监管部门要统一行动，对辖区内所有负有平台监管职责的网络公司进行逐一排查，要求企业切实地承担起平台的主体责任。我们一定要切实地承担起平台内容的监管责任。对于汇播这样的网络公司，我们首先要做好相关的勘验取证工作，如果确实存在违规的问题，要及时联系汇播主要负责人约谈涉嫌违规事项，责令其限期整改。对于企业出现的违规行为，我们既要依法予以查处，同时还要认真地研究如何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另外，对于刘主任所说的违规账号问题，要进一步严格实名登记制，夯实违规封号制度，净化网络环境，进一步确保我们的网络安全。啊，
6: 你今晚又通宵啊？我没事儿，我本来是想约你一起吃个晚饭，
7: 带你去家餐厅打个卡的。哎呦，
8: 肖总，你千万别跟我提饭了，你上次给我送汤，我怕你这次又给我送过来，我这不接也不行，接也不行。
9: 郭景安都招了，他就是杨宝的上线。
8: 哎，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忙了。哎，
9: 这个郭景安啊，真是太狡猾了，他通过非法网络贷款又延展了三个生意。作为非法网络贷款的推广业务线，他赚着一部分提成，这个大家都知道。同时他还把这部分个人数据卖给有需要的人，又赚一笔钱。当然他最赚钱的业务啊，是通过个人数据和双卡做跑分业务，他能从第四方的结算平台拿到2%的提成，这体量是相当大啊。我已经找人去银行查流水了，还有一部分没有用到的双卡，他就打包卖给境外的诈骗集团。他从杨宝那收300到400一套，他卖给境外的诈骗集团2000块钱一套。
10: 这太鸡贼了吧，真是物尽其用，贼不走空啊。哎，何队，他跟你交代自己怎么入行的了吗？
9: 他说有一次他浏览一个兼职的网站，突然出了个弹窗，点进去看是个广告，说收电话卡有众筹。
11: 对，就是这么简单。他在获得了第一桶金之后，胆子就越来越大，认识的渠道也就越来越多了。
10: 但那些受害人可倒霉了，因为个人信息被出售，再被犯罪嫌疑人利用，这不就相当于间接帮赌博诈骗团伙洗钱了吗？
12: 家属呢？查过没有？
9: 正在查。
5: 那好，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散会。

0: 哎，丁队，
1: 郭姐有事吗？
0: 啊，还真有事儿。咱们丁是丁，卯是卯啊，公是公呗。

0: 我们院也关注到了汇权直播当中的乱象，准备制发检查建议给文化局。别啊，国姐，给个面子，我们执法队也是认真履职了。您这一次建议给了我们上级主管单位，岂不说我工作失职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你别误会啊，我不但知道，也很认可你们的付出，但是我们检察院也得积极履职啊，就是从司法角度给。
2: 兄弟单位提供更完善的建议，比如呢？我们想给文化局建议一下，对汇权网络传播的这个导向要进行监管，包括这个对平台该整顿的、该督查的要速战速决。
3: 企业守法经营承诺书，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4: 肖某安，这都是你干的好事，我真的要重新对你进行评估。网络直播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律、讲道德。对于挑战法律底线、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政府肯定是要打击的。
5: 你呀，好好的想一想，怎么跟董事长一个交代？
6: 我声明，这几位主播不是我招募的，网上的那些口水仗，还有低俗内容，也不是我指使策划的。哎，是我做的，我承认；不是我做的，休想让我肖文当这个背锅侠。像这几位低俗的女主播，就让我去找，我都没有门道。我坚决不允许任何人在我们汇博的直播间任性妄为，尤其是像公众展示的主播。
4: 肖总，肖总。
6: 你坐下，坐下。冷静一点啊！这个事啊，不排除是竞争对手陷害的可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现在需要的是想办法怎么解决。
5: 赵总，罗老师，我们公司不是一直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吗？
6: 那好啊，那我决定这段时间就住在公司，直到彻底的解决问题。
5: 好啊。
6: 别，事情还没那么严重，你也不要心理压力太大了，啊。赵总，我要求配备一线审核人员，配比不能少于1:50。另外，在会后我会要求下去，我们公司的主播必须要进行标签化管理，对那些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出现问题的主播和直播间进行停止推荐、排序沉底，甚至封号的处罚。 对每日的打赏也做出高额限制，还有在网上短时间内出现的刷屏，还有污言秽语的敏感词做出限制，积极配合政府的各级部门。

0: 了，
1: 好香啊。
2: 哎，小婷啊，
1: 哎，
2: 赶紧开门，
1: 来了来了，
2: 杨妮姐他们来了。
1: 杨妮姐，
3: 小婷，
1: 哎，好久不见，想死你了。
4: 我也想你了。
1: 哎，王老师，生日快乐啊。
2: 好好好，
1: 姐坐，我给你倒点水
4: 啊。好。哎，对了，老师，怡堂他现在在过来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啊。
2: 哦，好好。
4: 哇，炒了这么多菜啊！老师，今天您生日还让您下厨，真不好意思，人家早点过来帮忙。
2: 哎呀，不用不用，说来惭愧啊。嗯。当初鼓励你们，理想情怀比金钱更重要。现在，自己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去汇泉当了公关顾问。本以为可以清高一辈子的，真没想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还要出来讨生活。
1: 是啊，您这不是挺清醒的吗？但是啊，您清醒的太晚了。安妮姐，我是真想不通，清高了一辈子，您老了去给汇泉当军师，给人家出谋划策，用自己学了一辈子的法律知识替人家挡事儿，

0: 小婷儿，别这么说你爸啊。
1: 小婷啊，现在一说到汇泉，你就跟我不对付。爸爸理解你的意思，今天这个日子咱们就不提这事儿了，好吗？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2: 爸，您是我亲爸，我妈走得早，在这个世界上您就是最了解我的人了，你知道我的性格，有话藏不住。我发誓，我一直想的是把您今天这个60岁生日踏踏实实给过好，但是您刚刚非要把话题往这上面聊，我真的觉得您有点道貌岸然了。
0: 小婷儿，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是你爸的生日，咱们好好过生日不行吗？别闹了啊。
2: 安妮姐，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当年我爸也没少给咱们灌心灵鸡汤吧。你怡堂姐还有我，那都是在他的鞭策和教育下成长的。从小开始，我爸在我心里那就是我的偶像。可现在呢？现在他成什么样子了？每次都跟我说他去汇泉是为了我，为了给我赚出来足够我生活的钱。是作为父亲为自己的女儿尽责，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也从心底里感谢我爸。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姐。他在我心里，在你们心里当了一辈子的君子，现在去这样的企业给他们擦屁股赚这样的钱，那就不是君子所为啊。
0: 哎呀，
2: 那是伪君子干的事儿。
0: 哎，你今天怎么了小婷儿？别说了啊。
1: 阿妮，你让他说，让他今天说个够。
2: 好爸，如果您去这样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赚这样的钱，那和抄起刀去马路边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3: 罗小婷，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去了什么样的企业，用了什么样的方式，赚了什么样的钱？
0: 老师您先消消气儿啊。哎呀，别说了
2: 爸，我说这些话，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那我问问你，敢不敢把您的录音笔拿出来，我们邀请安妮姐一起听一下您最后一段文件。听完以后，我相信安妮姐作为检察官会给出最公道的评判。

0: 小婷儿，去哪儿啊？小婷，小婷，哎，小婷，怎么了？你先进来，我一会儿再跟你说。罗老师，怡棠来了。罗老师。
1: 哦。
2: 罗老师，
3: 生日快乐。罗老师，刚才那个小婷的事儿，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误会，你们之后找个时间把话说开就行了。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要好好过生日啊。哎。
1: 啊，安妮，其实这个事啊，不像小婷想象的那样，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也许小婷没错，我确实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了。哎，但你放心，慧泉应该是没问题的。
3: 嗨，我当你们聊什么呢？慧泉当然没问题了，要不然我这个法务总监不是白干了。
1: 行了，这个事啊，咱们就不提了啊。
3: 罗老师，不管刚才发生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咱们今天呢，就是开开心心的给您过六十大寿。啊，罗老师，生日快乐！哎，
1: 谢谢你啊，王浩明同学。
4: 老师，如果未来选择律师或企业法务，我们到底应该忠于法律正义呢，还是忠于当事人呢？
1: 这个问题好啊。哎，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回答刚才这位同学的提问？

0: 或者说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哎，李一堂同学。
1: 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既忠于法律又忠于当事人，但是还得从律师和法务的职业本身来看。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所以应当是当事人的利益大于一切，在法律的框架内保障实现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至于是否忠于法律和正义，这个就不用他们操心了，还是要从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职业中体现。
0: 同学们，从你们第一天进入法学院的校门，你们就应该牢记自己作为法律人肩上的使命。自老师执教以来，也没有为当事人发声的机会。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同学们，今天老师让你们记住，这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忠于法律，忠于当事人。可能啊，这里面有一个误区，为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是不是不忠于法律了？答案当然不是。律师从职责定义上就没有揭露、审判当事人罪行的义务，相反，其义务是为当事人辩护。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律师他去揭露当事人的犯罪行为，那才是不忠于法律。法律正义永远大于一切，我们法律人既要追求程序正义，我们更要追求实体正义。也许啊，有一天你们面对现实生活，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能把握好这个度。

0: 爸，不管慧泉有没有问题，您到底为慧泉做过些什么？昨天是您的生日，作为女儿，我都不该让您在您的学生面前颜面扫地。爸，对不起，这个蛋糕姑且就算是给您补上一个生日了吧。爸，我相信您的人品，虽然我暂时还是没法接受您在慧泉的所作所为，但我知道您一定也有您的苦衷。昨天的事儿，如果您不想解释，我也不会再追问。对于安妮姐，我也不会再提起，但如果哪天您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我也期待着我们能好好的聊一次。永远爱您的女儿。
1: 我们俩也是刚知道的，之前我以为他就是好赌，那我心想赔了我就认了呗，其实我没想到从一开始就是杀猪盘的圈套，他去赌球以小博大，那就是为了把那些被骗的钱再赢回来，可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赢得回来呢？安妮，我朋友当中能跟公安说上话的只有你了，你是检察官，你帮我们想想办法怎么把钱追回来吧。
2: 小娇，我就算不是检察官，我也是你的朋友，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帮你，但我毕竟也不是警察，我不能越权，我们还是得按照规矩去办理，我们得先去报案。这样，你们现在手头上有没有证据啊？如果不符合立案要求的话，找谁都没用。
1: 有，哎，有吗？你快说。
3: 别的行业的人被骗也就算了，我一个专门搞程序的高工，我被骗了，这事儿说出去，真的脸都丢到家了。小娇，

0: 我没赌博，我真没去赌博。你相信我好不好？
1: 那么钱去哪儿了呀？
0: 你坐，你坐下好不好？老婆，我承认，我确实私自动了存折里的钱，但是我没赌博，我真的没去赌博。我发誓，我对什么发誓都行，我真的没赌博。我拿那个钱，我去投资了。
1: 投资？
0: 我拿钱投资就是想多赚点钱，能让你让我们家过得好点儿。
1: 你不配提我们家。
0: 对，我是不配。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连本带利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吗？不是，老婆，你别急，人家那么大个生意人，有点事儿比较忙，没看手机，正常。我再找人问他个电话。 喂，老袁，哎，就是我问你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小学同学展鹏啊？你有没有他电话？太好了，你赶快发给我啊！好了。喂，展鹏，哎呦，你小子换电话，你怎么不说一声啊？你吓死我了，我他妈以为你是骗子呢。什么？ 我是谁？我陈永刚啊！我是谁？你少跟我装孙子！不是你说话声怎么不对啊？你到底是不是展鹏？喂，喂，哦，好像被骗了。
2: 这好像就是他们说的杀猪盘。我真的是听一遍气一遍。你说你什么脑子呀？这杀猪盘真的是找对人了啊！行了行了，你别再说他了。你看头都快低到地上去了，肠子都悔青了吧，永刚？哎，其实这种事情的确很少，但是类似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很多人对于这些有备而来的骗子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而且做这个杀猪盘局的人呢，他通常会以老同学的身份来随机加人，然后来套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套取完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之后，再通过一些大数据来搜集对他们有用的信息，最后他们就会完善自己是你老同学这个身份了。
0: 我现在每天充满了自我否定，我明明是可以不被骗的，现在可好，积蓄全没了。
2: 还得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关键是这种被骗的屈辱，真的难以形容。
3: 行了，你也别自责了。现在自责也没有用了。这些坏人如果不绳之以法的话，类似的悲剧还会再次发生。
2: 这样吧，我们去找何队吧，他正好在这儿处理类似的案件，他比较有经验。
4: 好，
3: 还得是你啊。
4: 哎，何队，嗯，能不能拿我怎么一天没见着他呀？
5: 带队去抓杀猪盘了，
2: 陈永刚的案子。哟，何队真是神速啊！何队神速，嘿，臭鬼啊，这是。起什么哄啊？没啊，
6: 这是。
2: 那是因为陈永刚提供的证据确凿，所以才能快速的锁定嫌疑人。行了，你别瞎起哄了，赶紧工作，帮我复印两份。
6: 好。
2: 哎，那大家我们就开始吧啊。 我跟何队一起对这个江城大学走访调查之后，发现有不同的犯罪类型，他们在渗透到大学生群体，并且实施着他们的犯罪违法行为。那这次呢，院里领导特别重视，并且让我们王鹤宇主任一起去引导侦查，发现确实是有诸多的违法形式，比如说像校园贷。 裸贷、黑户贷、套路贷、高利贷等等，这和韩轩上次去江城大学目的的情况基本也都一致。那这次王鹤宇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面对这些大学生呢，一共有四家网络贷款公司，其中有一家和施小虎还有张小北，他们网贷公司的幕后公司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曾经的法人都是汇权的员工，且在短暂的工作过之后自行的离职。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让何队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3: 这件事到底是巧合还是确实跟汇权有关系？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这个曾经在汇权工作过的非法网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0: 找他了解他到底跟慧泉有什么样的交集。
1: 但是这件事我们要秘密的进行，以免打草惊蛇。如果慧泉确实跟这些人有关系，那一旦我们找到一个人，另外的人就会得知这个消息，他们就会有所防范，增加我们侦查的难度。
0: 这事儿就由我们公安的同志先商量一个方案。
2: 好，
3: 韩轩，
2: 你去了。
0: 好，
3: 电话给王鹤。
4: 哎呀，这其他人都回去回周公了，也就咱们几个了，能为了口吃的在这儿熬夜。
5: 哎呀，那是他们没口福啊。哎，今儿虽然是周六，但是咱们啊，这个点到为止
6: 啊，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1: 跟老王约了多长时间了？啊，几个月了，不是你没时间，就我上岸的了。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1: 喝开心啊，喝开心啊。嗯嗯。
7: 少喝点啊，痛风三件套。你也少喝点儿，你跟这些老同志不一样。
5: 哎，怎么就老同志了呢？
7: 你们还年轻呢，赶紧给孩子拿点玉米汁。
5: 喝水，那就喝饮料。
8: 对，
7: 喝这个玉米汁好点。
1: 半年前那案子，谢谢啊。上次因为我那个证据不足，一直让补侦。要不是你给的方向具体，这案子今天能不能判还不知道呢。
9: 哎呀，不提这个了，
1: 去了啊。
0: 哎，何队，
4: 刚才谁说不提案子的？
1: 你挑事儿是不是？你把那个什么，
4: 我喝果汁，
1: 你把那个果汁干了，
9: 干了，
1: 我敬你。
4: 来，何队。
7: 哎，你拿这个敬啊，你应该拿瓶吹。
4: 对呀、啊，何队得拿瓶啊。
6: 哎，这就有点双标准吧？
5: 啊，你在那儿，我上个洗手间去。
1: 徒弟，你就让他那个喝果汁，到我这儿就拿瓶吹。
7: 行，那你先把这喝了，你一会儿把这火锅汤底喝，行吗？老同志。
5: 哎，服务员。
10: 哎，
9: 那个我买个单，就是那桌，应该七号桌。哎，对对对。
10: 好的，稍微等一下啊。哎。你好，看一下账单，消费了216。啊。扫码支付吗？
9: 这样行。
10: 你说，
9: 这不是216吗？你帮我们拆分一下，就100块钱一个单。我这个余额不足，我就是两个卡，一个支付宝，一个微信。
10: 好的，这样可以的。
9: 行啊。
10: 好，
9: 我先扫微信啊。
10: 好，扫这里。
9: 哎，好。
10: 好，可以。
9: 那个支付宝。还有个16哈，
10: 嗯，是的，
9: 16，
10: 好，可以了，
9: 好，哦，
10: 好，
9: 行，
10: 账单还需要吗？
9: 啊，不用了，谢谢。
10: 好的，谢谢哈，请慢走。
11: 林董，一直有营销号称慧泉已经注册了海外公司，您是否已经瞄准了国际市场呢？哎，请问您这么做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
12: 我们慧泉集团的确是在境外早已搭建了离岸公司，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慧泉作为互联网以产品为抓手的高科技公司，在海外的发展推广就要规避国际市场的各类风险。
10: 开始
12: 了。但是我们的野心非常大，我们希望进入国际资本的竞争与融资。
11: 那么尹董，慧泉是否变相转移资产到海外呢？慧泉的战略发展和您的家人在国外生活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12: 慧泉永远不会忘记根深于国内，是国内的用户这多年来的支持在夯实了我们在境外发展的基础。当慧泉的海外用户量增速高于国内，这就增加了我们在海外开公司的动力。我们不仅要看眼前，我们还要看到未来的10年。
0: 哎，这吃的太饱了。
7: 还行啊，挺体贴的你。呀，你这衣服几天没洗了？
0: 这外套也不用总换吧？
7: 你是不是也有好几天没洗过了，都有味儿了？我下次送你一个留香珠吧。
0: 干什么用的？
7: 能让你衣服变得香一点。嗯。
0: 就像你身上这味儿啊。
7: 而且你起开，你干嘛呢？
8: 不是你说这老王啊，假借上洗手间把单买了，他有意思吗？他跟咱们情况又不一样，咱俩这种情况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拖家带口的跟咱们抢着买单。
7: 他这个人就是仗义，虽然平时看着特别小气抠门，咱们几个人一起吃饭年纪最大的就是他。
12: 我今天正式对外官宣，汇泉集团已经正式在海外搭建了离岸公司，我将带领公司步入国际市场。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
7: 这几天发生的这些事每个都指着汇泉，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巧合了？
8: 是啊，所以咱们得把这事儿理一理。现在呢，咱们都是瞎怀疑，一点跟汇泉有关系的直接证据也没有。
7: 所有可能跟汇泉有关的直接证据都随着张小北凭空消失了，也不知道到底去哪儿。
8: 你说，不可能！你赶紧把照片发过去，让他们确认身份。
7: 怎么了？
8: 南水市局在清水河开发区段发现一具男尸，他们怀疑是张小北。啊！你没事吧？
7: 没事。怎么样？确认了吗？
8: 不是张小北。啊！张小北腿上有道疤，他不是爱游泳吗？有一年划伤了，还是我陪他去的医院呢。啊！他摆的什么迷魂阵啊？怎么把身份证和手机卡都放在别人身上了？啊！你上学的时候没见过啊？
7: 不是那个。啊！我现在是感觉我胃疼，我整个肚子都特别疼。
8: 是不是刚才吃东西不新鲜啊？那别挺着了，咱去医院吧。嗯。能走吗？
7: 没事，可以走。
8: 来。

0: 你疼不疼啊？
1: 不知道李薇，我生了个孩子呢，胃创的阑尾炎手术不疼。
0: 你这会儿麻药劲儿也该过了吧？
1: 过了，刚是有点疼，这不打着药吗？嗯，
0: 不是你就做完手术了，也不能掉以轻心。这网上刚才都说了，说的是，术后两个月之内避免剧烈运动，还有说能吃东西以后也得吃那个蔬菜水果，而且还得用那个打碎了，流食。
1: 这些医院都会给我配餐的，你呢就回家帮我拿一点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吧。
0: 现在去啊？
1: 现在我家没人，我爸妈不在。
0: 那你一个人行吗？
1: 可以，这不有医生和护士吗？一会儿他们就会来值班。
0: 行，那你要是没那么疼，你就睡会儿。
1: 行，
0: 好，我快去快回。
1: 嗯，去吧。

0: 安妮啊，你还没睡呢吧？啊，对对对对，睡了就不能接我电话了。你们家那个密码锁的密码我忘了。啊。啊，是07啊。啊，好好好，
1: 开了开了。
0: 啊。

0: 谁啊？
1: 物业的，开门。
0: 什么事儿？
2: 我们接到邻居投诉，我们来核实一下情况。
0: 哎，有事儿门口说，别进来，别进来啊！
3: 你好，我是这小区的物业部经理，想来核实一下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这来干什么来了？有人投诉说你鬼鬼祟祟的跑上来，你是这是业主吗？
0: 啊，我是业主的朋友。
3: 朋友
0: 啊，
3: 朋友，你跟这家熟吗？密码锁你都不太熟悉吧？
0: 是，我是不熟，我第一次来。
3: 那你有证件吗？拿出来看一下。
0: 今天换衣服了，证件忘带啊。
3: 没有证件，你就得给我们到物业走一趟，必须要说清楚。
0: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何路源，你们这辖区归哪个派出所管啊？把那个民警叫来。
2: 警察
0: 啊，
2: 警官这呢？
0: 我这不换衣服了吗？都没带。
3: 你说你是警察，谁能相信呢？啊，这样你没有证件啊，就必须跟我们到物业走一趟。等警察来了，就知道你是谁了。
0: 走吧，
3: 走吧，
0: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等一下，我把这灯关了。
3: 啊，我们在门口等着你。
0: 你们这工作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经过我们的调查啊，这个尹慧泉跟
4: 安姐，
5: 安姐回来了。
4: 哎呦，你可回来了，你身体好点多？
6: 安姐，
4: 哎，
6: 恢复的还不错吧？
4: 还行。
6: 你这怎么好像胖了？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密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2: 5月2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均上调0.0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3元。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介绍，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线路全长约79.1公里，其中北京段47.5公里，河北段31.6公里。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城市副中心。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于5月24日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31日。本届科技周面向社会公众推出展览、互动、科普等种类丰富的活动。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近日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

0: SpaceX 上市后，马斯克或成为全球第一个万亿富翁，个人财富可能达13位数。
1: 5月21日，小米举行新品发布会，雷军正式发布小米预期新标准版，新车即日起开启预定，预计6月起陆续交付。
2: 据了解，小米预期新标准版定位中大型纯电 SUV， 定价23.35万元，比特斯拉 Model Y 后轮驱动版售价低3万元。
3: 在昨晚登场的多款新品中，定位最高的当属预期 GT。 与追求极致轻量化的纯粹跑车不同，雷军将这款车定义为满血 GT。 在定价上，这款旗舰车型给出了38.99万元至42.99万元的价格区间，直接杀入了传统豪华品牌高性能 SUV 的腹地。
4: 那么 GT 的话是预期系列的旗舰车型，它的定位呢就是满血 GT，就是一款跑车级的 SUV， 它要有跑车级的外观、跑车级的性能，而且呢还要适合日常旅行，那包括平时日常通勤，所以它是一款全能性的车型。所以的话呢，这一款车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为这个时代精英打造了一款驾驶者之车。
3: 要打造一台全能 GT， 仅靠堆料远远不够。雷军在现场透露，小米汽车团队规模已经万人，但在车型数量上极为克制，每一款车的投入是同行的数倍甚至10倍。这种少而精的策略，目的是将全球顶级专家的能力沉淀为组织的肌肉记忆。从电机自研到纽北赛道调教，小米正在用真金白银缩短与世界顶尖品牌的距离。
4: 我们今天汽车部的研发团队将近10000人，只做这么几辆车型，我们在每一辆车的投入都是同行的3倍、5倍甚至10倍。所以我们为了把这件事情真正做好，就是我们提出要媲美保时捷和特斯拉，这个真的不是说的啊！我觉得保时捷做特斯拉都挺厉害的，我们一定要请到一群的世界级的专家，把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变成我们整个组织的经验和能力，一步一步，我们的车就会越来越好。
3: 雷军罕见地公开了去年与 Model Y 的战绩，10个月里小米只赢了2个月。复盘原因时，他发现70% Model Y 用户选择了593公里续航的版本，而小米恰恰砍掉了这一最主流的配置。为此，他在昨晚迅速补回了标准版，其售价23.35万元，意图与特斯拉展开标准版对标准版的正面竞争。
4: 我们后来分析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原因是70%的用户 Model Y 的用户选择了593公里的那个版本，所以很多用户觉得500-600公里日常通勤足够用。
3: 汽车之外，手机业务同样面临严峻挑战。过去一年，内存价格已上涨多倍，面对未来2年持续涨价的预期，雷军仍将新款旗舰手机小米17 Max 的起售价定在4299元，顶配 1TB 版本也仅售5399元，试图在行业普涨中守住厚道的标签。
4: 去年我们是国内最早开始预警内存涨价的企业，今天来看过去的一年，内存真的是涨了好多倍，对手机企业的压力呢，那是最早感受到的。现在呢，也会覆盖到像笔记本，甚至像电视，电视的内存也涨了10倍，所以呢，整个涨价呢是非常非常疯狂的。我认为未来2年，整个内存都会持续上涨，导致手机影响尤其大啊。这个我认为新的手机都会跟着市场开始涨价，所以呢，我今天是说的一个实在话，如果未来一年希望换机的话，越早换越好。
3: 从8败2胜的坦诚复盘，到内存涨价的公开预警，雷军在这场发布会上展现出的不是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危机感下的快速调整。无论是补回标准版迎战特斯拉，还是咬牙守住定价红线，小米正在用更务实的打法迎接未来2年的硬仗。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场人车家生态竞赛的走向。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千年文明的魅力，让人不虚此行。不过啊，往往看完了展，大半天也过去了啊，大家会饿了啊，累了。
5: 对，
1: 这时候如果能不出首博就能享受一顿美食，该多好啊！
5: 哎，这个还真是可以有啊。你看本次大展呢，首博在地下1层推出了美洲特色的美食，哎，

0: 美洲是南美洲的美洲啊，到底呢有哪些美味佳肴呢？我们就到现场去尝个鲜。
1: 说到美洲的美食，您会想到什么呢？哎，看这里，塔可还有薄饼。是的，这次大展呢，首博专门在地下一层打造了一片美食区域，我们可以这种方式来感受美洲的文化。你看，它这一个套餐里面既有主食，然后呢有薯条、鸡块，有沙拉，这个玉米粒儿，还有玉米汁儿。咱尝尝这个墨西哥薄饼啊，哟，闻着就好香啊，这牛肉馅儿的。有微辣的感觉，味道还真不错，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芝士，所以有很浓的这种奶香味儿。
2: 首博配合此次大展推出的套餐，每套价格在60元左右，单点塔可价格20多元，同时提供小吃和沙拉。
3: 主要是它这个展览里说墨西哥他们当地印第安的那个主要的饮食是玉米，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是他拿玉米做的硬皮的东西，就是它那个味道跟就是咱们中国的稻米的那个特色都不一样，
4: 对，
3: 然后就感觉，从口感上还有味道上，就跟咱们传统的中国人的那个文化饮食文化味道真的太不一样了。
1: 哦，您点的这个是，
3: 它叫塔可，它是玉米做的薄饼，加了他们当地的蔬菜。然后我和我先生一人点的鸡肉，一人点的牛肉。今天感觉这个视觉的饕餮盛宴还是挺高兴的，感觉就体验上更立体一些。
2: 美洲古人干饭靠玉米，玛雅神话更直接，人是玉米做的。从播种到丰收，玉米养活了整个美洲文明，是一切的起点。
5: 塔可的是墨西哥本地的一种常见的街头小吃。
1: 对，
5: 我们这次的主要展览是玉米，我们
1: 第一个名字就是玉米。
5: 对，所以我们用玉米作为一个主线，更多的去体验到这个美洲饮食文化。我们就帮这个盒，我们前前后修改了大概有7-8次，尺寸大小，
1: 对，
5: 包括它的外观，包括它的便捷性。
1: 这个重量也还可以是吧？就一手就能端起来是吧？
5: 对，
1: 很轻便。
2: 在地下餐饮区，配合大展还推出了手工文创冰激凌。
1: 你看这样一个画板冰激凌好有意思啊！其实画板它这个图案是一只兔子，这个兔子的原型就是展览当中的一件文物。然后呢，你看5种口味的冰激凌，小小的，这个量呢其实也正好合适。来，我来尝一个，据说这个是辣椒口味的啊，太独特了。还真是，哇，有一点点辣味，第一次尝这种冰激凌。
2: 首博地下一层美食区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可以同时容纳近100人就餐。每周套餐在中午和晚上供应。
5: 不管是展览餐，还是文创餐，实际最终呢，是我们要为观众体现到我们博物馆的温度。然后也通过博物馆的这种餐型，记住文物，记住环境，记住展览，记住空间，记住首博的每一刻。
6: 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爆款文创产品争做全场最亮眼的显眼包，那么把地域文化呀变成了真正的消费新动力。
0: 这些在文创市集里亮相的城市礼物，到底和我们常见的旅游纪念品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啊，到市集里去寻找答案。
7: 如果让你选择一个符号来形容你的城市，你会选择什么？如果让你选择一件文创来表达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你又希望它是什么？走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来自各省市的文创作品件件饱含心意，讲述着不同城市中的故事，令人流连忘返。北京作为举办地，也精心布置了一方精美的展区，如同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温润如故，静候知音。
8: 这个是京剧的脸谱，万寿寺的花也开到了这里，还有天坛的祈年殿。
9: 这个产品的话是咱们依靠老祖宗的智慧，没有用一滴胶水，一颗钉子，然后完全是依靠咱们榫卯的一个工艺去拼装而成的。有1608片零件，还有108种榫卯结构。也是我们设计团队，然后就是多次去咱们天坛实地考察，然后包括就是一点一点自己拼装而成的，包括咱们中轴线玄武门，然后天安门，然后再往 往前，整个中轴线上我们都是做了研究的，因为它是首先就是有咱们中国文化的非遗文化的输出，所以说我们努力在做这件事儿。
4: 北京的文创我觉得就底蕴在这儿呢哈，尤其是你到走进故宫，你走进天坛，就是它就是扑面而来的那种文化的底蕴，阻挡不了的，就是自然而然的被吸引。
7: 从单一的旅游商品标识到以城市命名的注册商标，以一套严苛的选品标准和百余家企业的产品矩阵对其品质进行把控，这样的文创产业发展思路已经慢慢拓展开来。
10: 这一次我们北京礼物展台，首先呢，我们是分别打造了文、雅、礼、智、情、博，我们通过这六个方面打造了六种不同主题的那个主题展区，通过让大家走到每一个点一站一景，然后让大家能够体会到不同主题的一个文创，给更好的给消费者去带来有文化、有特色、有那更有品质的商品。同时呢，也是想以礼为载体，传承北京文化，讲好北京故事。
7: 和北京展位一样，用心挖掘历史文化根脉的城市展位还有很多。同时，各地的文创也正在温柔地靠近年轻人的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在试着亮出自己最独特的模样。
8: 我发现了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网红杜杜，听说小猴本猴就长成这个样子。新疆的狼来啦，还有山西超火的佛宝宝。
7: 那些有趣的方言梗、鲜活的地域性格，慢慢的都变成了让人会心一笑的爆款 IP。
11: 我觉得他做的很有创意吧，就是一般来说大家会做的比较传统，然后会比较板正的姿态，因为就是大家最近精神压力都很大，比较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那肯定是更喜欢的。
7: 不论是云南展位的标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还是海南展位墙上侨乡的记忆，大家都已经明白，最好的城市文创不是简单的地标工业复制品，而是能让我们把一座城市的温度、记忆，甚至是一点点小情绪都打包回家的时光胶囊。
9: 也是想去博物馆，看一直没时间，所以先他介绍的挺好的，有机会再去吧。
12: 我是安徽的，很多年没有回去了，感觉自己家乡的还有能在北京这么大的一个文旅活动里面展示，是挺自豪的。
7: 城市文创的终极形态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硬核输出，它让一座城市变得可感、可触、可珍藏，大家更愿意为饱含心意的文创买单，更多的为自己的美好回忆支付订单。
13: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4: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5: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6: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3: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6: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7: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6: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7: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6: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7: 我是武士。
1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13: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6: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7: 那我是，
1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8: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7: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3: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6: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8: 3、2、1，玉米。
1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2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3: 兄弟，今晚还喝不？
1: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3: 必须密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

0: 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夏天到了，如何丰富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夜里有个既能消暑大凉，又能感受文化氛围的好去处呢？这个周末啊，您不妨到天桥去看一看。
2: 没错，最近呢，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正在天桥市民广场举办活动，以文艺演出加灯光秀加特色市集三合一模式，融合传统底蕴与青春创意，为夜间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4: 谢谢，哇，太美好的夜晚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天桥市民广场，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甜蜜国风夜。大家看我身旁啊，有上百位身着盛装的古风爱好者，他们呢是衣袂飘飘，云鬓花颜，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5: 谢谢。
6: 这个小兔子
4: 啊，
6: 是一个姐姐。
4: 这个姐姐送给你的，这个花呢？
6: 哥哥。
4: 哦，怎么样？你觉得他们穿这个衣服漂不漂亮？
6: 漂亮。
7: 巡游队伍穿行在80余组市集摊位之间，甜蜜国风夜的妙处在于让国风巡游成为一条流动的引流水带，把人气导入每一处消费场景。
8: 现在是江南小生很火的一个卖花篮的一个扮相。
4: 那你今天这个花打算卖吗？还是要送的？
8: 就是卖。
4: 是要卖啊？
8: 边卖边送。
9: 感觉这边像老中青都很多，然后大家一起都是比较投入这种文化的，看看都会说夸你很漂亮呀，非常喜欢，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宣扬吧。
7: 这位正在跟游客娓娓道来的古风演员扮演的是苏东坡，但他手里拿的白色瓷器又有什么来历呢？
10: 因为苏东坡嘛，就是在定州做了8年的知州，他对瓷器也是非常喜欢的。他到了定州以后，看到定瓷做得这么精美，他就是说温如玉，薄如纸，就是很轻薄啊，然后声如沁，他的声音非常好听。
11: 昨天卖的还可以，几千块钱吧。
4: 那得卖出多少套，还是多少件
11: 啊？大概有个几十件。
7: 当非遗文创遇见国风巡游，文化不再是展柜里的陈列品，而是可以被触摸、被消费的生活方式。
4: 占据这个市集 C 位的，您看是这么几口大鱼缸，这个里面啊养的都是宫廷金鱼，而且啊听说这个宫廷金鱼和咱们天桥地区呢在历史上还有着很深的渊源。
12: 这金鱼池是我们金鱼的一个主要的养殖地，是外国去的这个老舍先生写的龙须沟，这是带着这些鱼又回到了它是原始的老家嘛。
4: 我们看这个宫廷金鱼都是养这种大缸里是吧，看着很气派啊。
12: 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养殖工具，装到这里以后呢，它能够让它身材变宽，让我们从上面看反而更好。老北京那种什么生活写照嘛，就是
4: 对天棚鱼缸16树是吧。对，非常有这个老北京四合院的生活气息了哈。手里拿这个中国结造型的耳环，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漂亮。您能猜出它是什么做的吗？
13: 这是采用我们四川的竹子做的，是用四川成都这边的一项非遗技艺——道明竹编这样的一个技艺。
4: 哦，是竹编。
13: 对。
4: 咱们这个整个区域是不是都是来自四川的这些非遗和文创产品啊？
13: 是的，咱们这次成都非遗区一共带来了10个摊位的展品，像我们这一款盲盒的话，也就是我们去年的熊猫盲盒当中的一个爆款，年销量的话达到5-600万了。
7: 80余个特色摊位划分为潮流文创、非遗好物、风味美食、学生创业、互动体验5大板块，为大家打造了一个可逛可玩可品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14: 就住附近嘛，
4: 看在这儿特热闹就过来了。
14: 对对对对对，
4: 是吧？
14: 对，就带他来玩一玩。
4: 那今天这个主题感觉怎么样？
14: 非常好，非常好。
5: do you like?
15: Oh, yeah, yeah, I like the taste. It's better than the ones we've had in Australia. Yeah.
5: 那觉得比在这里去比较澳大利亚去的好吃一些。
16: 你们是从澳大利亚过来旅游吗？
5: 对对对，我们在天团走步过来，经过就来看看了。他觉得这里的地方很大，很多人，但是不是很混乱，就很
16: 有秩序，是吧？
5: 对对对对。
7: 市集热闹的背后是西城区天桥街道将政务资源下沉，为夜间经济提供保障的深层布局，也是探索演艺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
17: 今年的我在天桥露一手活动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了这个全面的升级，也是进一步提高了这个参与度和体验感，也是采取演艺加市集的这种方式，也主要是为了通过内容来吸引人场景来促进消费，体验感来留住人，这种良性的循环。通过这种方式呢，也丰富群众的夜间消费选择，以多元的供给呢，激活消费的潜力。
7: 晚上7点，文艺演出正式开始，古风舞蹈与传统乐器联演，让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接下来还有非遗奇妙夜、邻里同乐夜和文化创意夜，一直到本周末，每一天都在上演不同的精彩。有演出看，有市集逛，还有非遗体验，感觉更像是一个游园会。由此可见，好的消费场景从来不只是买买买，更是一座城市文化生命力与消费活力的同频共振。
3: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打造了超大城市近自然修复的北京样板。
2: 不过究竟什么是自然带，它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8: 这样的用竹木来搭建的小房子有一个名字叫做昆虫旅馆，它能够吸引昆虫来筑巢安家。这个昆虫旅馆呢，它也是自然带其中一个生物保育措施。在我现在所在的丰台区啊，有24处自然带，而目前全市呢一共有756处自然带。
19: 作为首都南部生态屏障，丰台区目前森林覆盖率30.8%，已记录野生动植物超1000种。丰台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也是新发布的北京10大自然带研学点之一。
20: 我们在这个自然带这个范围之内呢，去给它做了自然的研学的路径，然后呢有这个科普的展台，还有这样子的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他可以在我们这个自然带环境里面去观察我们的各种生物，就看到我们的保育设施，然后吸引他去观察这些生物，去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19: 自然带是北京首创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在城市公园林地绿地区域内保留较大面积且具有良好连通性的区域，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恢复乡土植被、搭建苯结石堆和昆虫旅馆、改造小微湿地等措施开辟出的自然带，既给动植物营造良好的栖息地，也让市民近距离了解生态发展。自然带打造了超大城市近自然修复的北京样板。
21: 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早晨起来在鸟的鸣声当中就醒来了。小区现在它的树的品种啊、选择呀、各种不同的季节它有不同的那个树种呀、颜色呀什么的都非常好。
22: 其中像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在我们这个通州区啊，通州区各类类型也比较全，通州这个顺义还有这个大兴，就是在我们的东南部这块，这个虽然在平原的这个地带，但是它的这个随着北京的这个平原造林啊，生态的这个效果的这个越来越好，那么它的这个动植物的回归也越来越多，这样就有力的能够补充到我们西北部以自然保护地为主，那么我们的东南包括城区就以我们的自然带为主。
19: 北京自然带建设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新增2种自然带类型，包括野生植物保护小区和古树名木及生境整体保护示范点，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自然带价值转化，解锁有限空间里的深度自然教育。
22: 社会通过这个助力生态来吸引，比如观鸟，这个自然研学课呀，这些的开发也是能够这个助力一些生态型的经济。
19: 在价值转化方面，全市1000公里森林步道有效串联起70余处历史文化点、自然景观区及近100个村庄、精品民宿，推动绿道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北京观鸟经济等新业态加速培育，推出观鸟点55处，观鸟基地12处，培训首批持证观鸟指导师63名。
3: 五月浅夏，茶香正浓。从今天起到25号，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以及贺州茶宣传推介会在北京展览馆及马连道茶城广场同步举办。
2: 本届茶领域的系列年度盛会以消费提振为内核，打造文化体验加情感共鸣的高品质消费空间。
0: 现在来到了北京展览馆，一走进这里啊，感觉不像是一个普通的茶叶展，而像是一个茶主题的快闪乐园。啊，这真的茉莉花好香，看我一进来就干上活了。这个是铁观音其中的一个环节是吧，叫摇青哈。
7: 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的现场不仅体验感互动感十足，还能品鉴各式好茶，了解茶文化知识，感受茶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
0: 要说本次展会的主角啊，不得不提东道主西城展团了，在这儿可谓是老字号新茶饮神仙打架。
7: 马连道中国茶叶第一街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这次他们直接把精髓搬进美展。无论是那口经典的茉莉花茶香，还是天池单丛的山韵，亦或是年轻人爱到不行的茶咖冰淇淋，以及东方美学茶器，一句话，老字号不老，新消费很潮。
0: 本次展会的另一大主角啊，就是主编城市广西贺州带来的展团了。大家走到这儿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了。
7: 食用油、大蒜、生姜、鲜茶叶，这到底是在炒茶还是炒菜呢？
1: 现在现场给您制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油茶，它是以我们贺州山上采的一个绿茶，然后加入我们山上的一个小黄姜、独子蒜制作的一个贺州油茶。我们接待贵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每人一位。
6: 我第一次尝试，然后感觉自己调完那个放点盐啊，这个姜味特别浓。我感觉刚才淋了雨之后，喝这一碗就感觉顶出汗来了。
7: 贺州展团这次可是诚意满满，不仅有热气腾腾的广西油茶，还有红浓沉醇的六堡茶。人家贺州人说了，全市31万亩茶园，80个亿的茶产业家底儿，这次全带到咱北京了，就为邀您打个卡。
1: 大人小孩都可以喝，它是暖胃的。跟着政府这一块呢，全国各地都会跑去参展，去做宣传，所以这几年很多人喝到了，对身体感受到了，也会慢慢意识这款茶比较好。
7: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闻到茶香了？5月22号到25号，北京展览馆加马连道茶城，带上您的鼻子和味蕾，来赴一场茶香之约吧。无论您是资深茶友，还是休闲出游，或者全家结伴闲逛，都能在这儿感受到惬意满满的茶趣时光。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

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

0: 有一个小一点的鱼种，做个红烧的小一点的鱼种。
1: 季亚军是一家鱼味馆的主厨，出生于鱼米之乡的他，从小就接触淡水鱼，因此对江鲜的烹饪有着自己特别的偏好和精到的技艺。八宝鱼头汤是江浙地区家喻户晓的一道汤菜，最鲜美的汤必定要用最新鲜的食材。季亚军只选来自千岛湖的胖头鱼，每一尾的生长期都在7到8年左右，仅鱼头就重达10多斤。此时的胖头鱼体内富含大量的营养和鲜味物质。把处理过的鱼头放入冷水中，大火猛催1小时，鱼头中的胶质便融化入汤，呈现出如牛奶一般的色泽和质感，这便是高汤中的奶汤。鱼头一入砂锅，陈年火腿、蛋饺、虫草花、豆腐、鹌鹑蛋等8种富含鲜味元素的辅料也一并加入，伴随文火慢炖。鱼肉中的肌酐酸与辅料中的多种游离氨基酸互相碰撞和交融，鱼汤的鲜味口感成倍增加。
2: 真的好香。
1: 从高汤中品味至鲜，这个方法虽古已有之，却不是寻常人家能够轻松获取的。在中国还有另一种更亲民更具代表性的高汤，这就是老母鸡汤。对中国人而言，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承载的既是经典之鲜，也是记忆中母亲的手艺和家的味道。

0: 个周末，彭玉华都会带上妻子和女儿回到大山深处父母的家。对于久居都市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奢侈。
1: 来了，下来了。
0: 大山里的家不仅有父母的笑脸、清新的空气，更有诱人的美味在等着他们。
2: 从城市里回来吧，每次回来这个季节都上山去采野菜。
3: 看这儿吗？
2: 这是

0: 菜。
1: 鸡冠子菜。
2: 儿女们回来是老两口最开心的时候，一桌精心准备的饭。

0: 而散养的老母鸡因为生长周期长，食物多样，运动较多，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就更高。要炖出一锅鲜美的鸡汤，老人还有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山间的泉水。
1: 对，这就泉源水，就靠这大石子根往下控。黑子，走。
0: 在中国，老母鸡汤的制作方法大同小异，各地会根据当地特产添加不同的配料。熬煮老母鸡汤是以水为介质，通过加热，鸡肉蛋白质被不断分解，游离氨基酸和肌酐酸等纤维物质不断被萃取出来。3到4个小时，各种物质的交融达到平衡，也是炖煮老母鸡汤的黄金时间。

0: 鸡汤来了，
1: 喝鸡汤了，
2: 喝鸡汤了。
0: 表面上就是一层金黄色的油似的，那个你要是在其他地方的这个鸡你看不到了。他说这个吃就是喝起来了，也首先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妈妈的味道，可能是的确是，然后以后感觉是油大但是不腻，比较清香，这是比较值得回味的。
3: 好鲜啊。
0: 来，咱们共同举杯，祝二老身体健康啊！
4: 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不仅能给人们补充营养，带来味觉的享受和幸福感，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鲜味记忆。如何能留住这记忆深处的愉悦，让更多的人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获得鲜美的感受。

0: 在这个仅能容身一人的狭小空间，每个人都神情专注，他们正准备接受一场严格的测试。
1: 我现在把这个月子控制的量是这个浓度是非常的低，谷氨酸钠就是味精。月子测试我这边称量的很少很少，是0.025克倒在这个烧杯里面去，然后我要加水是1000毫升这样一个100%的浓度。
0: 这是一场关于味觉的测试，等待测试的人是品尝师，他们的味觉敏感度和辨识度将通过测试结果得到判定。品尝师把品尝到的每一种味道按顺序记录下来，不能有任何差错才算通过。顾彦军是一名鲜味科学家，他的职责是开发最新的鲜味调味品。鲜味调味品的第一代产品味精是单一成分谷氨酸钠的结晶体，简单直接，纯粹尖锐。如何能够获取层次更丰富、味觉更丰厚的鲜味调味品，是像顾彦军这样的科学家一直研究。

0: 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1: 那么这张我们所讲的是煮汤，你煮多少时间，它的纤维物质释放的油尾氨基酸释放的是最多的呢？
0: 在中国，老母鸡汤是被普遍认可的最地道的鲜味记忆，于是鲜味科研者们尝试用鸡肉作为原料加工，制作成中国人特别有认同感的鲜味调味料鸡精。大多数食材中仅含有一种鲜味物质，蔬菜中主要含有一定的谷氨酸钠，而鱼肉中多含有肌酐酸。菌类多含有鸟苷酸，而鸡肉是少有的同时富含三类鲜味物质并达到最佳成分配比的食材。这也是鸡肉的味道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鸡精就是参照鸡肉的鲜味组合，以鸡肉为主要原料提炼加工而成的鲜味调味品。鸡精的制作，整鸡的处置是关键。清洗后的整鸡会被送入蒸炉中蒸煮。蒸煮是一个热反应过程，除了消毒杀菌，高温还可以对蛋白质进行分解，使游离氨基酸、核苷酸等鲜味物质被彻底释放出来。

除了主料，辅料的添加也必不可少。洋葱和大蒜的刺激性气味能够掩盖鸡肉的腥味，增强味觉层次和丰富的鲜味口感。鸡蛋的加入不仅增加营养成分，还相当于粘合剂，便于鸡精颗粒的最终形成。

最新口味的鸡精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它能否达到人们所期望的鲜味口感，还需要最敏锐的味蕾来感受。这个环节将由顾彦君和他的品尝师团队来完成。充分溶解在水中的鸡精颗粒犹如浓缩了的鸡汤，风味与鲜味并存。这是最微妙的时刻，品尝师们聚精会神，仔细分辨，像是经历了一场挑剔的面试，最终被选用的样品一定是最完美的鲜味呈现。相对于味精单一纯粹的鲜味口感，鸡精的鲜味更加醇厚绵长，丰富持久。这得益于整鸡与葱姜蒜等辅料的合理搭配和风味融合。当调味料从单一走向复合，搭配和组合产生极其丰富的可能，促使科研工作者不断尝试和找寻最受大众青睐的鲜味口感。他们是厨房里最常见的身影，也是主妇们再熟悉不过的烹饪必备。不过，这并非厨房一角，而是由九种天然食材和调味料组成的特殊团队，每个成员都很平凡，却将共同塑造出最新一代的鲜味调味品。当然，他们需要经过一系列神奇的转化。首先，来自发酵，借助一种特殊的微生物发酵而成的玉米酱，富含氨基酸、多肽、核苷酸和有机酸等天然鲜味物质，鲜香浓郁，奠定了核心的鲜味基础。但想要获得最佳的口感和风味，必须依靠团队的合力。小葱、大蒜、糖、白胡椒、蘑菇，他们的加入能够巧妙地淡化过浓的玉米酱香，令味道更富层次。仅有植物和菌类之鲜并不算完美，鸡肉的不可或缺在于它能贡献一种肉香，让最终的鲜味口感圆润饱满。淀粉在最后出现，它为每一粒鲜味的精华塑造最佳的形态，这直接关系到日后使用的便捷，呈现出令人愉悦的鲜味和风味口感。这些微小颗粒的背后，是来自11个国家的科学家整整10年的尝试和努力。他们将这种全部经由天然食材搭配而来的调味品命名为原味鲜。从味精到鸡精，再到融合更多天然食材的调味品，人们完成了从单一鲜味到复合鲜味的升华。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税收天地》，我是主持人朱一静。刚刚过去的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一座特别的博物馆，这里不藏青铜玉器，也不展示书画丹青，在这儿收藏的是跨越了千年的国家治理密码，它就是北京税务博物馆。
1: 如果税收有记忆，它一定藏在北京税务博物馆的每一件展品里。这座博物馆2005年创办于故宫东侧的普渡寺，昔日多尔衮王府旧址，是全国第一家由省级税务部门筹建的专业税收博物馆。如今它坐落于北京中心城区北部，建筑面积达2700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1400平方米，分为地上地下两层，串联起中国税收的千年过往与当代变迁。在这里，一张张泛黄的税票，一方方斑驳的印鉴，一把把老旧的算盘，不仅承载着税收制度的历史变革，更传递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密码，见证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0: 今年博物馆完成了重新布展，新增设了很多特色专题展区和展品。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两位嘉宾，带着咱们一起沉浸式的逛展解读税史。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北京税务博物馆苏馆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郝教授。欢迎两位哈、啊！咱们重新布展之后，精选了多少件展品面向公众展出啊？
2: 目前我们馆藏展品呢，总共是17000套左右。那么这次重新布展呢，我们有1800件套，地上一层的是1500件套，地下一层的是300件套左右，把中国几千年的税收脉络做了一个梳理。
0: 17000件套啊，这个体量在专题博物馆里也是相当可观的。那咱们今天先从古代的部分开始溯源一下，怎么样？
2: 好。
0: 苏馆长，我觉得这一件文物很特别啊！您看，它写着赝买器，中间还有很多，旁边是买器，这应该是三张文器给它连在一块儿的。为什么一定要连在一起？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这叫连器。更准确地说，是一张连三器，由白器、赝买器和买器三张组成。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这几张文器呢，记录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明清两代土地买卖产权转移时，首先买卖双方要订立文契，民间自行缔结未经官方认可的文契称为白契或私契，双方将文契称官府查验，由买主缴纳契税后粘贴官方印制的契尾，并加盖官府的朱红大印返还买主，这一过程呢就叫做税契。而这种验过的契纸叫赤契或红契，红契明确了完了纳税之人，是最具效力的证明文书。
0: 咱现在购买房产的话也得缴纳契税，那古代的这个契税和现在的契税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区别呢？
2: 它还是有不同的，主要在征税范围或征税程序上有所不同。
3: 我来补充一下，我们来看这张白契呢，是在咸丰2年，也就是1852年的时候呢订立的。那么后来呢，中华民国成立了，那到了1915年，也就是民国4年，我们看这个业户呢，在民国4年的时候呢交了一笔契税，然后呢取得了民国政府发给他的赝买契。那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到1915年底的时候，袁世凯呢复辟了，那么在洪宪元年，我们看这个业户呢又交了一笔契税，又取得了一张赝买契。那么这张连三契它的核心信息呢告诉我们，只有缴纳了契税，那么它的产权呢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那就像我们今天买房子交了契税取得房产证，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0: 苏馆长，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文物它上面写着收税票，但这个收税票看着跟咱现在这个收发票概念有点相似，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对，完全不一样。这件文物是推收税票，是古代在土地买卖之后用来变更纳税户的文书，上面写着祁门县的江山聚买到一处土地已经纳税完毕，票据上盖着红印，钱款收清， 这张票就是把纳税义务正式转到江善俊名下的一个凭证。
0: 也就是说，这一张收税票就意味着从此以后这块土地就归这一位纳税人所有，而税也由这个人来交。
2: 对，你说的没错，古代是这样，土地卖了，税不能还让原来的业主交。我举个例子，我把我名下的土地卖给您了，官府会发给我一张退税票，退出纳税的业务，给您发一张收税票，接收纳税的义务。这两张票合在一块儿就叫退收税票。今后呢，您就按照票据上写的填补数额去缴纳税粮。
0: 四百多年前咱就已经有这样的退收税票出现了，而且有这样的纳税的制度，这对于国家治理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郝教授，
3: 一块土地啊，它不论流转多少次，它的纳税义务呢都是跟着所有权一块转移的，那么不论它流转多少次，也不会导致税收的流失，甚至呢也不会产生重复纳税这种可能性。四百多年前我们建立这样的制度呢，就足以证明我们古人的治理智慧。那么这种治理智慧呢，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当代的税收征管工作。
0: 我们刚才看的这两件文物啊，一个是看到了古人的国家治理的智慧，另外也看到从古代开始，其实税收纳税也是对我们产权的一种保护。那咱们再去看看别的文物。
3: 好，来，
2: 怡静，这是我们印花税专题展区。我们印花税呢，是这个我们博物馆最具价值的、有历史意义的印花税票。
0: 这印花税票看上去它的外形其实和咱的邮票有点像啊。
2: 对，确实跟邮票很像。印花税最早是从西方引进的第一个税种。为什么叫印花税呢？它就是在印税凭证上盖个章，就像印个花一样。在17世纪起源于荷兰，之后呢，世界各国纷纷效仿。开征印花税，后期呢，就是缴税方式也由纳税人自行购买印花税票，粘贴在印税凭证上，作为完税标志。
0: 那它的这个使用的方式也和邮票有点相似，而且我看到它也是不同的大小，这也是民国时期，那也是民国时期，有不一样的大小，也有不一样的花色，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3: 就是印花税票呢，确实跟邮票很像。我们看邮票呢，它也有不同的图案，有不同的面值，印花税票呢也是一样的。那邮票上的面值呢，它实际上代表的就是邮费、邮资，而印花税票上的面值呢，实际上代表的就是应纳税额。
0: 印花税有一个专区来展出它，而且馆藏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有特色、有故事的印花税的文物？
2: 印花税票是我们保存的比较完整，最早的印花税票是清代的，这两套分别是1902和1908年清政府分别委托日本和美国印制的印花税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套是1949年国旗地球图印花税票，从2005年到2008年，原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连续4年发行了以北京胡同、北京城门、北京园林、北京坛庙为主题的系列地方版印花税票。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税务总局发行了一套特殊的印花税票，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事业发展。这套印花税票共有9枚，面值从1角到100元不等。它不仅是纳税凭证，更是一部能缩在方寸之间的百年税史。这9枚税票按照时间顺序选景式展现了党领导下税收事业从探索到壮大的光辉历程。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印花税票它除了是一个完税的证明，缴纳税可以用到的，其实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作为一个收藏品。
2: 对，你说的没错。易静，我考考你，刚才我们看了契约、退收税票、长城砖、门牌，其实每一样都离不开一个工具，您猜猜是什么？
0: 要说这些不同的征税形式啊，都离不开的工具，我觉得就是咱眼前的这个吧，算盘，您说是不是？ 苏馆长，我发现在咱博物馆能见到很多平时都没有见过的这个算盘啊。您看这前面这两个做得特别的精致，很精美，这俩算盘它有特殊的用途吗？
2: 方的这个圆的都是异形算盘。那么您再看看咱们左上角那个痒痒挠。
0: 哦，这算盘坐在痒痒挠里。
2: 对，挠痒的工具里面的一个小算盘。再挨过来这个呢是扇形算盘，大型算盘呢是这个两个人甚至三个人以上放在柜台上同时操作。
0: 我就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在没有计算器和计算机的那个年代，像咱们国家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制造人造卫星啊、原子弹都是用珠算来做计算的。
2: 对，
0: 那以前咱们是不是税务工作者，他们也要拿着算盘去收税？
3: 对，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的税务工作者确确实实包里边要装着一把算盘，然后骑着自行车呢到田间地头，到工厂去征收这个税款。
1: 一把算盘承载着千年的计算智慧，也见证着税收征管的百年变迁。新中国成立后，算盘依然是老一辈税务人的必备武器，他们背着算盘走村入户，征收税款，算好每一笔账目，守护每一分税收。随着互联网加税务智慧税务的推进，税收征管模式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性变革，算盘逐渐推出了税收征管的一线，但它所承载的精准务实、精益求精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税务人的血脉中。
2: 这个是我们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税务干部的办公场景。
0: 这就是刚才郝教授说的28大杠的自行车，咱税务干部出去收税的时候就要骑着它，黑包里估计就得装算盘吧。
3: 对，里边应该除了算盘还有雨衣或者雨伞，以及呢胶鞋啊，这些呢都是我们税务干部的必备的装备。
0: 咱们的税务干部再要去下户，他的工作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尤其是互联网给咱们的税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对吗？
3: 对，您说的非常好。随着我们说互联网加税务、智慧税务，还有以数制税的

0: 推进呢，我们的税收征管实际上呢也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的变革。那么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呢税收征管从手工算盘发展到后来的电子计算器，又从电子计算器呢发展到电脑系统，然后从电脑系统呢又发展到今天的我们说的金税工程，还有呢电子税务局。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算盘呢在我们的税收征管中呢实际上是很少使用了，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忘记它啊，因为算盘呢应该说它见证了我们整个税收征管从手工一直到数字化的全过程，而且呢也见证了我们征税人员的辛苦付出。
1: 刚才两位呢带着我们跟着一件一件的文物打开了千年的税收历史，接下来两位再带我们去看看新时代的税收画卷吧。
2: 一座博物馆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换新，北京税务博物馆重新布展，让沉睡在库房的藏品更多地走进观众视野，常展常新。作为行业博物馆，它始终与税收发展同频共振，全新的展陈形式将最新的税收工作成果立体直观地呈现，让观众紧跟税制改革步伐与时代同行。在设计理念上，新展区既贯通千年税史的主线，又突出新时代特征，主动展现税收为当代国家治理与经济民生贡献的力量。
1: 刚才跟着两位嘉宾逛古代展区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的感受，那就是我们共同见证了税收历史的厚重。苏馆长带着咱们去看了全新升级改造的展区，真的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苏馆长，在新展区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看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次我们重新布展呢，核心就是希望通过全新的视角让大家看到税收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一共我们展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主线中国当代税收历史陈列，整个脉络通展中的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部分，以及副线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发展专题和老字号与税收两个专题，多角度多层次展现税收发展、税务建设与经济民生企业发展的故事。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很多观众关注的老字号与税收专题展区。
1: 老字号与税收这个专题角度就非常的新颖，那这一个展区又是怎么样来通过展品来讲述税收与企业共生的故事的？
3: 老字号呢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淀，而税收始终伴随着老字号的发展历程。这个区域呢展示了老字号在不同时期的账册、税收类票据和表证单书等资料，他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税收在老字号合规发展中的历史印记。
1: 您手里拿的这三张票据就是老字号发展的一个见证，对不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分别代表着什么呀？
3: 这个上方呢是同仁堂1966年发货票，中间呢是这个1968年缴纳工商业税的付款单，最下面呢这是2001年增值税缴纳发票。短短30余年来，票据样式伴随模式全面革新，是我国税制变化、企业合规发展最鲜活的一个缩影。
1: 咱们的这个税收制度改革究竟对老字号的传承与创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老字号的传承呢，它的核心应该说是坚守品质，而创新呢，它是老字号焕发新生的关键。这两者呢，其实都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那首先呢，我们说从历史来看呢，50年代初公司合营，很多呢民营企业呢转为了国营企业。在1958年呢，税制改革它简化了税制，减轻了老字号的办税负担，那让这些企业呢能够集中精力去做好产品。到了1973年又再一次的进行了简化，那么到了80年代国营企业呢实行立改税，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这种立改税呢，它让国营企业大大焕发了活力。那到了现代呢，我们说税收政策的支持呢就更加的精准了，比如说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策， 很多老字号投入资金去进行工艺改良，去进行产品创新。那么这笔费用呢，是可以在税前进行加计扣除的，这就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此外呢，还有增值税的不断改革，就让老字号的产品呢，它更加具有了竞争力。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的税收政策它就像一双隐形的手，为老字号的传承和创新呢来保驾护航，让这些老品牌在新时代里边又一次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1: 正是有了税收政策的支持，我们的老字号才能不断地焕发活力与时代同频，因此到今天依然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让我们也倍感熟悉和亲切的一部分。那除了老字号与税收，另外两个展区又有什么样的重点，各自又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苏馆长，
3: 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呢，是我们主线的内容，它是我们中国当代税收历史陈列的主展线的一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税收、计划经济时期的税收、改革开放初期的税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税收，到最新的新时代税收改革发展，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政策的不断发展变化。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发展专题呢，讲的是在税收征管改革当中，机构合并，特别是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成立以来一些工作成效和特色亮点工作。北京税务在征管改革、纳税服务、依法治税、便民惠民、服务首都经济发展中的特色举措与丰硕成果，让广大观众呢近距离了解首都税务的责任与担当。
1: 刚才我分享啊，说我跟着苏馆长参观完新展区以后，我的感受是耳目一新。郝教授，您从专业的角度，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们看了这个新时代的展览部分，可以说呢是生动地展现了税收现代化和国家发展是同频共振的。那么这里边呢，除了有绿色税制这个板块，还有呢在税制方面有深化增值税改革，有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这些呢都是和我们的生产经营和我们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那么都能够让观众呢通过这个展览的内容感受到，税收它不仅是财政收入，而且呢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税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它能够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大量的保障。
1: 苏馆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新展区有哪些特色的独家的展品？
3: 我觉得是一组首张票据，非常能够体现北京税务在改革中先行先试的担当。这一张呢是北京市首张水资源税税票。2017年水资源税在北京率先试点开征，这张2018年开具的票据标志着首都水资源非改税正式落地。这张是北京市首张环保税税票。2018年1月1日环保税在全国范围内开征，运行近40年的排污费退出历史舞台。这张票呢开具于同年4月份。这两张首张票据呢是新时代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缩影，更主要的是它们背后折射出北京税务的在绿色税制改革中坚持精细服务、平稳落地，用税收杠杆守护首都的碧水蓝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展出了一件非常特别的藏品，北京冬奥会冠名纪念版发票。这张发票呢既是一份独一无二的赛事涉税纪念品，更见证了首都税务以精准服务保障重大赛事，以税务温度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1: 听了两位的分享，我其实特别有感触啊！从老算盘到电子税务局，我们看到税收征管的工具在变，效率在变，但是税务人服务群众坚守初心始终没有改变过。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在税务博物馆的这些文物一样，每一件文物可以如此完好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其实也是因为在背后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守护，默默的付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去认识这些守护税史的人，也听听他们的故事。
2: 在北京税务博物馆有这样一群人， 不直接与税款打交道，却每天与千年税史对话。

0: 他们中有人用声音传递税收温度，有人用双手安放每一件物件，有人用智慧让沉睡的展品活起来。他们就是北京税务博物馆的守护者，杨威便是其中一员。
1: 我的工作是策展和试展，这次重新布展前前后后大约经历了5个月的时间。展陈呢，不是简单的陈列，我们选择每一件藏品都有想要向观众展示的点，我们会根据藏品的材质特征设计不同的展陈形式，有些呢需要装裱，有些呢则需要通过辅助的声光电来立体呈现。坦率地说，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和展陈内容没办法呀做到面面俱到，这也是我们这份工作的难点。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传递我们展览的核心，构建起文物和咱们观众之间最有效的连接。
0: 在博物馆深处藏着一处不对外开放的藏品库房，这里珍藏着近1700件税收文物，每一件都有着专属编号，安放有序，妥善留存。杨硕的日常工作就是专职守护和管理这些珍贵的税收文物。
2: 我的工作是库房藏品保管，外人看来也许很枯燥，文物入库验收、登记建档、分类保管、定期养护盘点，这些都严格执行着库房藏品保管制度。但我觉得每件文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们记录着税收发展脉络，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连接，让历史与当下相连，让税务文脉代代相传。
0: 策展人的精心布置，保管人的悉心守护，这份坚守与付出最终通过讲解传递给观众。周怡然从事讲解工作已有12年，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观众读懂了每一件税收文物背后的故事。
3: 我们会结合不同的参观群体调整讲解思路，比如接待小学生，我们会提前准备趣味税收小故事，把晦涩的史料变成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话语。接待企事业单位人员，我们会重点对比古今的税收政策，结合展品背后的历史，解读税收与企业发展的关联。哪怕是同一组展品，我们也要做到千人千讲，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有所收获。
0: 周怡然每天要接待多批参观群体，重复讲解数十遍，却始终保持热情，用专业与坚守让冰冷的展品活起来，让税收文化走出去。
3: 我们不仅是展览的讲解者，更是税收文化和税法知识的传播者。这份工作最打动我的往往是那些最真实的反馈，比如当孩子们听完讲解后对税收有了懵懂的认知，说出我也要依法纳税，或者是企业代表感慨于税收历史源远流长，从而对税法产生了由衷的敬畏与认同，都会让我感到满满的成就感。能让税收文化走进更多人的心中，凝聚起依法纳税的共识，这就是我们坚守这份工作的价值。
0: 一间博物馆承载千年税史，一群守护者以平凡的坚守守护着千年税务文脉，让古老的税收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依法纳税的理念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4: 看完了刚才的短片，我相信大家未来跟我一样走进税务博物馆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展品，但是从此以后我们也会注意到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是有一群在默默地付出守护这些文物的人。苏馆长，您其实跟他们是常常工作在一起的，您看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触？
5: 说实话呢，看到这个片子啊，我也很感动。让这些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北京税务博物馆，我们常说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是税收宣传员。
4: 北京税务博物馆啊，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收藏文物的场所，它也是非常著名的税收普法教育基地。那这些文物它在税收普法教育当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5: 北京税务博物馆呢，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面向社会大众的普法工作。 秉承传承穗兽历史，弘扬穗兽文化，普及穗法知识的种子，突出公益性定位，发挥宣传教育功能。那么做好普法宣传，传播穗兽文化也是我们的重要职责。我们在每年四月份穗兽宣传月、博物馆日和124国家宪法日期间，都会联合区局和中小学举办穗兽普法专题活动，让学生呢沉浸式感受穗舞文化。每年针对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研究机构、高校、中小学都会有100多场的主题活动。
3: 这些文物呢，其实很好地提醒我们，税收制度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通过文物来理解税收，应该说比单纯的讲理论要深刻得多。
4: 其实我在录制这一期节目之前，内心一直有一个非常想要回答的问题。今天最后呢，想请教两位专家，看看两位会给什么样的答案。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为什么要关心税收历史？郝教授，您先来分享。
3: 应该说呢，读懂税收历史，也就是读懂了一个国家如何从过去走向未来。税制的每一次变革，其实都是时代的回响，它关乎公平，关乎发展，关乎每一个人的福祉。我们了解它，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今天的政策，珍惜当下的环境，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更美好的未来中去。
4: 苏馆长，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5: 税收贯穿千年文明，连接国计民生，读懂千年税史，方能读懂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优越性。
4: 两位的回答都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珍贵的税收的文物，比如说连三器、老算盘，还有首张水资源税税票。我想这些文物其实他们都说着同一件事儿，那就是税收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我们与这个国家之间最真实、最温暖的连接。也特别的欢迎大家走进北京税务博物馆，触摸千年税脉，聆听历史回响，感知时代风向。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税收天地，下期再见。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2: 5月21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均上调0.0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3元。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介绍，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即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线路全长约79.1公里，其中北京段47.5公里，河北段31.6公里。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城市副中心。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于5月24日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至5月31日。本届科技周面向社会公众推出展览、互动、科普等种类丰富的活动。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近日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SpaceX 上市后，马斯克或成为全球第一个万亿富翁，个人财富可能达13位数。
0: 5月21日，小米举行新品发布会，雷军正式发布小米预期新标准版，新车即日起开启预定，预计6月起陆续交付。
1: 据了解，小米预期新标准版定位中大型纯电 SUV， 定价23.35万元，比特斯拉 Model Y 后轮驱动版售价低3万元。
3: 在昨晚登场的多款新品中，定位最高的当属预期 GT， 与追求极致轻量化的纯粹跑车不同，雷军将这款车定义为满血 GT。 在定价上，这款旗舰车型给出了38.99万元至42.99万元的价格区间，直接杀入了传统豪华品牌高性能 SUV 的腹地。
4: 那么 GT 的话是预期系列的旗舰车型，它的定位呢就是满血 GT，就是一款跑车级的 SUV， 它要有跑车级的外观、跑车级的性能，而且呢还要适合日常旅行，那包括平时日常通勤，所以它是一款全能性的车型。所以的话呢，这一款车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为这个时代精英打造了一款驾驶者之车。
3: 要打造一台全能 GT， 仅靠堆料远远不够。雷军在现场透露，小米汽车团队规模已经万人，但在车型数量上极为克制，每一款车的投入是同行的数倍甚至10倍。这种少而精的策略，目的是将全球顶级专家的能力沉淀为组织的肌肉记忆。从电机自研到纽北赛道调教，小米正在用真金白银缩短与世界顶尖品牌的距离。
4: 我们今天汽车部的研发团队将近10000人，只做这么几辆车型，我们在每一辆车的投入都是同行的3倍、5倍甚至10倍。所以我们为了把这件事情真正做好，就是我们提出要媲美保时捷和特斯拉，这个真的不是说的啊。我觉得保时捷做特斯拉都挺厉害的，我们一定要请到一群的世界级的专家，把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变成我们整个组织的经验和能力，一步一步我们的车就会越来越好。
3: 雷军罕见地公开了去年与 Model Y 的战绩，10个月里小米只赢了2个月。复盘原因时，他发现70% Model Y 用户选择了593公里续航的版本，而小米恰恰砍掉了这一最主流的配置。为此，他在昨晚迅速补回了标准版，其售价23.35万元，意图与特斯拉展开标准版对标准版的正面竞争。
4: 我们后来分析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原因是70%的用户 Model Y 的用户选择了593公里的那个版本，所以很多用户觉得500-600公里日常通勤足够用，
3: 汽车之外，手机业务同样面临严峻挑战。过去一年，内存价格已上涨多倍，面对未来两年持续涨价的预期，雷军仍将新款旗舰手机小米17 Max 的起售价定在4299元，顶配 1TB 版本也仅售5399元，试图在行业普涨中守住厚道的标签。
4: 去年我们是国内最早开始预警内存涨价的企业，今天来看过去的一年，内存真的是涨了好多倍，对手机企业的压力呢，那是最早感受到的。现在呢，也会覆盖到像笔记本，甚至像电视，电视的内存也涨了10倍，所以呢，整个涨价呢是非常非常疯狂的。因为未来两年，整个内存都会持续上涨，导致手机影响尤其大啊。这个我认为新的手机都会跟着市场开始涨价，所以呢，我今天是说的一个实在话，如果未来一年希望换机的话，越早换越好。
3: 从八败两胜的坦诚复盘，到内存涨价的公开预警，雷军在这场发布会上展现出的不是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危机感下的快速调整。无论是补回标准版迎战特斯拉，还是咬牙守住定价红线，小米正在用更务实的打法迎接未来两年的硬仗。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场人车家生态竞赛的走向。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让很多

0: 多观众感受到了千年文明的魅力，让人不虚此行。不过啊，往往看完了展，大半天也过去了啊，大家会饿了啊，累了。
1: 对，
0: 这时候如果能不出首博，就能享受一顿美食，该多好啊！
1: 哎，这个还真是可以有哈、啊。你看本次大展呢，首博在地下一层推出了美洲特色的美食。哎，美洲是南美洲的美洲啊。哎，到底呢有哪些美味佳肴呢？我们就到现场去尝个鲜。
2: 说到美洲的美食，您会想到什么呢？哎，看这里，塔可还有薄饼。是的，这次大展呢，首博专门在地下一层打造了一片美食区域，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感受美洲的文化。你看，它这一个套餐里面既有主食，然后呢有薯条、鸡块，有沙拉，这个玉米粒儿，还有玉米汁儿。咱尝尝这个墨西哥薄饼啊，哟，闻着就好香啊，这牛肉馅儿的。微辣的感觉，味道还真不错，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芝士，所以有很浓的这种奶香味儿。
3: 首博配合此次大展推出的套餐，每套价格在60元左右，单点塔可价格20多元，同时提供小吃和沙拉。
4: 主要是它这个展览里说墨西哥他们当地年安的那个主要的饮食是玉米，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是他拿玉米做的硬皮的东西，就是它那个味道跟就是咱们中国的稻米的那个特色都不一样，
5: 对，
4: 然后就感觉，从口感上还有味道上，就跟咱们传统的中国人的那个文化饮食文化味道真的太不一样了。
5: 哦，您点的这个是？
4: 它叫塔可，它是玉米做的薄饼，加了他们当地的蔬菜。然后我和我先生一人点了鸡肉，一人点了牛肉。今天感觉这个视觉的饕餮盛宴还是挺高兴的，感觉就我体验上更立体一些。
3: 美洲古人干饭靠玉米，玛雅神话更直接，人是玉米做的。从播种到丰收，玉米养活了整个美洲文明，是一切的起点。
6: 塔可的是墨西哥本地的一种常见的街头小吃。
5: 对，
6: 我们这次的主要展览是玉米，我们
5: 第一个名字就是玉米。
6: 对，所以我们用玉米作为一个主线，更多的去体验到这个美洲饮食文化。我们就帮这个盒，我们前前后修改了大概有7-8次，尺寸大小，
5: 对，
6: 包括它的外观，包括它的便捷性。
5: 这个重量也还可以是吧？就一手就能端起来是吧？
6: 对，
5: 很轻便。
3: 在地下餐饮区，配合大展还推出了手工文创冰激凌。
5: 你看这样一个画板冰激凌好有意思啊！其实画板它这个图案是一只兔子，这个兔子的原型就是展览当中的一件文物。然后呢，你看5种口味的冰激凌，小小的，这个量呢其实也正好合适。来，我来尝一个，据说这个是辣椒口味的啊，太独特了。还真是，哇，有一点点辣味，第一次尝这种冰激凌。
3: 首博地下一层美食区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可以同时容纳近100人就餐。美洲套餐在中午和晚上供应。
6: 不管是展览餐，还是我们文创餐，实际最终呢，是我们要为观众体现到我们博物馆的温度。然后也通过博物馆的这种餐型，记住文物，记住环境，记住展览，记住空间，记住首博的每一刻。
0: 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爆款文创产品争做全场最亮眼的显眼包，那么把地域文化呀变成了真正的消费新动力。
1: 这些在文创市集里亮相的城市礼物，到底和我们常见的旅游纪念品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啊，到市集里去寻找答案。
7: 如果让你选择一个符号来形容你的城市，你会选择什么？如果让你选择一件文创来表达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你又希望它是什么？走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来自各省市的文创作品件件饱含心意，讲述着不同城市中的故事，令人流连忘返。北京作为举办地，也精心布置了一方精美的展区，如同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温润如故，静候知音。
8: 这个是京剧的脸谱，万寿寺的花也开到了这里，还有天坛的祈年殿。
9: 这个产品的话是咱们依靠老祖宗的智慧，没有用一滴胶水一颗钉子，然后完全是依靠咱们榫卯的一个工艺去拼装而成的。有1608片零件，还有108种榫卯结构，也是我们设计团队，然后就是多次去咱们天坛实地考察，然后包括就是一点一点自己拼装。

0: 而成的，包括咱们中轴线玄武门，然后天安门，然后再往前整个中轴线上我们都是做了研究的。因为它是首先就是有咱们中国文化的非遗文化的输出，所以说我们努力在做这件事儿。
1: 北京的文创我觉得就底蕴在这儿呢哈，尤其是你到走进故宫，你走进天坛，就是它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文化的底蕴，阻挡不了的，就是自然而然的被吸引。
2: 从单一的旅游商品标识到以城市命名的注册商标，以一套严苛的选品标准和百余家企业的产品矩阵对其品质进行把控，这样的文创产业发展思路已经慢慢拓展开来。
3: 这一次我们北京礼物展台，首先呢，我们是分别打造了文、雅、礼、智、情、博，我们通过这六个方面打造了六种不同主题的那个主题展区，通过让大家走到每一个点一站一景，然后让大家能够体会到不同主题的一个文创，给更好的给消费者去带来有文化、有特色、有那更有品质的商品。同时呢，也是想以礼为载体，传承北京文化，讲好北京故事。
2: 和北京展位一样，用心挖掘历史文化根脉的城市展位还有很多。同时，各地的文创也正在温柔地靠近年轻人的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在试着亮出自己最独特的模样。
4: 我发现了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网红豆豆，听说小猴本猴就长成这个样子。新疆的狼来啦，还有山西超火的佛宝宝。
2: 那些有趣的方言梗、鲜活的地域性格，慢慢的都变成了让人会心一笑的爆款 IP。
5: 我觉得他做的很有创意吧，就是一般来说大家会做的比较传统，然后会比较板正的姿态，因为就是大家最近精神压力都很大，比较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那肯定是更喜欢的。
2: 不论是云南展位的标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还是海南展位墙上侨乡的记忆，大家都已经明白，最好的城市文创不是简单的地标工业复制品，而是能让我们把一座城市的温度、记忆，甚至是一点点小情绪都打包回家的时光胶囊。
6: 也是想去博物馆看，一直没时间，所以先他介绍的挺好的，有机会再去嘛。
7: 我是安徽的，很多年没有回去了，感觉自己家乡的还有能在北京这么大的一个文旅活动里面展示，是挺自豪的。
2: 城市文创的终极形态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硬核输出，它让一座城市变得可感、可触、可珍藏，大家更愿意为饱含心意的文创买单，更多的为自己的美好回忆支付订单。
8: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9: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10: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1: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8: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1: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2: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1: 秘鲁？
12: 那不挨着巴西吗？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1: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2: 我是武士。
11: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8: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1: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12: 哎呦喂，论岁数，
11: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2: 那我是，
11: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3: 对对对
14: 对，
13: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2: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8: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2: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1: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4: 3、2、1，玉米。
15: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 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6: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8: 兄弟，今晚还喝不？
10: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1: 必须必啊！
17: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8: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9: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0: 夏天到了，如何丰富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夏夜里有个既能消暑大凉又能感受文化氛围的好去处呢？这个周末啊，您不妨到天桥去看一看。
19: 没错，最近呢，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正在天桥市民广场举办活动，以文艺演出加灯光秀加特色市集三合一模式，融合传统底蕴与青春创意，为夜间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21: 谢谢，哇，太美好的夜晚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天桥市民广场，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甜蜜国风夜。大家看我身旁啊，有上百位身着盛装的古风爱好者，他们呢是衣袂飘飘，云鬓花颜，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22: 谢谢。
23: 这个小兔子
21: 啊，
23: 这个姐姐，
21: 这个姐姐送给你的，这个花呢？
23: 哥哥。
21: 哦，怎么样？你觉得他们穿这个衣服漂不漂亮？
23: 漂亮。
2: 巡游队伍穿行在80余组市集摊位之间，甜蜜国风夜的妙处在于让国风巡游成为一条流动的引流水带，把人气导入每一处消费场景。
24: 现在是江南小生很火的一个卖花篮的一个卖相。
21: 那你今天这个花打算卖吗？还是要送的？
24: 就是卖。
21: 是要卖啊，
24: 边卖边送。
25: 感觉这边像老中青都很多，然后大家一起都是比较投入这种文化的，他们都会说夸你很漂亮呀，非常喜欢，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宣扬吧。
2: 这位正在跟游客娓娓道来的古风演员扮演的是苏东坡，但他手里拿的白色瓷器又有什么来历呢？
26: 因为苏东坡嘛，就是在定州做了8年的知州，他对瓷器也是非常喜欢的。他到了定州以后，看到定瓷做得这么精美，他就是说温如玉，薄如纸，就是很轻薄啊，然后声如沁，他的声音非常好听。
27: 昨天卖的还可以，几千块钱吧。
21: 那得卖出多少套，还多少件？
27: 大概有个几十件。
2: 当非遗文创遇见国风巡游，文化不再是展柜里的陈列品，而是可以被触摸、被消费的生活方式。
21: 占据这个市集 C 位的，您看是这么几口大鱼缸，这个里面啊养的都是宫廷金鱼，而且啊听说这个宫廷金鱼和咱们天桥地区呢在历史上还有着很深的渊源。
28: 这金鱼池是我们金鱼的一个主要的养殖地，是外国去的这个老舍先生写的龙须沟，这是带着这些鱼又回到了它的原始的老家嘛。
21: 我们看这个宫廷金鱼都是养这种大缸里是吧？看着很气派啊。
28: 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养殖工具，装到这里以后呢，它能够让它身材变宽，让我们从上面看反而更好。
29: 老北京那种什么生活写照嘛，就是、
21: 对，天棚鱼缸16树是吧？对，非常有这个老北京四合院的生活气息了哈。我手里拿这个中国结造型的耳环，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漂亮。您能猜出它是什么做的吗？
30: 这是采用我们四川的竹子做的，是用四川成都这边的一项非遗技艺——道明竹编这样的一个技艺。
21: 哦，是竹编。
30: 对。
21: 咱们这个整个区域是不是都是来自四川的这些非遗和文创产业啊？
30: 是的，咱们这次成都非遗区一共带来了10个摊位的展品，像我们这一款盲盒的话，也就是我们去年的熊猫盲盒当中的一个爆款，年销量的话达到5-600万了。
2: 80余个特色摊位划分为潮流文创、非遗好物、风味美食、学生创业、互动体验五大板块，为大家打造了一个可逛可玩可品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0: 就住附近嘛，
1: 看见这儿特热闹就过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就带他来玩一玩。
1: 啊，那今天这个主题感觉怎么样？
0: 非常好，非常好。
1: Do you like?
2: Oh yeah, yeah, I like the taste. It's better than the ones we've had in Australia.
3: 那觉得比在这里去比较澳大利亚吃的好吃一些。
1: 啊，你是从澳大利亚过来旅游吗？
3: 对对对，我们在天团走步过来，经过就来看看了。他觉得这里的地方很大，很多人，但是不是很混乱，是很
1: 有秩序，是吧？
3: 对对对对。
4: 市集热闹的背后是西城区天桥街道将政务资源下沉，为夜间经济提供保障的深层布局，也是探索演艺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
5: 今年的我在天桥露一手活动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了这个全面的升级，也是进一步提高了这个参与度和体验感，也是采取演艺加市集的这种方式，也主要是为了通过内容来吸引人啊，场景来促进消费，体验感来留住人，这种良性的循环。通过这种方式呢，也丰富群众的夜间消费选择，以多元的供给呢，激活消费的潜力。
4: 晚上7点，文艺演出正式开始，古风舞蹈与传统乐器联演，让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接下来还有非遗奇妙夜、邻里同乐夜和文化创意夜，一直到本周末，每一天都在上演不同的精彩。有演出看，有市集逛，还有非遗体验，感觉更像是一个游园会。由此可见，好的消费场景从来不只是买买买，更是一座城市文化生命力与消费活力的同频共振。
6: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已建成756处自然带，打造了超大城市近自然修复的北京样板。
7: 不过究竟什么是自然带，它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8: 这样的用竹木来搭建的小房子有一个名字叫做昆虫旅馆，它能够吸引昆虫来筑巢安家。这个昆虫旅馆呢，它也是自然带其中一个生物保育措施。在我现在所在的丰台区啊，有24处自然带，而目前全市呢一共有756处自然带。
9: 作为首都南部生态屏障，丰台区目前森林覆盖率30.8%，已记录野生动植物超1000种。丰台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也是新发布的北京10大自然带研学点之一。
1: 我们在这个自然带这个范围之内呢，去给它做了自然的研学的路径，然后呢有这个科普的展牌，还有这样子的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他可以在我们这个自然带环境里面去观察我们的各种生物，就看到我们的保育设施，然后吸引他去观察这些生物，去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9: 自然带是北京首创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在城市公园林地绿地区域内保留较大面积且具有良好连通性的区域，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恢复乡土植被、搭建本节式堆和昆虫旅馆、改造小微湿地等措施开辟出的自然带，既给动植物营造良好的栖息地，也让市民近距离了解生态发展。自然带打造了超大城市近自然修复的北京样板。
10: 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早晨起来在鸟的鸣声当中就醒来了。小区现在它的树的品种啊、选择呀、各种不同的季节它有不同的那个树种呀、颜色呀什么的都非常好。
11: 其中像自然带分布最多的是在我们这个通州区啊，通州区各类类型也比较全，通州这个顺义还有这个大兴，就是在我们的东南部这块，这个虽然在平原的这个地带，但是它的这个随着北京的这个平原造林啊，生态的这个效果的这个越来越好，那么它的这个动植物的回归也越来越多，这样就有力的能够补充到我们西北部以自然保护地为主，那么我们的东南包括城区就以我们的自然带为主。
9: 北京自然带建设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新增2种自然带类型，包括野生植物保护小区和古树名木及生境整体保护示范点，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自然带价值转化，解锁有限空间里的深度自然教育。
11: 社会通过这个助力生态来吸引，比如观鸟，这个自然研学课呀，这些的开发也是能够这个助力一些生态型的经济。
9: 在价值转化方面，全市

0: 1000公里森林步道，有效串联起70余处历史文化点、自然景观区及近100个村庄、精品民宿，推动绿道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北京观鸟经济等新业态加速培育，推出观鸟点55处，观鸟基地12处，培训首批持证观鸟指导师63名。
1: 五月浅夏，茶香正浓。从今天起到25号，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以及贺州茶宣传推介会在北京展览馆及马连道茶城广场同步举办。
2: 本届茶领域的系列年度盛会以消费提振为内核，打造文化体验加情感共鸣的高品质消费空间。
3: 来到了北京展览馆，一走进这里啊，感觉不像是一个普通的茶叶展，而像是一个茶主题的快闪乐园。啊，这真的茉莉花好香，看我一进来就干上活了。这个是铁观音其中的一个环节是吧，叫摇青哈。
4: 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的现场不仅体验感互动感十足，还能品鉴各式好茶，了解茶文化知识，感受茶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
3: 要说本次展会的主角啊，不得不提东道主西城展团了，在这儿可谓是老字号新茶饮神仙打架。
4: 马连道中国茶叶第一街的名号可不是白来的，这次他们直接把精髓搬进北展。无论是那口经典的茉莉花茶香，还是天池单丛的山韵，亦或是年轻人爱到不行的茶咖冰淇淋，以及东方美学茶器，一句话，老字号不老，新消费很潮。
3: 本次展会的另一大主角啊，就是主编城市广西贺州带来的展团了。大家走到这儿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了。
4: 食用油、大蒜、生姜、鲜茶叶，这到底是在炒茶还是炒菜呢？
5: 现在现场给您制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油茶，它是以我们贺州山上采的一个绿茶，然后加入我们山上的一个小黄姜、独子蒜制作的一个贺州油茶。我们接待贵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每人一位。
6: 我第一次尝试，然后感觉自己调完那个放点盐啊，这个姜味特别浓。我感觉刚才淋了雨之后，喝这一碗就感觉顶出汗来了。
4: 贺州展团这次可是诚意满满，不仅有热气腾腾的广西油茶，还有红浓沉醇的六堡茶。人家贺州人说了，全市31万亩茶园，80个亿的茶产业家底儿，这次全带到咱北京了，就为邀您打个卡。
5: 大人小孩都可以喝，它是暖胃的。跟着政府这一块呢，全国各地都会跑去参展，去做宣传，所以这几年很多人喝到了，对身体感受到了，也会慢慢意识这款茶比较好。
4: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闻到茶香了？5月22号到25号，北京展览馆加马连道茶城，带上您的鼻子和味蕾，来赴一场茶香之约吧。无论您是资深茶友，还是休闲出游，或者全家结伴闲逛，都能在这儿感受到惬意满满的茶趣时光。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报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泽狱警，房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狱警，警惕于事升级。
2: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挖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

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4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儿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纤维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0: 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点啊，
2: 卖钱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钱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成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成。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成，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辛劳的犒赏。利用腌渍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是它的纤维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笃，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已端坐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脚牛肉汤，最考验智慧和技巧。新鲜牛骨焯水，去除血沫，这是保证汤色清纯的前提。重新注入冷水后，主角再次登场。牛骨牛杂之外，鸡架骨也是必不可少的鲜味要素。产自峨眉山本地的小黄姜，个头小，味道浓，去除肉腥味就靠它了。牛骨、牛杂、鸡架骨都富含纤维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小分子，在高温作用下，这些纤维元素充分释放，并不断改变着水的味道。香菇富含大量的纤维物质鸟苷酸，属于一种协作鲜，它的加盟为牛肉汤锦上添花。到此为止，各路角色均以粉墨登场，只差最后一个家族没有现身。

十几味中草药，根据不同季节变换组合，十几分钟的炖煮便足以释放功效。这锅富有本草清香的翘脚牛肉汤，汤汁清鲜，滋味绵长。有了一锅好汤，涮菜也要讲究。

0: 我们这个就是跷脚牛肉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可能几乎每一桌都必点的啊，就是我们的九秒牛肉。
1: 精选上等牛肉，切成薄片，在这道菜里，点化牛肉的高手其实就是极其普通的鸡蛋。哪怕只有短短的九秒，对牛肉中的肌酐酸和鸡蛋中的谷氨酸就已经足够，两种鲜味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鲜味。

0: 我妈妈常说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吃碗条就是九十一天。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都有就是说享受生活的这种权利。
1: 人类发现了食材自身鲜味的秘密，但我们最终尝到的经过烹饪后的鲜味却远不止于此。万千风情的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

0: 有一个小一点的鱼种，做个红烧的小一点的鱼种。
1: 季亚军是一家鱼味馆的主厨，出生于鱼米之乡的他，从小就接触淡水鱼，因此对江鲜的烹饪有着自己特别的偏好和精到的技艺。八宝鱼头汤是江浙地区家喻户晓的一道汤菜，最鲜美的汤必定要用最新鲜的食材。季亚军只选来自千岛湖的胖头鱼，每一尾的生长期都在7到8年左右，仅鱼头就重达10多斤。此时的胖头鱼体内富含大量的营养和鲜味物质。把处理过的鱼头放入冷水中，大火猛催1小时，鱼头中的胶质便融化入汤，呈现出如牛奶一般的色泽和质感，这便是高汤中的奶汤。鱼头移入砂锅，陈年火腿、蛋饺、虫草花、豆腐、鹌鹑蛋等8种富含鲜味元素的辅料也一并加入，伴随文火慢炖。鱼肉中的肌酐酸与辅料中的多种游离氨基酸互相碰撞和交融，鱼汤的鲜味口感成倍增加。
2: 真的好香。
1: 从高汤中品味至鲜，这个方法虽古已有之，却不是寻常人家能够轻松获取的。

果还有另一种更亲民更具代表性的高汤，这就是老母鸡汤。对中国人而言，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承载的既是经典之鲜，也是记忆中母亲的手艺和家的味道。

0: 个周末，彭玉华都会带上妻子和女儿回到大山深处父母的家。对于久居都市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奢侈。大山里的家不仅有父母的笑脸、清新的空气，更有诱人的美味在等着他们。
1: 从城市里回来吧，每次回来这个季节都上山去采野菜。这是鸡冠子菜。
0: 儿女们回来是老两口最开心的时候，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是必不可少的。野菜只是点缀，鸡汤才是主角。鸡肉同时富含氨基酸和核苷酸两大类纤维物质。而散养的老母鸡因为生长周期长，食物多样，运动较多，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就更高。要炖出一锅鲜美的鸡汤，老人还有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山间的泉水。
2: 对，这就是天然水，就靠这大石子根往下控。黑子，走。
0: 在中国，老母鸡汤的制作方法大同小异，各地会根据当地特产添加不同的配料。熬煮老母鸡汤是以水为介质，通过加热，鸡肉蛋白质被不断分解，游离氨基酸和肌酐酸等纤维物质不断被萃取出来。3到4个小时，各种物质的交融达到平衡，也是炖煮老母鸡汤的黄金时间。

0: 鸡汤来了，
1: 鸡汤了，鸡汤了。
2: 表面上就是一层金黄色的油似的，对吧？你要是在其他地方的这鸡，你看不到的。他说这个吃，就是喝起来呢，首先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妈妈的味道，可能是的确是。然后以后感觉是油大，但是不腻，比较清香，这是比较值得回味的。
1: 好鲜啊！
0: 来，咱们共同举杯，祝二老身体健康。

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不仅能给人们补充营养，带来味觉的享受和幸福感，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鲜味记忆。如何能留住这记忆深处的愉悦，让更多的人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获得鲜美的感受。

0: 在这个仅能容身一人的狭小空间，每个人都神情专注，他们正准备接受一场严格的测试。
1: 我现在把这个月子控制的量是这个浓度是非常的低，谷氨酸钠就是味精。月子测试我这边称量的很少很少，是0.025克，倒在这个烧杯里面去，然后我要加水是1000毫升这样一个百分比的浓度。
0: 这是一场关于味觉的测试，等待测试的人是品尝师，他们的味觉敏感度和辨识度将通过测试结果得到判定。品尝师把品尝到的每一种味道按顺序记录下来，不能有任何差错才算通过。顾彦军是一名鲜味科学家，他的职责是开发最新的鲜味调味品。鲜味调味品的第一代产品味精是单一成分谷氨酸钠的结晶体，简单直接，纯粹尖锐。如何能够获取层次更丰富、味觉更丰厚的鲜味调味品，是像顾彦军这样的科学家一直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1: 那么这张我们所讲的是煮汤，你煮多少时间，它的鲜味物质释放的牛油氨基酸释放的是最多的呢？
0: 在中国，老母鸡汤是被普遍认可的最地道的鲜味记忆。于是鲜味科研者们尝试用鸡肉作为原料，加工制作成中国人特别有认同感的鲜味调味料鸡精。大多数食材中仅含有一种鲜味物质，蔬菜中主要含有一定的谷氨酸钠，而鱼肉中多含有肌酐酸。菌类多含有鸟苷酸，而鸡肉是少有的同时富含三类鲜味物质并达到最佳成分配比的食材。这也是鸡肉的味道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鸡精就是参照鸡肉的鲜味组合，以鸡肉为主要原料提炼加工而成的鲜味调味品。鸡精的制作，整鸡的处置是关键。清洗后的整鸡会被送入蒸炉中蒸煮，蒸煮是一个热反应过程，除了消毒杀菌，高温还可以对蛋白质进行分解，使游离氨基酸、核苷酸等鲜味物质被彻底释放出来。

除了主料，辅料的添加也必不可少。洋葱和大蒜的刺激性气味能够掩盖鸡肉的腥味，增强味觉层次和丰富的鲜味口感。鸡蛋的加入不仅增加营养成分，还相当于粘合剂，便于鸡精颗粒的最终形成。

最新口味的鸡精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它能否达到人们所期望的鲜味口感，还需要最敏锐的味蕾来感受。这个环节将由顾彦君和他的品尝师团队来完成。充分溶解在水中的鸡精颗粒犹如浓缩了的鸡汤，风味与鲜味并存。这是最微妙的时刻，品尝师们聚精会神，仔细分辨，像是经历了一场挑剔的面试，最终被选用的样品一定是最完美的鲜味呈现。相对于味精单一纯粹的鲜味口感，鸡精的鲜味更加醇厚绵长，丰富持久。这得益于整鸡与葱姜蒜等辅料的合理搭配和风味融合。当调味料从单一走向复合，搭配和组合产生极其丰富的可能，促使科研工作者不断尝试和找寻最受大众青睐的鲜味口感。他们是厨房里最常见的身影，也是主妇们再熟悉不过的烹饪必备。不过，这并非厨房一角，而是由九种天然食材和调味料组成的特殊团队，每个成员都很平凡，却将共同塑造出最新一代的鲜味调味品。当然，他们需要经过一系列神奇的转化。首先，来自发酵，借助一种特殊的微生物发酵而成的玉米酱，富含氨基酸、多肽、核苷酸和有机酸等天然鲜味物质，鲜香浓郁，奠定了核心的鲜味基础。但想要获得最佳的口感和风味，必须依靠团队的合力。小葱、大蒜、糖、白胡椒、蘑菇，他们的加入能够巧妙地淡化过浓的玉米酱香，令味道更富层次。仅有植物和菌类之鲜并不算完美，鸡肉的不可或缺在于它能贡献一种肉香，让最终的鲜味口感圆润饱满。淀粉在最后出现，它为每一粒鲜味的精华塑造最佳的形态，这直接关系到日后使用的便捷，呈现出令人愉悦的鲜味和风味口感。这些微小颗粒的背后，是来自11个国家的科学家整整10年的尝试和努力。他们将这种全部经由天然食材搭配而来的调味品命名为原味鲜。从味精到鸡精，再到融合更多天然食材的调味品，人们完成了从单一鲜味到复合鲜味的升华。

0: 北京作家花姐温格。
1: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在昨天下午大盘出现大幅回落之后呢，今天的市场出现了一个反转，市场尤其是科技股继续上行，特别是 PCB 板块创出了新高。那么大家问了，昨天的市场的科技股是假衰吗？接下来我们是继续关注科技呢，还是做一个方向性的调整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两市具体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报4112点，上涨了35点，成交是12858亿元。深成指收报15597点，上涨了350点，成交是16175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938点，那么上涨了108点，成交是7920亿元。
1: 指数缩量反弹，昨天是假衰吗？双创引领上涨，科技仍是主线吗？券商再次下跌，又是一日游行情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买泽元和宋振宇，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应该说这个今天的上涨大家还是非常的开心哈，改变了昨天的这个紧张的情绪。但不管怎么样，大家也在问哈，那么上证指数已经是连续两周出现了这个回调了，但是科创指数却是7周收出这个阳线啊。那么下周的市场是指数大小继续分化呢，还是说他们能够齐头并进呢？接下来进入黄金一百秒，买老师开始。
2: 下周就是大小指数一块上涨的概率呢还是比较低的。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虽然今天指数上是有一个明显的修复，然后有些个股表现也非常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昨天市场的这个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体现在第一就是幅度上，第二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量能在昨天也是一个明显的放大的，所以今天相对于昨天来讲呢，今天更多的是一个缩量的修复。那除此以外呢，就是像刚才秦姐所说的，市场表现出了一个强者恒强的局面。那比如说像 PCB 包括有一些这个芯片的公司，那都体现出了比较好的弹性。但是有一些在低位的一些标的呢，昨天可能没少跌，但是今天呢反弹幅度还是不尽如人意的，所以市场分化的这个格局依然是比较明显的。那除此以外呢，我认为就像创业板跟科创50指数呢，由于它是一个成分股，只有100只个股和50只上市公司，所以呢它相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呢，它的弹性会展现得更好。也就是说您比如说像今天创业板指一下就百点长阳，对吧，它收复这个长阳的难度就会比较小，所以我依然认为呢，就是下周的时候呢有可能依然是双创指数走强，而上证指数呢现在我们看更多的是一个修复。如果说下周能够修复掉我们这周四的这个阴线，我认为就是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了。那最后呢，我们说这个指数的上涨跟下跌它其实呈现了一个非常高波的局面，那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关注的，我认为在下周我们要关注这个两融数据的情况。那昨天呢明显看到两融数据是有一个明显的流出的，那在今天以及下周一二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两融资金是否有回补，非常重要。
0: 好，关注两融数据哈，作为判断下周走势的一个关键点啊。好的，那么我再听听振宇老师怎么看下周市场哈，大小盘会同时上行呢，还是说继续出现分化的状态？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3: 我觉得还是大概率继续分化啊，但是不一定是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走强，可能在某些交易日可能主板要强于创业板。这个源于什么呀，就是我认为从上周四就是5月14号开始那个打阴线开始，市场其实这个位置是有一些预期上的分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进入到这个大型的个股 IPO 的阶段了。那么其实可以类比像去年年底的这个摩尔上市以及2020年的中心的上市，那比较类似的就是一般在大型 IPO 上市这个窗口市场是偏向于震荡的。所以上周四我为什么说5月14号是一个分化的一个开启，因为在5月14号之前从4月份基本上市场单边上涨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所以未来首先投资者要注重这个指数很有可能是一个震荡的走势了啊，未来2个月左右，因为是大型 IPO 的这个窗口。再有就是说板块的分化方面，从过去来看，尤其是2020年中芯上市特别明显，就是2020年7月中芯上市以后，有些板块见顶了。 比如说软件板块啊，当时很典型的就是2020年上半年涨幅非常凶猛，包括2019年大部分时间，因为在中芯上市之前，市场整体还是一个流动性驱动的阶段，但是中芯上市之后，马上转为盈利驱动。2020年有的个股不创新高，但是有的个股继续大涨，比如说像化工板块、有色板块，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未来其实市场投资者最主要的就是说要注重哪些板块在这个大票上市之前涨幅过大的板块，未来一段时间要注意风险，而相对比较涨幅比较小的，未来还是可以做接力，继续做第二波的。
0: 嗯，这于老师也觉得下周可能这个大小票还是继续有一个分化哈，会有一个接替的一个表现，不可能同时进行哈。好的，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啊，听听沙漠是怎么看的呢？市场下周会继续上行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我认为本周四的这个放量大跌呢，更多的是探明了市场短期的一个底部，即便市场接下来还有震荡，那么下方的空间也是非常的有限的。那么而且呢，这根阴线出来啊，我认为其实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恐慌盘啊，真正动摇的这种筹码呢，我觉得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出清的这种迹象。那么在接下来啊，我认为双创指数由于已经刷新了新高啊，接下来能不能回到前期的高点是比较难以判断的，但是主板市场尤其是上证主板啊，我认为会在创出新高之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震荡调整。所以在当下呢，提醒各位两点，首先第一个啊，就是面对这样的非理性的调整，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这种割肉。那么当然在现在这样一个时点，由于上方呢可能虽然还会刷新前期的高点，但是也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追高了。那么随着科技股或者说抱团股逐渐的出现这种所说的分化，那么我认为市场会回到所说的业绩或者说优质公司的炒作。

0: 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多一点耐心，我认为机会还是很大的。
1: 好的，谢谢沙漠的分享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当中这个量哈，大家说量是不会骗人的，而且它是影响到未来趋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那么在昨天大盘下跌的时候，我们看到量一下子就放出来了哈，多放出来了5000多亿。那么今天市场反弹了，结果这量又缩下来了。那么缩下来，您觉得两位觉得是不是已经缩到了一个低点了？对未来的这个上行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影响呢？
2: 首先从这个中期来说啊，市场不能说走坏啊，因为这个从5月14号来说，小的 APC 来说，这个在连续单边上涨之后，这个正常啊，这个出现这种中期调整是正常的。但是从短期来说，正如刚张老师所说，就是上涨明显是缩量的，下跌是放量的。从短期来说，今天并不能说就指数来说完全企稳，后边还有可能继续还有可能继续缩量，所以指数有可能还有新低。但是我认为这个位置指数或者说大部分个股的风险不是全面的风险，是结构性风险。
1: 一两天不能决定它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
2: 是的，
1: 要多观察两天。
2: 一般就是说指数牛市的时候，牛市多长阴嘛，
1: 对，
2: 牛市下跌很快
1: 啊，
2: 涨得比较慢。
1: 对，
2: 熊市正好相反，就是跌的比较是阴跌，然后急涨。所以指数现在大的环境没有变化，但是说马上就调整结束，那可能还得再看看啊。
1: 不会从这儿危起来哈？
3: 有难度
1: ，但是起码符合牛市的这个特征，急跌缓涨啊，只要是缓涨慢慢来，我们都有反应的机会哈。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昨天的这个下跌哈，大家就说科技股昨天跌的挺多的，那么今天科技股又冲在前面，昨天是不是科技股的一个假摔呢？怎么判断昨天那个下跌的一些因素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许志，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0: 好多朋友们都在找昨天快速下行的一个原因啊，在我看来主要是两点因素啊，巧合的碰撞到了一起造成的。一方面外边啊引起了这个利率通道的一个影响啊，我们可能会从下降的利率通道进入到一个上升的利率通道啊，有一些资金呢就有一些避险的需求。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近期市场的连续上行主要集中在特定的一些板块，确实有一些资金想要获利了结啊，这两个因素都在昨天啊一个大高开之中被点着了啊，所以资金形成了一波比较快速的出清。那么它会继续持续吗？啊，我个人觉得不用太担心啊。一方面，利率通道的转变主要是源于地缘冲突造成的油价维持高位的影响。那么地缘冲突近期是有缓和的这个趋势的，所以这个因素可能会有一些缓和的一个机会。另外一方面啊，我们的这个获利盘在昨天那么快速的一个调整之中呢，也有很多的获利盘在昨天就已经被出清掉了。那么对连续啊形成对市场压制的几率也在陆陆续续缓和。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整个市场进入一个波动缓和消化一段时间继续上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大家都说这个美国的利率是这个收紧上行哈，但是对科技股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们是一个下行利率哈，
2: 是。
1: 那么我们的这个市场的科技股机会会不会就更大一些呢？两位怎么看？
3: 是的，就是其实呢，许志老师说的有一些我可能不是很同意。比如说大家看到了美债收益率上行，但是美股首先它就没有特别大幅的下跌。那这是其一。那第二呢，我认为就是说昨天下跌的原因呢，有一部分是我们的个股集中度比较高，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从4月以来，你如果不在科技股上，即使你买的是一些有业绩的方向，但是它也可能不涨，甚至亏10%-15%，我认为都是很正常的。
1: 没错。
3: 所以在集中度比较高的时候，这时候就用到您刚才说一句话：牛市多长阴。为什么牛市多长阴？因为大家都挣钱，所以呢，一看有个风吹草动，这个卖起来就非常不犹豫，对吧？
1: 对。
3: 为什么熊市我们好像就看不见这个长阴
1: 线？因为被套在里头。
3: 对，郑云老师说的，熊市就是阴跌，因为大家觉得哎呀反正你跌去吧，我就放那儿了，对吧？所以呢它更多是一个情绪的扰动。所以呢我对这个市场尤其对科技股吧还是保有信心的。就像您所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利率周期跟海外它可能并不一致，而且呢就是从 DeepSeek 以来，我认为是经历了1.0-2.0的时代，其实是给我们科技股一个非常强的信心的。所以我依然在后市是看好科技股的。
1: 振宇也是持有这种观点吗？
2: 我是持有，但是我觉得未来难度还是在于刚才麦老师所说的啊，它只是一部分个股涨，现在其实能跟着指数上涨的个股并不是特别多啊，所以后边
1: 结构性行情
2: 对还是要围绕就是景气度这块进行挖掘啊，就是说我们说指数涨，但是你不拿指数基金，可能也感受不到这个，对，你要买，一旦要再。

0: 买不对股票，所以未来主要还是看结构，结构是最重要
1: 的。我们看到每天这个上涨的家数，并不是说这个就是挣钱的时候，也不是说整个市场都在上涨哈，
0: 是
1: 它也是这个上涨家数比较的小，那么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结构。

0: 11%了，就亏损了11%了、那怎么看他的这笔操作？未来券商股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作为券商人士，你怎么评价？
1: 哎呀，我感觉一下就扎到心里了。我认为券商股呢，现在业绩是相对好一些的。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成交量的上行，大家看到券商股呢，其实是有一定的估值安全的。但是有估值安全呢，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想象空间。也就是说，大家对于题材啊，或者是它未来的成长空间，这个是相对比较低的。那昨天为什么券商股出现了异动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刚才振云老师说的，近期有很多的 IPO 上市，那可能认为对券商的这个业绩是一个增厚，但也仅此而已。所以呢，对于券商股，我个人来讲，虽然是来自券商，但是我对券商股是相对保守的。但是这里呢，要说一点不同，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观众朋友拿的是同花顺，那同花顺可能未来还有 AI 赋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融，它属于是这个，
0: 它不是纯粹的这个做的这个券商业务，它是有通道的，
1: 还是有软件，还是有软件赋能的。所以呢，我觉得相对券商股来讲呢，同花顺可能估值相对高一点，但是它的想象空间可能会大一点。那所以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如果说现在亏的已经有10%几了，那也不用说马上咱们就着急割肉，可以再等等软件端的催化。
0: 我们看到市场在急涨或者是急跌的时候，市场都会有一些认知上的一些顺口溜啊。我们来先看看这个网友的这个吐槽哈，也是我们从网上找到一些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问题。这位网友就说了，他说：“你以为的这个轮动是什么呢？是科技完了周期，然后是红利，然后到医药，然后到消费。但实际的轮动是什么呢？它是 GPU 到这个 HBM， 然后到 CPU， 然后再到这个 DRAM， 然后到光刻机啊。”他在科技当中轮动，那么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不是我们现在依然就要待在这个科技里？前一段不说要站在光里吗？现在我们把范围大一点哈，站在科技里。
1: 是的那我们看到呢，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其次呢，就像刚才振云老师说的，就是科技的基本面出现了一些变化。那有一些呢，我们可能之前认为更多的是炒题材炒概念，但是为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偏硬件多一点？因为它有订单，有业绩，
0: 对
1: 利润，
0: 对吧？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美股上周我们看到这个四大厂公布了，除了业绩以外，还有资本开支。那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要订单的话，谁给我？那比如说，振云老师是谷歌，他就给我下订单，所以我不用担心谷歌它到底未来发展怎么样，我只要关心它能不能给我及时结账就可以了。
0: 因为振云老师这边一直有这个向您的需求，要向您买东西，所以就看到了您的这个成长性可能更好一点啊。看到了订单，就看到了未来的一个业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前面开场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在科技板块当中，这个PCB 这个板块表现得更突出一点啊，涨幅有多只个股是封在了涨停板上。那么在这整个的大科技赛道当中，怎么去选细分赛道呢？我们接下来也连线一下孔凌峰老师，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2: 首先，我认为科技股行情没有走完。其次，目前市场没有酝酿出其他的主线品种，如果科技股陷入了调整，那整个的市场就会进入一个调整阶段。下周市场啊，我认为仍然会围绕科技这条主线运行，大方向是电子元器件板块 ，CPU、PCB 概念是市场目前行情的标杆。只要这个标杆没有出现明显的大趋势扭转，其他的细分，我个人认为仍然会轮动的这个上涨节奏。陶瓷电容器和 LED 相关的细分是最明显的补涨品种，下周啊，我个人认为仍然可以以短线思路进行关注。另外，半导体方向大市值的品种，我觉得很难再大幅飙升了。但是小市值的品种，下周可能会面临轮动上涨或者说是修复的这种行情。
0: 好的，谢谢令峰的分享哈。那么我想要问问现场的两位老师，你们在这个大的科技赛道当中，接下来更关注哪些细分的赛道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1: 那我还是比较同意孔令峰老师的这个说法的，就是我们看到市场热点呢在电子元器件，那么像以前呢，大家更多的看的就是您说的它在不在光里，对吧？
0: 对。
1: 那我们瞧，现在开始扩散了，包括像以前大家认为 PCB 是一个相对价值量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板块，而且呢，觉得就是 PCB 的技术的更新迭代要跟那个 CPU 的更新迭代明显是不在同一个频率上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本周 PCB 板块也都在纷纷的大涨，那包括像刚才说的 MLCC 这些。那么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张图啊，就是大家现在心里非常不踏实，因为这些标的呢好像已经在今年就涨了一倍两倍了。那我给大家带来的图呢，主要是第一个

0: 咱们做分类，就是到底有哪些分类，哪些属于电子元器件的细分。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他们股价上涨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它有涨价的预期。那我们看到呢，就像有一些板块呢，它可能它的产品涨价要有3到5倍，那弱一点呢，可能涨幅是30%到50%。那大家都能理解为什么这些股票还能不断的大涨。那比如说像 MLCC 里的风华科科，对吧？它连续做涨停，包括像生意电子、生意科技这些，那它连续上涨。当然，我们不是推荐这些个股，但是您可以看到，就是它背后的逻辑跟原因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突出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认为涨价的板块依然有可能继续去攀升新高。那可能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当大家看到上市公司的中报的时候，您就看到了啊、哦，原来业绩能这么好，它的股价跟它的业绩是相匹配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技术的更新，那它的需求也是大量增长的。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电子元器件里的细分行业这种材料端的涨价的催化。
1: 嗯，一个是涨价，再一个是它的量突然放出来了，
0: 没错，
1: 这也是它对它未来业绩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
0: 是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振宇的观点，就是在科技赛道当中，你接下来怎么看细分赛道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2: 嗯，首先肯定还是看好这个景气的方向，因为每年这个2季度、3季度都是炒全年景气度高的方向。但是由于呢，咱们也刚才讲了5月14号这块共振的下跌，包括这两天的热点，昨天的玻璃基板，今天的这培育钻石，还有量子科技，其实这几个概念最近这几年活跃的概念，都是一些就是比较虚的，它这个业绩预期都不太强，而且很多都是从低位起来的。这就代表呢，就是前期的那些热点呢，肯定是抱团有些松动啊，就是他们确实业绩很景气，但是呢，有一定抛压，就是有些资金可能这个位置觉得要止盈了啊，要一定止盈。所以未来我认为就大盘的环境来说，对于确实比较景气的，但是位置确实比较高的，还是要适当的注意。比如说像算力租赁，像算力租赁有的从春节之后都已经翻了好几倍了，这类的个股其实最近也是在这儿持续的震荡整理，风险比较大。我更看好的其实还是在景气度比较高的里面的方向，相对位置比较低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AI 国产算力华为产业链的这一块啊，因为今年 AI 算就是 AI 产业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国产化啊，国产化这是较去年往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所以这块像华丰啊、泰佳一类整体的位置并不是那么高啊，并不是像算力租赁那么高。再有就是这个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这块国产化，比如说像光刻机的一些赛道，这里面很多个股在4月份之前还在创新低，比如说像茂来啊、汇成啊一类的，这类的标的现在从整体的涨幅来说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最近2个月确实涨幅也不小了。那这样的票呢，我觉得即使大盘出现调整，它跟着大盘出现调整调下来是机会。
1: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此外呢，首都博物馆也是推出了特别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800件文物跨越3000年时光来到我们的面前，一起了解一下。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22日关注，组合拳将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锂电产业链正在迎来新一轮扩产浪潮，影响科技资产，全球央行紧缩预期明显增强。马上逐一解读。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专家认为，这将有利于促进国内外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在经历了长达2年的深度调整与产能出清之后，中国锂电产业链正在迎来新一轮扩产浪潮。今年4月份以来，新宙邦、中矿资源、德方纳米等多家 A 股锂电上市公司密集披露扩产公告。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啊，新一轮扩产是锂电产业链在 AI 赋能终端、储能需求放量等多重催化之下迎来的发展新阶段。4月中下旬以来，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国债利率加速上行，这背后折射出了市场对于全球主要央行紧缩的预期。澳洲央行已于5月份连续第3次加息25个基点至3.45%，

四月，欧洲央行、英国和日本央行虽然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内部关于加息的讨论不断升温。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影响全球资产价格走势。专家认为，对于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资产来说，紧缩预期逐步兑现，或将成为触发价值回落的关键因素。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如果文明是一棵树，它的根扎在哪里，枝叶伸向哪里，果实又献给谁？
1: 在玛雅，神用玉米塑成了人。玉米不仅仅是粮食，更靠它有了文明生存的根基。
2: 我是美洲豹。
0: 你们的信仰来自哪里呢？
2: 我不是谁的宠物，我是穿梭于昼夜的守护者，是国王的灵魂搭档，我代表着文明的精神图腾。
0: 当生存得以延续，信仰得以安放，权力来自哪里？
3: 在安第斯，黄金不是财富，黄金代表着太阳的汗水，月亮的眼泪。国王把黄金带在身上，不是炫耀，而是铭记。权力来自对光芒的敬畏。
0: 你们为何能在这里生长？
4: 孩子，不是我们选择了大地，而是大地选择了我们。每一滴水，每一缕风，每一只鸟，都在告诉我们，文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根。
0: 所以，你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一样吗？
4: 一样，也不一样。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却长成了不同的枝桠。
0: 展览不是在讲述遥远的神秘，而是在回应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同样命题。800件文物，3000年时光，是写给所有人类的一封信。
5: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欢迎收看本期的当户不让。好，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本周我们当户不让的12位选手，他们的成绩如何呢？我们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赵占银，他本周的最高收益率达到了49%。第二名呢是吴凡，最高收益率是21%。第三名张硕，最高收益率17%。第四名是刘洪明，最高收益率16%。第五名郭树奎，最高收益率14.7%。第六名崔婉鹤，最高收益率11%。再来看看场外的10位选手，他们又选了什么股票进行比拼呢？
6: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达时智能，该股为软件机器人概念，今日低开震荡盘升，11点冲击涨停板，下周有望继续快速上涨。
7: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0726的宏达电子，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元器件板块，技术面呢，它经过一轮上涨，有个短期的顺势浪调整，而且呢不停地往上冲，所以下周呢很可能会有所表现。
8: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天成科技688603，基本面该股业绩有保障，产能高增长，技术面资金介入很深，向上趋势不变，下周看涨。
9: 参赛股票继续上周的选择688619。罗普特技术面筹码锁定还不错，尤其是在上周逆势对抗的时候，我们看到大盘冲高回落，但是这只个股明显表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个势头，而且就像之前所说的，这个前期高点很快就向上突破过去了，目前来看趋势还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没有参与或者说没有关注过的，这周呢也谨慎追高啊，注意要冲高回落或震荡的风险。但是呢，如果要是之前关注了，那么目前来说这个趋势依然还是不错的。
10: 选择空仓，因为目前看外围市场并不稳健，因此要选择本周空仓去观望一下。
11: 我本周的参赛股是300203聚光科技。选它的理由啊，就是在前期呢较长时间的盘整下行呢，它充分的释放了风险。在这个周四，股价呢向上突破了50均线，并且啊放量涨幅达到了14.7%，是资金啊实打实进场做多的表现。盘面呢走势规整，没有量化资金胡乱搅局，符合我的50均线加成交量加规避量化的选股方法。 从行业来看呢，它背靠国产替代风口，反弹呢那个是底气十足，下周啊大概率延续上行的节奏。
12: 下周的参赛股是688808，连续一气，该股自上市以来走势平稳，那么趋势未变，或许呢短线还有一定的机会。
13: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春秋电子，这支票完成了小平台的整理后继续上攻，所以下周看好它。
14: 赛股是002036，联创电子公司呢是做 ADAS 驾驶全头主力供应商的，那江西国资也入主化解高债务风险，目前呢股价也是刚从跌停坑里边爬出来，赛道对，位置好，属于典型的高弹性高风险标的。
15: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锂奇智能，目前锂奇智能 K 线形态基础稳固，下周有望向上突破。
16: 参赛股是688057金达莱，这个公司呢属于污水处理厂商，拥有自己的自研技术和很大的海外市场。那么从日线图上看，刚刚突破前期高位，预计下周会有上涨的机会。
17: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688143。长盈通双通信板块，该公司第三代双子芯片项目正做样机指标测试，目前进展顺利，该股近期走势强劲，换手充分，量价配合理想，短期有止跌企稳迹象。
1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9: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1: 大家好，大家好。
2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1: 当然了，
2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2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

0: 听，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1: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啊，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3 ZL2017-2-13948.3 4 ZL2017-2-13908.5 5 ZL2017-2-14-0185.6 ZL2017-2-1050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七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